两台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外线大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靠近苑里路段的外线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另外北上新竹系统的出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20.4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省道台十五线南下15.5公里在宝斗厝路段机车事故在路间处理当中，台61线双向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目前全线车道封闭施工，造成双向都有严重的回堵情形，建议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0: 大师，听说你亮视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1: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说，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您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啊。
0: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2: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1: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0: 都市更新能改变吗？
1: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2: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很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6: 我家遭小偷了，
7: 警务指挥中心您好。
6: 我的机车呢？刚刚明明还停在这里啊。
7: 派出所你好。
6: 啊，前面发生车祸了。
8: 交通大队您好。
9: 哼，你看又有三老鼠在偷砍树了。
8: 森林警察队你好。
6: 有人说我中大奖，是真的还是假的？
8: 这里是165防诈骗专线，您好。
10: 细心呵护，真心陪伴，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呢是早上的8:06，各位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呢早上从7:00到10:00进行的触鼻逃位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啊，在继续有空中，我们互相来陪伴第二个钟头的。那再看一下的这个交通路况的部分呢，仍旧是呢一些道路的工程在进行啊。那整个交通其实除了施工之外呢，花莲地区的交通路况还都还不错哦。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这个地方呢，现在封闭开始施工了。下次放行时间呢，要等到了早上的10:00到10:05。好，那另外呢，在台八中横呢，太鲁阁跟神木路段呢，110.5到123.8公里有路面刨除工程在进行啊、哦。好，那另外呢，再来台十四甲的部分呢，从32.8到36公里的，好，这些路段呢，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包括了合欢山庄、石门山以及呢客难关跟小风口，好，所以经过这里呢，原则上1小时放一次，不过这个配合呢，相差10公里的台八线，好，刚刚提到几个地方的管制点，配合它的管制，好，跟着来做一些调整啊。那另外呢，在台九线之外呢，好，有这个苏花公路靠近花莲端的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公里的话呢，上偏坡工程在进行，早上呢从8:00到下午5:00双向封闭，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都会清空，让车辆走完，好，再继续呢封闭30分钟，一直到傍晚5:00都是如此的。那另外再看一下呢，就是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台九线花东公路的部分呢，最近呢从苏花的崇德一直到了风平大桥，就是在凤林段这地方，167.7到217.1，这范围相当的长，有路容的维护工程，它是移动式的，所以呢可能在哪个乡镇都不一定，那如果遇到有路容的这些工程在进行的话，请大家呢注意到，就是我们车跟车的距离跟人员的安全都请大家特别留意小心啊。那另外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台十一线的47到49K 就靠近丰滨的路面有刨除工程在进行，那这个从早上的8:00到下午5:00单线双向的封闭，好，机动的管制，好，这个要到6月6号，就是呢在丰滨靠近丰滨那个路段啊。好，那再来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在4公里呢靠近南岸瀑布的路段呢有边坡工程，早上的8:00到下午5:00，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从现在开始，所以呢等一下就要等到9:00才会放行的。好，以上汇诊就是目前花莲地区的交通路况，如果还有一些即时路况要告诉我们的，欢迎您随时拨电话进来，0800-003-0800-000-123，麻烦大家了。
1: 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拉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触鼻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触鼻桃味，触鼻桃味和你不欢乐更新好。
0: 好，接下来到礼拜四要听的中国年代的一些台语歌，那我定呢是80年代，好像昨天是80年代的国语，现在是台语歌曲了。那就先来听在80初期呢，1982年的时候，由黄明老师呢填词，哈，这是原曲呢是日本歌曲，哈，日文歌曲，那就是大家熟悉的《吉吉修火算》，来自洪荣宏。那那年呢换算下来就民国71年了。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了，这是在71年，就是1982年的这首歌曲，这个秀后耍他曲风非常的轻快，其实很多时候呢就听到很多人来表演呢来唱这首歌，因为听起来就非常的轻快了。好，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来听听呢1984年，就民国73年，就慢了2年之后的江蕙，这首也是很好听，那时候他很多歌都很好听，来大家熟悉的秀北的海花。

其实在那时候开始流行卡拉 OK 了，台湾那时候从日本开始呢就流行到台湾来了。那时候呢常常呢唱的歌曲呢都是像江蕙的秀北的韩华这个年代的一些音乐的。所以想念的那个时候这个年代蛮久远的，1984年，84、94、04、14、24，这样算起来有42年的时间了。那同年的7月份呢还有另外一首歌也发行了，它是国语专辑可是很特别的国语专辑居然有一首台语歌，而且非常好听的，这首我们来听看看。林峰还记得吗？主持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林峰，他是说着国语可是唱了一首台语歌，或者出寡郎难得的天花麦，也是同样的跟秀北台华同年1984年民国73年的歌曲了。

来问起漂培的出瓦郎哈，让我想到有一首歌曲叫做《漂培的七头狼》哈。那七头狼呢，它是沈文成他的专辑后续的哈。那他第一首歌，各位你还记不记得呢？那唱了这首歌曲呢，大家开始认识了沈文成这个人哦。然后后来呢，阿妹也曾经唱过他的这一首叫做《心书下郎斋》，还记得吗？那这个歌的年代又比刚刚出瓦郎更早了两年哈。这首歌曲呢是1982年，民国71年，比刚刚这个出瓦郎哈73年呢早了两年。我们就来听听看沈文成沈哥他的成名曲。

好了，怀念的岁月，怀念的金曲了，听了这首了，1982年，民国71年的哈，陈文成出道的这首了《新书下郎斋》哈，那当时这首歌由蔡振南呢，他作词作曲哈，不过呢，这个屹立不摇了，两位哈，不管是蔡振南也好啦，沈哥也好啦，都是呢红到现在哈，还是非常活跃在荧光幕的。来，再来这首歌曲呢。在那时候呢，也让大家更认识陈小云。1985年，民国74年的《Blue》这首歌，我想大家都会唱吧。

好，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年代比较久远哈。今天我播放的歌曲呢，都是在1980年代的上半年哈，就是从82、83、84到现在的85年哦。所以你会觉得这首歌好像蛮遥远的，那你还应该记得吗？陈英杰的那首歌《红不一刷》，《红不一刷》其实它只有比那个《目录》慢了一年，它是1986年，民国75年的歌曲了哈。所以那时候开始，你会觉得这个歌曲呢，歌坛呢开始有一些转型了哈，那很多的歌手呢越来越多了，然后那时候呢，这个红不一刷出来之后，过不久就来一个萌萌阿红，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目录那个年代呢，还有一首叫《歌手刮秋》哈，只是因为是男生唱的，歌手是男生唱的，然后目录呢是女生唱的，那两首歌都道出歌手跟舞女他们不为人知心中的那种心酸，好跟那种职业上的那种所谓的亮丽。跟生活中的那种呢，两个对比性，所以意境很像，好，不过那首歌目前都找不到了哈。希望今天找到的这几首歌曲呢，也能够勾勒起美丽的1980年上半段的那个回忆了。OK， 那看时间呢，现在到了8:30钟，要关心的全国的路况啊，全国的新闻，再回到现场来。那也别忘了有任何路况要提供，告诉警广0800-000-123-7进行的节目，触笔陶贝，我是蓝琪。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韩国昨天举行地方选举，但爆出首尔的14个投票所因投票用纸不足，导致出现开票进行中仍有选民未完成投票的争议。在野党国民力量要求立即停止开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则认为没有停止开票的必要。韩国在野党国民力量表示，可能有选民看到因为选票不足而无法投票，或干脆放弃前往投票所，严重侵害了选民的投票权与参政权。执政党共同民主则表示，对于失职的选举管理必须追究责任，不过因为已经有许多首尔市民完成投票，也依照程序移送至开票所，没有停止开票的必要。屏东东港安泰医院2024年发生火警，夺走九条无辜人命，屏东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全院的违建率惊人，全案依过失致死、违反建筑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医院创办人苏清泉等四人。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九人死亡，七名病患受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三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桃园大型妇幼诊所一名罗姓妇产科医师涉嫌搜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趁看诊验伤的机会偷拍，出估有上百人受害。新北地院认为他严重侵害隐私，破坏医病关系，依法判刑4年8个月。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台南警方先前查办谢姓男子创立儿少性影像群组案，群组成员中赫然发现在桃园妇幼诊所担任妇产科医师的罗姓男子，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当场查扣超过2TB 儿少性影像，甚至还有他趁问诊时偷拍儿少私密处的照片。检警查出，罗姓医师打从2020年开始陆续加入相关群组，除了收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上传持有档案与成员分享，推估至少上百人受害。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案经新北地院审理，罗姓医师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他未满足私欲，只有散布儿少性影像，甚至在台大医院受训时利用帮儿童看诊以及参与性侵被害人验伤采证的过程非法搜集性影像，严重迫害医病之间信赖关系，并侵害被害人隐私权甚巨。考量他犯后认罪，但没有和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赔偿损失，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及各自法等五罪判处4年8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少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相关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4: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5: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
0: 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4: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7: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6: 什么两个人？

0: 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程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时间现在是8:39，好，请广花莲分台进行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那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3个钟头，就在呢花莲分台呢，我们互相陪伴啊、哦。那在外头呢，天气炎热哦，所以呢，请大家呢开车的时候呢开冷气，然后呢这个车窗可以开一点点啊、哦，或者是在听广播听音乐的这个时候呢，不要太大声，好，不然到时候外面有一些什么动静啊，一些喇叭声或者是有什么这个救护车经过，可能你都会听不到哈、哦，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那在行进间呢，就是变换车道，麻烦要提前打方向灯。再来的话呢，就是呢。在行车过程中，如果车辆多，当然保持好车跟车的距离，那车辆不多，那保持好呢您的行车的速度，一定要小心的。那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对行车造成影响的话，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专线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麻烦转七。那再来，如果是查询路况要协寻遗失物的话呢，可以拨打03-8228801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那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路段，要等到呢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哈。那另外再来呢，就台30线的南安瀑布那地方呢，靠近呢4公里处啊、哦，这地方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是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再来苏花靠近花莲的162.8公里的惠德隧道南端口，边坡工程进行，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双向封闭，不过呢它每30分钟都会放一次，那放行的话会让现场所有的车辆全部清空，全部通行完毕之后再封闭30分钟，一直到傍晚的5点呢都是如此的。台14甲的部分呢，在32.8到36公里，包括合欢山庄、石门山还有柯南关、小风口呢，都在进行路面的工程，所以经过这些地方也请大家注意安全了。有任何更新路况，我们随时再跟大家来提醒哈。那不管呢市区、郊区、山区啦，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的。好，那我们希望大家行车都要注意安全的。下车的时候呢，易燃物或者是食物啦，还是呢一些不适合高温的哈这些东西呢，就不要放在车上，好不好？不要放车上，安全第一了。好，来看时间，现在到了8:41。刚刚在上个阶段听的都是80年代的台语歌曲哈，那礼拜是拢安排这个中国台语歌。那现在这个时间呢，就来听比较近代的，好，那讲听较新的一挂歌曲。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新鲜货了。

好了，一开始来听一首的日文歌曲了，这个充满了很多的那种动力哦，听起来的精神都非常 OK 的哈。那这次呢，花谱哈，这个花谱的谱呢，不是那个种花的花谱，是五线谱的谱，花谱所带来这首呢，就是学园战线。

好嘞，听完了这首歌曲很轻快哈，那这个节奏比较重一些哈，那大家听得被度孤完了哈。好，刚刚听了这首是花圃的，就是学员战线之后呢，来听呢西萨的这首歌曲是哪天我离开你。那这首歌呢，就谈到离别之后那种心情哦，把它刻画在这。

来生很棒，很会唱歌的哦。这首呢是西沙，西沙的这首呢，哪天我离开。OK， 8:50，我们继续来听的都是在今年度的这些新的歌曲、新的单曲了哈，就是2026年的这些歌。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的这首呢，这是由郭嘉维所带来的《我也我也》哈，也呢就是我也如何如何，你也如何如何，哎，没错，就是知乎者也的也，我也我也。

0: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1: 好啊好啊，
2: 我也要加入。
0: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0: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2: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0: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OK， 来，现在时间呢，我们看一下，来到了8:56哈。来，有任何路况讯息呢，随时欢迎大家打个电话进来哈。来，一通电话拨打0800-000-123-7，就可以接听到您的这个电话了。那目前各位听到的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进行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的触笔逃回节目。哦，目前呢，我们在播放了音乐新鲜货，就是今年度的这些单曲新歌了。好，播到了9点钟。所以最后一首歌来自呢萧煌奇的这首《最近在去看电影》，OK， 这首天气在看电影未歹吼，这个天气真热，在电影院里底吼吹冷气，吼，还是感觉嘛真好啦吼。好，歌曲听完了，等一下到了9点钟，我们来对时再来关心整点的路况了。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1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出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实车的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有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宣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在台中系统路段的外线掉落筒子。国道八号西行新化系统到台南系统，有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十西向1.8公里。

0: 除了顶金系统有铁棍吊在内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 8.3 到 16.8 公里，从八里三一开始一路到林口路段封闭全线车道进行工程，导致有回堵情形，建议您提早改道。台65线南下 10.2 公里，在土城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抛锚车处理当中。台78线西行 38.3 公里，在古坑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木盒子掉落。台61线南下 270.6 公里，过了布袋一交流道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2: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3: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2: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3: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4: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1: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4: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4: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 Shanghai。 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嘞，我们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呢早上的9:05，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触屏逃匪节目呢，从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进行的，那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哦，空中呢继续陪伴到第三个钟头。那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的交通路况呢，其实跟先前为止差不多，都是呢一些施工的部分哦。那在花莲的台八线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哦。记得10点钟放行呢是放5分钟了哈。那另外呢，再来台十四甲的部分呢，在合欢山庄呢到小丰口，包含了石门山还有客难关这里呢，从32.8到36公里处呢都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经过配合它的一个动线哦。原则上每个小时会放行一次哈，那每次放行的话，基本上会配合台八线中横公路的管制部分，因为它这个相隔只有10公里了哈。好，那另外呢，再来从台八、台十四再到台九线，台九线的部分呢，就在大兴水路段159.4这地方呢，早上呢7点到下午4点钟采取呢就是复建工程哈，单线双向的管制。好，那这方就看机动性的，看现场的状况而定。而在呢162.8公里的惠德隧道南端口，这地方有边坡工程，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双向封闭管制，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好了，放行会让所有的车辆全部清空，全部走完之后才会再继续哦。所以呢，经过这里不用担心，好，它会让车辆全部走完的。然后最多30分钟，它就会再放行的。所以呢，被停下来时间基本上来不会说太长了哈。台九丁线今天都很 OK 的，那台九线花东公路也都 OK 的，台九丙也 OK， 台十一线的部分呢，

0: 那这两天呢，在封滨和靠近封滨，就是从花莲过去的话呢，47到49公里的地方有路面工程进行哈。那再过去一点就是封滨乡了，有路面的工程，所以经过这里呢，才单线单线的封闭，那机动管制，所以呢配合现场动线来走。台30线的部分呢，在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以上的会诊就是目前花莲地区的一些施工路段啊。那基本上来讲，现在都很 OK 了哈。如果说有什么特别路况讯息，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机动性的，要告诉我们的，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你转7。要查询路况或者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了。
1: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2: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1: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3: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这么紧张。
1: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2: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3: 是呀、是呀，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阿公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2: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1: 好，我阿孙的讲的话我都会听啦。
3: 好啊啦，难得让金孙回来哦，让出来去吃好料啦。
2: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回到现场来听一首歌曲了，陈淑桦的这首《梦醒时分》。

0: 好的，回到现场呢，接下来到了礼拜四，接纳与关怀呢，关怀社会事哦。那今天邀请到呢，就是黎明机构的执法中心的主任何中远，在空中跟大家一起的来做一些关怀。Hello， 中远早安，
1: 大家早安，
0: 是欢迎啊，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九九呢，我们大概会请您跟大家来聊一下哈，就说黎明其实到现在。大概多少年呢、啊？
1: 今年49年，哇！
0: 那明年就50年了、
1: 啊欸，明年跨越半世纪，
0: 好厉害哦！哇，这五十年呢、啊，其实我知道黎明的任务还有各社福单位都一样哈，会随着社会转型，
1: 对，
0: 也都开始扩大这个服务，或者说他的那个对象也是改变哈。
1: 对，
0: 那以目前黎明到现在为止，我们大概服务的有几个范围呢？
1: 我们主要都是在帮助心智障碍者的社福机构。
0: 是。
1: 那因为近年，应该说近期以来AI 的话题在社会上都燃烧，有非常多大家的关注在 AI 的议题上。那其实很多人也会关注像我们这样子的社福机构长期在帮助心智障碍者，那我们跟 AI 之间可能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哦？可能无论是社会大众啊，或是家长都会很好奇哦。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在心智障碍者的特质上面呢，他们很多事情的学习需要一定的重复性，而且他需要呢大量的图片来辅助他们的学习哦。太多的文字他们学习是比较不容易的。
0: 是。
1: 那在我们在早年做社福机构的服务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哇，这教保老师真的是18般武艺都要会他要会画图因为那个图要给得服务使用者看他们才能够学习那也是感谢这个 AI 的这个帮忙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产出大量而容易辨识的图片我们叫做易读版。那透过这个方式可以让心智障碍者容易学习，然后可以把这个东西能够纳进他们生活里面，提升他们的生活能力，同时也降低他们的情绪行为，对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帮助的。
0: 哇，这个东西可以运用到这个地方来，
1: 对，
0: 都没想过
1: 是。
0: 所以我昨天才跟朋友在聊说，其实这个现在的进步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很多事情都可能会发生那也许将来像我们现在也是有就是你看电脑，你只要用眼珠子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它可能就会跟着你那滑鼠跑来跑去。
1: 可怕！
0: 我说以后搞不好我想吃冰，然后想一下，那个冰就出现。
1: 好了，
0: 但是我觉得不无可能，还是有那个几率啦，只是说可能多少年之后所以这个社会的一些改变那当然我们在对一些心智障碍的协助部分也是不变的。那目前以我们在黎明机构大概有多少的学员在那地方呢？
1: 我们整个的照顾量能在政府

0: 符合定的数字上面大概是300多位，323哈，这是我们被核定的量能。嗯、哼哼，那我们目前实际照顾了大概将近200多。好，那因为我们像我们喜乐园是一个新成立的单位哈，专责是在帮助自闭症的服务使用者。
1: 是。
0: 那因为这个单位新成立，我们也持续在花莲地区培训我们的老师的师资的照顾的人力哈。那逐步的培养专业以后，我们还会再逐步的收案，让更多的心智障碍者接受照顾。所以我们这个部分还在持续成长人数。
1: 好像
0: 对。
1: 那我们好像还没有聊过，以这些成员来讲，他是不是都涉及在花莲，还是都有可能是各县市的呢？
0: 依照台湾的规范啊，其实每个机构是照顾单位，政府核定他收案的范围是不一定一样的。像我们的黎明教养院，他收案范围就很广哦，从台北、新北、基隆、宜兰、花莲、台东哦，都是收案范围。
1: 那等于说从北到
0: 北东都是
1: 哦，等于说台湾的右半边都包括。
0: 对 对, 對, 對，但是我们的喜乐园哦，它是只有收花莲在籍哦，所以这可能依照当时我们在成立的时候它的服务对象啊等等。那政府的核定会包含了不同的收案的范围限制。
1: 对，因为每个单位他所收的对象不太相同。
0: 对 对。
1: 那对黎明来讲呢，这个对象跟一般的单位也不太一样了。
0: 是是。
1: 那如果以这花莲的人口数来算，其实花莲人口数并不是很多了。
0: 对、
1: 所以目前一些收容的状况来讲的话，都还算是应该说能够尽可能完整就把这个需要被帮助的个案收到我们的单位机构来就对了。
0: 是的是 的, 是的。
1: 那他们在机构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0: 其实心智障碍者在社福机构内啊，我们很重要的是让他们规律的作业哈。那我们传统一点的讲法就是按表操课哈。那其实这个在专业上面叫做结构式教学。
1: 结构式教学。
0: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心智障碍者有的时候他对于时间啊、日期啊，它的概念上可能不像一般的人建构的这么完整、那所以我们为了让他们稳定情绪，透过固定的作业、固定的课程，每一个时间今天几点几分我们做什么、到什么时间点多长的时间做这件事情、他就可以专注在这件事情上、而专注他就可以降低他的情绪行为，
1: 是
0: 提高他的学习能力、那也有助于他建构他的生活能力，让他的父母亲可以安心呢、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因为真的我家里如果说孩子有状况的话，这个父母一辈子、
0: 真的
1: 都操心。像我们这样知道说有时候会教他们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我们黎明的孩子会到各单位，比如有时候会来到我们这个电台，
0: 对，
1: 会带来一些他们自己做的一些手工的东西或者一些食品。
0: 对 对, 对。
1: 然后来训练他们就是如何去算账。
0: 是是是，都有。
1: 当然他们是有计算机啦，不过他们有的会 也是要练习操作。
0: 没错没错。
1: 讲实话，有时候你叫我心脏我可能还没那么好。那他们就开始慢慢训练，慢慢磨练。那同仁就会说，那去买这个时候买那个买那个，主要是让他们能够动动脑。
0: 是，
1: 我觉得那是让人家蛮感动的哈。那另外，其实我们在黎明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在这个寿丰的那个智学那地方。
0: 对对对，我们有两个地点都在寿丰哈，一个就是刚刚您提到的智学这边的
1: 智学的
0: 向阳园，另外一个是靠近寿丰火车站的黎明喜乐园。那黎明向阳园在整个黎明机构服务里面的一个特色，是我们专注在绿自然照顾。
1: 绿自然。
0: 都会区的社福机构可能真的比较困难哦，因为毕竟的这个水泥丛林哈，这个比较难发展这个服务。那我们占了这个花莲的地利之便呢，我们就有发展绿自然照顾。那我们在长时间照顾中会发现，绿自然其实对于心智障碍者有很好的帮助，尤其在情绪上面。当他跟绿自然接触的时候，例如说他会到我们的园区来，我们看到的画面其实都蛮可爱的，他们会抱着树。
1: 抱着树，
0: 对，抱着树、然后会躺在草地上、
1: 这样子、
0: 甚至会打滚、那你会看到那个笑容是平常你在他们在机构建物里面受照顾，你可能不一定看得到的那个笑容跟表情、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方式，常年会发现只要他们来接受绿自然照顾服务，他们情绪就可以稳定好一段时间。那这个对于照顾人员的压力会下降非常
1: 多。当然当然。
0: 因为毕竟心智障碍者除了轻度以外，他甚至有中度、重度、极重度。那这个情况他可能有的时候会伴随情绪行为，就可能会不小心打到老师、或是可能拉老师头发、这都会发生、那降低情绪行为就可以帮助照顾人力的工作稳定。
1: 我觉得这部分就等于说一个照顾者管理者一样了，比如说家里孩子若不乖，妈妈也很头痛，好、给我这个聊一个情绪不 OK 哈。那当然如果讲那个绿自然的话，可能我觉得他崇尚人的最自然的回归那个大自然的部分，然后给他们很大的改变哦。哇，这是我们谈到了在花莲黎明机构，哇，今年49年了，明年要迈入50年。
0: 对，
1: 我想花莲朋友的对呢，黎明绝对不熟啊，不是很陌生的。
0: 对，
1: 在这边帮助很多心智障碍的孩子呢，然后让他们学习独立成长 好，慢慢一点一点的长大的。

0: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新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1: 好，回到现场的时间现在是9:25了，有路况通报麻烦拨电话到0800-000-123，然后呢转期我们就可以接听到你的电话了哈。那目前呢除了一些道路工程在进行，那大家经过施工路段呢慢行小心，注意安全哦。然后有一些机动路况段的随时呢欢迎您拨跟我们提供，那我在节目当中也会提醒用路大众，或是有的路况呢要反映给相关单位的哈，都欢迎您打这个电话进来。那今天礼拜四我们进入的就是接纳与关怀，来谈谈社会服务的一些部分。那我想呢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有所谓的一些机构，然后针对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弱势呢来做一些陪伴跟协助。而花莲呢就是黎明教养院呢已经49年了，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执法中心的主任何中远啊，在空中聊到呢就是我们在这样机构当中的陪伴，还有里面相关的一些内容啊。那今天啊在这个地方看一下时间剩了3分多，我们知道在过去呢有一个三人共鸣啊，希望永续的一个音乐活动，那这次呢中远来有跟我提到这个活动，我想这个活动是不是跟大家来大概做一个说明介绍一下。
2: 是因为花莲啊其实在相对城市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偏乡了齁，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感谢在地有很多的企业会持续的来支持跟响应帮助社福机构，因为这边资源真的是相对比较匮乏一点。
1: 对，
2: 那其实很多的企业在帮助我们是有各种各样的帮助的方式齁，有的是会实际上到我们这边来看看啊，来做志工啊也有，因为毕竟我们有些是轮椅生哈，也很需要大家帮忙，就是带他们出去晃一晃、走一走啊，这也都很需要。那也有一些会透过活动的形式，可能举办一些活动，邀请我们去参加哈。曾经我们曾经也有企业他们办这个电影播放哈，让我们的。

0: 服务使用者去看电影啊，这曾经都发生过。那这次这个音乐会呢，也是很特别哈，就是有一个很有爱心的乐团哈，他们来到这边来做演出。
1: 是
0: 啊，透过这个演出的形式邀请我们参与以外，也会邀请社会大众一起来现场，有很丰富的活动哈。大家除了听音乐，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活动可以去尝试挑战看看哈。希望大家可以有不同的体验，让大家也更了解我们在做心智障碍服务。
1: 哦，所以您提到这个恒耀管乐团，我记得过去也曾经也来过哈，也是帮助这个黎明呢，来让大家能够看见到。
0: 对，
1: 那另外还包括黎明的这个幕府乐团哈，这个很特别。我们幕府乐团常常在花莲县政府一些活动
0: 是
1: 好，比如说一些怎么表扬活动啦
0: 哈，
1: 然后都邀请了这些学员上去表演，那他们站在台上都充满了自信，那个表情我觉得超可爱的啦哈。所以他们每次的动作整齐划一，然后带着那种笑容，甚至有还有喊口令的
0: 哈。对，
1: 我觉得训练下来应该也是非常不容易
0: 的。真的很困难哦，因为心智障碍者记动作这件事情并不那么容易
1: 是。
0: 所以他要很长的时间啊，我们几乎是每一个礼拜都固定排好几个时段哦。
1: 这样子、啊。
0: 老师一直在前面带动作，所以我们很特别哦，我们演出是服务使用者在台上演出哈，下面也有老师在跟着做动作，有点像刚刚放儿歌这样，就是要带着幼儿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训斥心智障碍者怎么样看着老师的动作，而他对应知道他要做什么动作来完成一场演出。
1: 所以这场音乐会也会让这个黎明的这些学员呢，
0: 是
1: 不能说孩子啊，因为他有一些成人的
0: 哈，对，
1: 然后上台去表演，所以大家可以现场掌声鼓励，是给他们很好的支持。那这个活动在什么时候呢？
0: 这个会在6月19号。晚上哈，这是一个晚上的活动，
1: 就刚好端午节啦。
0: 对，所以无论您端午节人在花莲啊，或是旅游来花莲，都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那这个地点呢，会在花莲的日出大道，
1: 是
0: 花莲很美的一个地方，欢迎大家可以来这边来欣赏演出。
1: OK， 好，就是在端午节这一天特别好记。
0: 对，
1: 好，不管你是来自花莲或者是在地人，可以去看看，去了解一下，然后给他们加油打气，给他们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好大大的鼓励一下
0: 哈。
1: OK， 今天非常谢谢呢，花莲黎明机构的这个就是执法中心的主任啊、和中远主任在空中跟大家呢来做这个介绍，让大家能够了解在这个机构到底对这个社会做了哪些事，那是不是哪些是我们可以给予来协助的部分。再次谢谢中远，祝福你了，
0: 谢谢大家，感恩。
1: 好，时间呢即将接近了9:30，我们要关心呢半点的新闻之后呢，等一下继续呢再回到空中来。别忘了有路况告诉警广，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转7。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东紧张情势再度升温，油价应声反弹，引发通货膨胀疑虑。美国股市今天在投资人获利了结卖压下，收盘自历史高点回落。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跌超过500点，失守46000大关，最低触及45887点。交通部拟修法严惩毒驾，吸毒未驾车也可能遭吊扣或吊销驾照。此外，民众如果出国吸食大麻，返台后毒品成分仍残留在体内，且遭警方验出并通报，仍将吊销吊扣驾照。另外，交通部也将严议当场没入车辆的可行性。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推动毒驾严惩措施，修法重点包括吸毒后驾车，由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加重为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再考领。各国大麻管制规范不同，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静伟表示，即使在国外合法吸食大麻，只要返台后经警方确认有适用毒品情形并通报，还是可依修法后规定处罚。
3: 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法令规定要求，在国外合法的行为，在台湾不见得合法。原则上，在台湾境内就是必须要遵守台湾法令的规定。有鉴于吸毒后驾车是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行为，交通部近期为防进行相关的毒驾的防治作为，正在检讨相关的法令，以后会增订只要经执法员警进行使用毒品的检测确认并通报者，就会有新制预防性吊扣吊照的禁驾机制的使用。
2: 交通部表示，未来如果警方查获民众有食用毒品情形，将透过系统借接方式定时定

0: 批次提供资料。此外，针对外界建议独驾车辆直接没入，交通部表示会在研议相关法制的可行性。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40岁黄姓男子连续两天使用丧尸烟弹与安非他命后开车上路，先擦撞路旁的号志灯杆，再失控撞上桥墩后翻车。警方到场后经快筛呈现双重毒品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法院裁准预防性羁押。记者张涵报道。
2: 黄姓男子一号凌晨驾车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强大撞击力量导致人车当场翻覆，在路中央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不过警方在医院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显示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并且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3: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施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严谨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获准。
2: 检警调查发现，嫌犯5月30到31号间多次使用伊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酿成事故。吉安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强害个人身心健康，使用之后驾车更可能酿成遗憾，将持续加强查缉，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重头戏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创历年新高，其中国际组共有17支队伍，吸引来自20个国家选手参加，总奖金预计发出近230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妹议员表示，今年是鹿港庆端阳龙舟比赛的第49年，进入重要的时间点，因为要迎接50周年。他特别感谢王惠美县长及鹿港龙山寺管理委员会分别捐赠各1艘全新的龙舟，12艘龙舟将在6月7号龙王祭活动当中参与采集绕境，也因今年报名队伍暴增，赛事时间必须拉长。
5: 我们去年比赛的队伍是118队，那今年的比赛的队伍报名的是165队，那加上邀请赛是173队，真的是打破历年的记录，而且打破很多。所以说我们今年的龙舟比赛，过去的话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那今年因为赛事太多，我们提早到下午1点到晚上9点。
4: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欢迎全国及世界各地的乡亲莅临鹿港感受比赛的气氛，如果无法亲自到场观赛，也可以透过 YouTube 线上直播观赏加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带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1: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哎。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我们回到现场来哦。接下来来听这首歌曲呢，是凤飞飞的《另一种乡愁》。时间早上的9:38，尽管花莲分台促并逃避的节目进行中，我是蓝琪。

好，来看一下呢，就是天气的部分哈。今天是115年的6月4日，星期四。那农历的话呢，今天是4月19了哦。那今天出门的时候呢，感觉上呢，这个天气啊，有一点好像云层比较厚哦，不像这个昨天前天太阳好大哈。虽然说后来的太阳出来了，但是现在发现呢，好像云层又变厚了，太阳呢又不见了哈。是的，这个天气呢开始要变了哦。我们来看看呢。在今天呢、这个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呢降雨会增多，在午后呢中北部地区的山区啦哈，要慎防呢短延时的大雨。到了明天呢6月5号星期五的话，受到这个南海的热带低压的接近的影响，全台的降雨几率会大增，在西半部地区跟东南部会有大雨甚至呢豪雨发生的机会哦。那到了礼拜天的话呢，哈，等于说到了礼拜一、礼拜二，到了甚至到这个14号，好，换句话说呢，在下个礼拜的部分，整个礼拜呢，从这个8号之后呢，到这个礼拜天的话呢，这个封面结构呢，哈，整个哈，包括西南风呢，将会带来梅雨呢最显著的一波雨势，好，所以呢，整个哈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甚至呢，可能这个雨势呢不输给这个台风哦，哈，所以从现在开始到下个礼拜呢，天气都不是很好。那在气象署指出呢，今天呢西南风增强，水汽增多，南部跟东南部呢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清晨在中部沿海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降雨的几率高，那外出要记得带雨具。还有呢，此外呢就是其他天气呢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午后呢对流发展旺盛，中部以北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的几率，对流这个部分呢容易伴随着雷击，包括了强阵风。那温度方面呢，南部地区高温呢稍微的下降了一点点到32度，其他地区仍然是高温33到35度之间，其中呢大台北盆地跟花东重谷温度会再高一些，外出的话请记得要补充水分哦。那我们来看空气品质呢，今天呢良好的部分包含了宜兰、花莲、台东跟澎湖，那普通等级的部分呢是北部地区，还包括了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马祖跟金门，但是没有包括了就是橘色的部分，所以看来今天天气基本上的空气呢都还不错。好的，这是有关于呢在天气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路况的部分做个会诊。

好，来看一下呢，等一下到了10点钟啊，台八中横公路来这地方呢开始要放行了，包含了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哦。放行5分钟之后呢，再封闭。那下次放行时间会在早上的时间哈，中应该说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会再放行1个小时，1点钟之后继续再封闭了。好，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台八线呢，还有大余岭跟神木，从110.5到123.8公里的话呢，有路面刨除工程后是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那这个机动都会配合台八刚刚提醒的那个管制点了哈，还有包括台十四甲呢，从合欢山庄到石门、柯南关到小丰口呢，整个公里数呢是从32.8到36公里处呢都有路面工程哈。那么这个原则上每个小时呢都会放一次哈，只是呢它要配合台八中横公路的这个放行时间来做一些调整。好，这是在往西的部分，那来看往北上的部分。台九线的部分，苏花路廊呢在花莲端的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K 的部分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每隔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 会清空，让车辆全部走完，清空让车辆全部走完之后呢再继续封闭，一直到傍晚的5点钟。而在大清水隧道呢，这是一个明隧道，159.4公里的话呢有复建工程，早上的7点到下午4点钟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好，这是呢比较靠近花莲端的这个部分了哈。

那再来的话呢，台九丁线没有问题，那华东纵谷部分跟台九丙也都 OK 的。台十一线呢，来华东海岸公路的今天在靠近丰滨47到49公里处呢，有路面刨除工程哦，单线好、哦、这个地方呢，来行驶呢它是封闭的，所以呢会有

0: 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在台八线、台九线、台十一线、花莲整个辖区内的这个交通路况的。好的，有任何更新路况要提醒，麻烦继续拨电话进来，请你打0800000123。好，在任何地方开车都要小心哦，路口停让、变换车道，请你记得要打方向灯。有路况通报，拨电话进来0800000123-7。
1: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2: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1: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2: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1: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2: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3: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2: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1: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好了，来听歌曲了哈。前不久我有种一颗芒果，然后芒果开了很多花，那后来结了果之后呢，那有的呢就好像被风吹掉，最后到现在哈，硕果仅存细料酸呀哈，但是还没有很大了，大概比鸡蛋还要小一点哈。来，所以呢，让我想到一首歌，酸呀灰芒果花乔佑的歌曲

好了，一首传扬会可以唱得这么好听哈，哎，真的我还是蛮期待说哈，长出那个芒果，虽然说不多啦，买的话可能更划算哈，因为现在今年的那个芒果呢，其实收获蛮多的哈，所以价格基本上来讲可能就会比较跌落一些啊。当然，如果喜欢吃的话，就趁机会啊。早上一开始我播放了一首的就是芒果凤梨，好，那是吴浩恩浩恩所唱的一首歌曲。我说夏季啊，夏季最棒的就是水果很多，而且我们的改良到现在都很好吃哦。小时候吃那个凤梨嘴巴都会咬到，好，都要咬到，所以什么长辈说要你要抹盐巴啦什么之类的哈，赶快马上吹破哈。那还是想吃，所以那时候我超喜欢吃凤梨做的东西，像凤梨的月饼有没有？哦，那有的喜饼也是加上凤梨的、啊，凤梨罐头啦，哈，只要凤梨都好吃。那现在哦，其实真的不用再吃罐头那些东西，哦，因为呢，凤梨很便宜，啊、哦，从这个之前买了一颗80，然后在那边开始慢慢70、65、55，它越来越便宜了哈、哦。所以呢，在我们东部地区其实也蛮盛产，尤其呢在台东地区，翁来西亚产对吧哈，像那个丽娜来台当，他就把它唱进来的哈、哦。所以呢，在这地方呢，花莲也有很多的西瓜哈、哦。那西瓜慢慢的，它的生产会慢慢的往北就上来哈、哦。所以夏季呢，我觉得吃水果是最好正当时的时候，喝起来西瓜啦哈、哦，还有很多的水果。那当然很多东西都刚刚好了。如果像芒果吃太多，有的皮肤比较容易干痒的话呢，可能这个部分就会去考虑一下。很多东西都是刚刚好，刚刚好，你要巧鬼那就不太好了啦哈、哦。好，那么今天节目呢又要接近尾声了。看时间呢，到了9:54多了哈，还剩5分钟。等一下呢，节目结束之后呢，继续要来关心呢全国的路况。那路况汇整完之后呢，我们再把它拉回到花莲分台哈。那下个节目呢，就是幸福列车长继续会在空中陪伴您。别忘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00到10:00，在景广花莲分台 FM94.3。那进行呢就是触鼻桃味的节目，好，3点钟、7点到10点，好，那我是主持人蓝琪，在空中呢我们互相的陪伴啊，也谢谢各位呢，那在这么多频道当中选择了就是花莲分台的这个节目，好像呢这种频率叫就是哎，你选择了我选择了你，这是最好的选择。好，想到那个叶倩文跟林子祥的那首歌选择，我们改天再播给大家听好了啦哈。那在外面奔走的您啊，注意到安全哦哈。外面呢，毕竟呢天气啊比较热一些些，出外一定要特别小心哈。在烈日之下，或者是呢在比较闷热的地方，小心热伤害，小心热衰竭，小心中暑。下车的时候记得车上不要遗留啊这个物品啊，比较不耐高温的，或者食物，或者是有些长辈小朋友呢，也不要独留车上，因为这都是很危险的，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的。好的，来看看时间，讲完话之后，哇，又剩3分多钟了，时间太贵，你要嫁你紧啊！来听这首呢，万芳跟500所唱的《爱情很喜欢》，这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哈。那等一下这首歌我们差不多听完之后呢，就看时间了，差不多到了整点了，再次跟大家说感谢你的收听了。明天早上别忘了7点时间，一晚在这边哈，空中咱互相难单台，祝福大家一切平安，明天见了。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入口匝道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北上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五股到台北，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西五高架北上19.6公里过了下塔悠，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219.3公里，在草屯交流道前中间两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2甲西行大园到钻头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8号东向5到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线还有西向的9到7公里之间，从新市一路到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都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台61线双向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台65线北上8.2公里，在板桥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客车和游览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至土城路段。台82线西行11.8公里，在埔子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恒思雨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纪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啊？对哈、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1: 啊。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3: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0: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这么紧张。
3: 阿公，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1: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0: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妈，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3: 好，好，好。哦，我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0: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1: 耶，谢谢阿公阿嬷。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

0: 你拥有好的心情。呵呵，外面真的很热，今天主要刚洗在温，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现在才六月呢，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接下来就是这个有封面过境啊，哈。那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封面还没有过境之前，天气很热。如果你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啊，我们在这提醒你，有事没事一定要多喝水。那还有一个，不要那个冰水，等下你呛了，你知道？你知道那个冰水它会借过你的心脏啊，你这样喝下去，从你的食道下去啊，心脏不在旁边吗？啊，本来人家心脏好好的，它的温度呢就在你的体内温度控制好好，你突然来一个冰水，它就嘎抡顺哦。那如果说呢，同仁肝哦，这个你同仁肝呢淋很大量的冰水下去，心中也破烂呢，缩起来这样哈。所以提醒朋友呢，那个冰水不要灌太猛，不要灌太凶，啜饮就好。好的。Anyway， 不管如何啊，提醒你哦啊，那个你要知道你自己的水喝的够不够。那么从你的排汗量呢，你说我喝很多水的，我的汗还是一直喷哈，那你要看一下你的尿的颜色。如果尿的颜色偏深，表示你的水喝的不够。你说有啊，我喝很多水啊，可是我都一直流汗流掉，那表示那个水还真的是不够哈。好啦，那在这提醒你啊，你可以在水里面呢放一颗话梅，在水里面放一点盐巴，或者是在水里面放点醋。我跟你讲，醋也蛮好用的。你知道在水里面加一点醋，那你那个插花的那个花瓶里面放一点醋，呜呼，那个花长得会开很久哦。这个是这个老板教我的哦。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总而言之，你在水里面加一点儿东西啊，加一点儿这个1:1的运动饮料，这样子呢也可以让自己呢消暑又解渴，那你体内的电解质也可以平衡哦。总的来说就是有事没事都喝水。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那个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0: 马上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是这个样子的。

Don't stop。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苏花鹿郎。苏花鹿郎目前呢，在南澳到和平端，现在开始到晚上的七点钟。和平端呢，南澳到和平124到145呢，这里有一个工程在施工。那么今天施工的是南下线哦。那么车辆会停靠在右侧的紧急车道，所以右侧的紧急车道是封闭状态中，主线道是正常行驶的，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这是今天南澳到和平124到145呢，这个在内侧的车道呢会封闭施工中，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今天过后陆陆续续在中仁隧道、仁水隧道也会有工程在进行，不过时间比较晚一点，它是在下个礼拜了，它就下个礼拜二、礼拜三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不过呢，在今天花莲端的部分呢，倒是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中，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这个地方一样呢，也是因为施工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现在放行的是北上的车辆，南下的车辆请稍后啊。那北上的车辆放行完毕之后呢，就会陆陆续续的放行到净空为止，之后呢就会把这个道路封闭起来，那么让我们的边坡的工程可以持续的进行当中。那今天透过 CCTV 画面给他看起来，就觉得哦吼哇哦啊，在这也提醒大家哦，开车骑车的朋友，尤其是在隧道内等待这个放行的朋友哦，一定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咯。好，除了这个苏花鹿郎之外呢，我们要来提醒您的就是在北沙东海公路，在中横公路东段呢，也就是隔口一直来到天祥这一段，目前有六个工区正在施工当中，这个就是0403过后的灾后复建工程，它集中在九曲洞的隧道、坠入隧道以及靖恒隧道，还有宁安桥的西洞口。

以及西畔路段，这个总共加起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总共有六个。好，那么它的白天的施工放行时间有五个时段，分别是早上七点、十点、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以及傍晚的五点。五点呢，那一档呢放了半个小时之后只出不进。六点钟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那么它封闭的路段呢，是从葛口一路来到了官园呢、哦。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朋友，请大家好好的把握你的时间。那么早出晚归的你呢，哎，这个时间一定要抓好。我相信呢，当地的好朋友们应该都会知道说，哎，这个时间大概要怎么抓了哈。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咯。好，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台十四甲线的杜鹃花季持续开放中，所以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早上六点到十一点会实施高承载管制。所谓的高承载管制呢，就含驾驶三个人以上的车辆才可以通行啊。那么目前在台十四甲线的合欢山庄往石门山，还有这个客难关往小丰口，这个地方都是属于比较中部那边去啦齁，那么都有工程在进行，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好的，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花东公路了，瑞北联络道路往北港大桥夜间施工，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在花东公路的250到251.8。那另外呢，崇德往丰平大桥的方向167到217有一个路容维护的作业。那么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台九丙，从市区一直来到寿丰溪口起点，一直来到22公里处，这里一样也是有一个路容维护的工程。在我们海线的部分呢，大坑到海洋公公园的8.2到9.1，还有靠近丰滨的47到49，这里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大坑到海洋公园是路基修复，那么靠近丰滨的47到49则是一个路面刨坡。台30的南安瀑布啊，这个4公里处的边坡保护持续进行当中。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市区道路了，市区在南滨公园这个地方啊，有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那么因为这个工程量体非常非常的大，现在先从和平路上开始做起啊，所以也请大家能够依照告示牌改道哈。那另外在轩辕路的五权大楼拆，中华路综合接口富裕精华大楼拆，还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有两起，一个是在美仑地区的荣家后方的明光社区，另外一个是在新城乡的江南路二巷往新兴路的方向。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黄连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新闻停看听，
1: 新闻。
2: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4号，星期四。

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和大家有关关心的是，哎呀，来来来，怎么样来促进我们的商业活络哈？来，花莲市长魏家彦呢，特别率领了各市场自治会的主委以及摊商代表，前往台北市的南门永乐北投中继市场，还有淡水老街等个五星级的市场，还有知名的观光商圈来参访交流，希望能够透过观摩市场管理和商圈经营模式，为花莲市场来转型升级，累积实务经验。这是市公所特别办理的115年度公有零售市场的乐活名摊县外参访，总共有60多摊的摊商参与。那么市长呢，率领着所长，还有有重庆，有中华，有复兴，哦吼，还有中山市场，有大同市场的这些主委跟摊商们，大家呢一起联袂到台北市来参观五星级的这些市场哈。那么市长也说哈，哎，这趟参访看见的差距，也看见了机会。那么看到了南门市场重建完成之后，明亮又整洁的空间，完善的冷链设备跟清楚的动线规划，也展现了五星级的市场水准。那么看到的各个市场呢，甚至连历史跟文创元素呢，通通都把它保留下来，那么也成功打造了兼具文化跟商业机能的市场样貌哈。啊，说啊，这次去看了人家的市场的经营啊，都可以值得给花莲来做借鉴啊。那么市长也说，市公所会持续的协助市场来进行改善硬体环境，鼓励摊商朝向精致化和特色化来发展，让传统市场不止好买，也更好逛。那么这一次呢，不仅是在环境管理、商品精致化跟人潮经营获得了启发，还将会引用 AI 智能管理，督促摊商自我约束和提升品质。那么未来，哎，我们也可以看到，当这些啊主委们呐、市场的起定位注意啦，还有所长啦，大家出去了，哎，那也许呢，我们就会看见不一样的新视野，也许未来我们的市场，哎，可能就会像东大门一样，你知道吗？这么熟悉的，让人家说来这小夜市啊，好花莲夜市啊，那一个大客厅呢？也许不一定啊，大家，哎，买东西都可以买得很舒服啊。

我们刚提到呢，市长呢就带着这个市场的所长，还有各个市场的主委以及摊商代表，到北部地区去观摩别人的五星级市场哈，到底是什么样的经营和管理的。那么也说到这里，就想到了大宇街。哎，你知道大宇街过去呢有号称花莲西门町这样的一个称谓，而且呢，我想那也是从小到大哈年轻人喜欢逛的首选地点。每次到了假日，尤其是晚上，那真的都挤着水泄不通，尤其是过年你要买衣服就是到那里去买。不过最近呢，就有网友发现金三角的商圈人潮明显不如以往，至少有70间的店面招租跟出售，昔日的热闹景象已经不在，返乡青年也说恐怖呢，很可怕呢。好的，那对啊，以前我们到大宇街哈，你就会吃什么龙凤腿、豆花、叉冰，好吃的啦哈。然后呢，会吃小笼包，到大宇街公正街那个地方小笼包，然后还有蚵仔煎哦，还有红茶，是不是？然后呢，来到这里呢，你还会吃些什么？哦吼，还有就是买衣服，我觉得那边买首饰、买衣服、买这个首饰吊饰什么，你都会觉得它很方便。就小小的一条街，可是呢，就会挤得这样水泄不通，对不对？以前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玩的，可是曾几何时，这个地方现在啊，我跟你讲，连车子都开得进去啊，任何时代 anytime 都可以把车子开进去，这真的很夸张，对不对？所以真的啊，你再看一下哈，景气真的很差。不过到底人到哪去？有人说是人口外流，有人说是工作机会有限，有人说因为因此呢，年轻人很难在家乡发展。但是看看花莲，想想别的地方，是不是大家也都是这个样子呢？那总的来说，对呀，不是不是大家都已经习惯上网购物了，所以实体店面也少很多，这会不会也是一个隐忧之一呢？我想呢，我们也是真的把它拭目以待的看下去。但无论如何，对呀，商圈变工程。你会喜欢逛街吗？其实我压压马路也很开心，只是你压了马路的时候，你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逛街？吼。也许呢，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有关单位要开始去思考，怎么样的让我们的商圈会变得越来越好玩。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湾凤梨是外销水果之冠，但却面临检疫害虫与主运品质等多重挑战。农业部整合相关单位，组成凤梨外销助攻队，大幅降低输入凤梨熏蒸率，果梗发霉腐烂发生率也降低，品质提升带动外销价格，单价已成长约15%。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所长王世贤说明，初期外销日本时，因低温寒害导致果肉核化的凤梨黑心问题影响品质，透过逐步建立完整冷链技术才解决。
3: 那温度的管理，我们就是避免说升温，然后尽量能够预冷，然后能够达到室温的地步，所以在运输的过程、海空运的过程，那全程的冷链要维持13度加减2度的这个范围。
2: 另外，病虫害问题也不小。日本检疫单位从111年起频繁检出害虫文翅蛾，导致整批鲜果需进行熏蒸。透过筛选符合台日农药残留规范的防治药剂，提升防治成效。
3: 所以是显著的把这个新生力下降了。那如果看件数的话了，那我刚刚提到，如果被新增，当然是增加成本了。所以我们可以减少大概2000万的新增的成本。
2: 此外，针对长途运输期间常见的果梗霉腐，团队导入护泰宁药剂，并搭配酒精消毒处理，有效降低发生率到35%。农业部指出，近期推动外销潜力新兴品种台农23号芒果凤梨，5月22号已正式获得日本植物品种权登录，杜绝境外非法侵权产品流入日本。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68岁的刘姓老翁误信网络投资广告，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请假投顾公司代操盘台股，直到对方又以话术要求被害人再支付40万，他才恍然大悟遭骗。案经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侦办，顺利逮捕郭姓车手，后续也将刨根查出幕后主使，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4: 台股近期表现亮眼，许多民众希望透过投资创造额外收益，同时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一股投资热潮，诱骗民众投入资金。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

0: 局近期接获一名流行被害人报案，他声称在网络平台看到投资广告，进而加入投资群组。本来以为能够跟专业投顾老师学习，却反误入诈团陷阱。对方以高报酬、低风险等话术设局，要求流行老翁是以面交还有汇款等方式，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投资。流行老翁因为迟迟无法获利了结，向警方求助，才让案情曝了光。吉普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指出，警方一听确认这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立即派员埋伏，顺利逮捕48岁郭姓车手。
1: 本分局规划埋伏潜入，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0: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也曾有诈欺前科，他遭逮后坦承接受诈团指示取款，但对于其余犯行一概不认，呼吁民众投资应该循正常管道，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43岁的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低复发风险，只需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记者陈怡玲报道。
3: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0.7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建议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4: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3: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西南风是想带来一些水汽哦，所以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哦，整体降雨区是比较高的。那其他地区上午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各地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雷阵雨，可能会伴随一些雷击还有强阵风。那特别在西半部地区要留意有局部短时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的话也要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具备哦。在温度方面，今天在南部地区高温会稍微下降，因为下雨的关系，大概在32度左右，而其他地区的高温则是在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的盆地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西南风最强的关系，今天在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或是阵风8级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要端午节了哎，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哎。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0: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1: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2: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啊。
1: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3: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2: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1: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2: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3: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4: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7: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6: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7: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8: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喽，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阿分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啊、惠德隧道南洞口，现在正在放行的是北上的车辆啊，那南下的车辆请稍后。那么它现在呢，这个地方正在进行边坡的施工哦，原则上是30分钟放行一次。那么另外呢，北上的朋友，你将会在遇到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呢、哦。那这个地方是采取单线双向机动式的交管，也就是说，哎，就黑羊白羊配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遇到的你的前车是一个又高又长又宽的车，或者是本身你就是开咱所讲哎又高又长又宽的车，那请你一定要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好你会车比较卡速吸，也就是说你的屋顶没去塞下掉，然后你的这个车子的车壁哈，这个车子的侧边没去安内哈下几个落差那种哎哈，那么这样呢，大概开车嘛卡速吸啦。那总而言之，就是保持愉悦的心情很重要。还有呢，开车骑车在市区，我们也要来提醒朋友哈，好来你的那个开车一定要按照道路随固定的速限来行驶哈。啊，你不要这样，人说哦，这个道路开40，你就给它开5-10啦，啊，不然就是20啦，齁。好啦，那结果呢，你知道吗？就后面塞车

待了一大排，大排长龙，就超车的时候一看啊。哎呦，年纪大的长者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那个 T pass 哈 ，T pass 哈，这是代是就红白呢。你只要年满70岁，你愿意把你所有的驾照阿都拜啦哈，阿是公车啦，你全部缴回，那你就拥有那个 T pass 哈。T pass 的那个功能很棒，你知道吗？伊唔是干那公公你坐公车啦，我相信大家哈，你华联区要坐公车哈，这几率很小。那哎，但我你坐啥？坐火车啊？对不对？这些交通工具，你坐火车有怕坐，你知不？啊，你讲啊，有啦有啦，关键我嘛有怕坐啦。哎，外公打折再打折，我不晓得那个打折有没有重复掉哈。哎呀，那盖红边啊，你知不？哈，哎呀，哦，所以提醒一下哈，你老公会塞哈，我们就真的尽量，真的最近啊，一直看到的就是年纪大的长者，嘿，好、哦。你去上大啦，你开车顶起来，我要更危险呐，哈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老人家哈，也许你真的可以老到寄养哈，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你的驾照哈，要不要把它拿出来哈，交出来了啦。而且现在呢，那的管监户也已经有提供了1个月1500的扣打，你坐客人车哈啊，起码检查是啥料？你有跟他讲哦，我一车就拍贼啊，就欧蛋的啦啊。其实呢，如果你跟你习惯的这个车子的。这个司机老大兄，你跟他约好时间，其实很方便的，你知道吗？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来提醒朋友，然后开车啊，较细滴耶。啊吼，你老公吼，哎、欸，车速不要太慢呐、啊。你知道在苏花路廊，如果是慢速车的话，哎、欸，警戒驾驾呢。如果你是慢速车，那不得了啦，是不是？会被罚钱的嘞，哈，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好，来，目前哦，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好啦，状况都已经清楚了哈。那常态的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倒是昨天下午在3点多，七小姐告诉我们，在台十一线的那个八旗瞭望台就31.5K 转弯处呢，有一个砂石车哈，它是直接就翻到了边沟呢。水沟直接翻到水沟，结果也刷九号段的绕规条啦。哦，那个时候呢，赶快来处理啊、哦。那也是处理到5、6点的时候，5点多、6点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才把状况给排除。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尤其是司机老大兄，千万不要想讲哦，啊，你车子开很重啊，然后我被这样修下车下去呢，啊，结果你的车体啊、哦，你知道你的重量感不平衡，啊，就变车啊，你知道吗？哈，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那跟我。载货物哈，一定要捆绑牢靠，然后那个重量一定要让它平均，以免在转弯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车体哈失衡，那个重量感失衡，啊，这些时阵呢就很容易哈，哎、欸，冰车，你知不哈？好了，接下来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送给所有的好朋友。首先，我们先来带来这首歌曲，来自 S.H.E 的 Supermodel。Have some more?

哎，你知道吗？清度台风强密即将远离啊，那么已经远离了，它的高压炎热的天气仍然持续。不过，随着南海低压的通过，会出现局部性的短暂阵雨，所以下个礼拜二呢，将会有强降雨，到时候中南部地区不是热哦，是要防范豪雨哦。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咯。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的哦吼，今天我想来介绍的食材，它的名字就叫做杏鲍菇。说到这个杏鲍菇，我不晓得你喜不喜欢吃杏鲍菇呢？它有俗称叫做素食界的牛排之称呢。不过也有专家说，如果说你的肠胃功能比较虚弱的，或者是有痛风高尿

尿酸患者的，还有由季伯或肾脏病患者，因为杏鲍菇是属于高钾的食物，对于肾功能不全慢性肾脏病患者来说，因为你的肾脏没有办法有效的代谢体内多余的钾离子，所以呢尽量要比较忌口一点点哦。那杏鲍菇原则上呢一天不要吃超过200克，那么如果呢你的痛风正在发作的时候千万不要吃杏鲍菇哦。那么还有呢，杏鲍菇一定要煮熟了再来吃，千万不要生吃。还有呢，这个杏鲍菇啊，你买回来之后呢，你用纸巾呢把它包起来，大概冰箱可以冷藏一个礼拜。可是如果那个杏鲍菇它本身一个脆脆啊，还有它本身闻来那点腥腥，这个时候你就真的丢掉，丢掉。再丢掉，千万不要吃哈。那么有这个专家营养师就建议哦，我们一天呢大概可以吃100克的杏鲍菇，100克大概呢就是一根大型的杏鲍菇，或者是两根中型的杏鲍菇，我大概也是这样个吃法哈。所以呢，这个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哎嘿，它还蛮不错的。那么今天我就要来介绍好吃的杏鲍菇啊，这个做法非常非常的简单，请你准备好杏鲍菇、鸡蛋跟海苔丝，还有呢。蒜头把它剁又油，红辣椒给剁又油，葱花儿一点点。我调味料需要的是酱油膏、糖跟香油。那么首先呢，你就把这个蛋汁，蛋把它打成蛋汁，跟海苔切细丝之后把它均匀的孔沤起来，那杏鲍菇切厚片呢就放进去里面让它吸蛋汁，那这个时候你的平底锅加热，把新的鲍菇片呢就把它丢进去，煎到呢它两面黄了以后，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捞一些海苔再把它补上去，那你的视觉效果就会更好。那我就用了酱油膏跟蒜头跟红辣椒，还有葱花跟糖，还有香油混合的酱汁，你就当你的杏鲍菇煎好了，对不对？摆盘，你就把它附上这个酱汁就行了。这看起来呢，你就会觉得哇，很高级耶，很好吃呢。我跟你讲，这是吼杏鲍菇季。金针菇，你把它这样切一片一片，金针菇不是一把吗？那你把那个头地去掉，对不对？然后你就从中间给它裂开，它就变成一片一片的杏鲍菇，对，一片一片的金针菇，然后你就这样去裹那个蛋汁，然后下去煎。我跟你讲，你会有很大的饱足感，而且你知道那个杏鲍菇跟那金针菇跟那个蛋汁，就是菇类的东西，它跟蛋汁和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为了什么，它就是很香。那今天我还要来介绍一个，我告诉你，这真正红豆不灵胶都蛮高。你今仔若无听我讲，你真正唔知讲杏鲍菇会当做个这样高级料理啦哈。我今天想来做一个呢，就是鱼香杏鲍菇。这做法非常简单，你就准备好杏鲍菇跟木瓜丝、青红椒丝，还有葱姜蒜以及豆瓣酱。那这个鱼香汁用的呢就是酱油、醋、蚝油、糖，还有淀，还有这个玉米粉，我喜欢用玉米粉啦。你喜欢太白粉你就用太白粉啦。还是说你喜欢含鸡混你用含鸡混啦。那加水把它拌匀。这个做法很简单哦。你先把这个杏鲍菇切成细丝，滚水。烫个一分钟之后捞起来，那这时候我就起油锅了，我就要把我台湾人的口味葱姜蒜先爆香，豆瓣酱下啊，炒出它的红油出来之后，这个时候青红椒丝下，然后你的木耳丝下，把它炒到断生，杏鲍菇丝下，然后我们刚刚不是先做好那个调味料就是鱼香汁吗？下。大火收干就行了。那为什么我的杏鲍菇要先穿烫呢？因为穿烫之后你可以去这个水气，那你的鱼香汁呢就会更能够附着在这个杏鲍菇里面。所以今天也特别介绍这道非常看起来非常非常好吃的料理，而且呢我告诉你这道菜吃起来很便宜很便宜哦。这个片子要脆康的我跟你说这样的不错，所以今天特别介绍杏鲍菇料理，希望你喜欢。

0: 的好快，我们在空中相处了一个小时60分钟3600秒了。亲爱的好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要告诉大家，苏花路廊162.8的贵德隧道南洞口现在开放的是南下的车辆，请大家注意车前状况，记得请开车头大灯。整点对时，咱们待会儿聊啊。
1: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38.9公里过路主路段，一捆铁丝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还有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在土城入口一上来，外线车道看到公车抛锚，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51.3公里过苏澳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到机场端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20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一捆绳索，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通体舒畅化中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黄天恒中医师来到我们的空中。天恒中医师好。
1: 宋云姐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欸，医生啊，我前一阵子啊看到一篇新闻啊，新闻写说睡觉前洗澡会不会影响睡眠，所以今天我就很想跟医生来请教一下，澡到底什么时候洗是最好，我们洗澡到底要洗热的好还是洗冷的好嘞？
1: 其实就像人家说吃霸王要吃油煎的霸王还是要吃水蒸霸王的，因为
0: 对对对，
1: 洗澡也有人分成温水派，然后有人分成冷水派，但的确现在陆续有一些研究数据显示出来说冷水澡的确带了一些好处，不论是在提升免疫力啊或者心血管方面有带来一些注意。只是邵文姐刚好提到一个重

0: 重点说到底是什么时间起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因为的确我们以前都会想说啊，以前下班回到家之后洗去一整天的疲劳，
1: 嗯，
0: 是件非常舒服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哎，洗澡其实它可以某种程度达到放松跟消除疲劳。但是我们其实会比较建议啦，当然是说吃饱饭后不要马上去洗澡。但是像也会发生，应该说睡觉前除了比较过剧烈运动之外，就是洗澡，其实我们可以尽量在睡觉之前，起码两个小时以前做是比较好的。
1: 睡觉前2个小时洗澡比较透懂的东西啊。
0: 其实反而不是睡前去洗澡，不是洗完澡之后马上去睡觉，发现这样对他们的睡眠品质没有一个太大的提升的作用，反而是下完班之后先洗漱一下，然后好好吃个饭，然后这样才是达到真正有消除疲劳的做法。
1: 下班后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先洗澡，洗完澡之后再继续去做你想要做任何 anything 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对身体是会比较好的，就是你的意思是这样。
0: 对，因为洗澡这件事情啊，其实它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我们交感神经它的作用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压力，处理压力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很正向的工作。那再来就是说，它会让你很专注度，提升你的专注力，这是我们的交感系统要做的事情。
1: 是，
0: 所以其实洗澡这件事情，我们是希望它可以达到消除疲劳嘛。那可是你这时候反而是活化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其实反而是让你精神是比较抖擞的状态。应该说洗完澡之后，我们会希望达到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所以我们才会说可能洗澡时间点跟它的水温其实反而有一个最佳的时间，其实反而是比较好的。
1: 我大概睡前1个小时才愿意洗澡，然后才上床，难怪会觉得精神很好，一直在滑手机啊。
0: 确实的，我现在也在开始改变我的生活作息，我把我的运动时间移到早上去，早上6、7点的时候就起来，因为南部的教真的是太火烫了、所以我就把我的运动时间往前移，就是大概差不多6、7点的时候起床，然后7点的时候就出去运动，慢跑啊或骑脚踏车，大概骑到8点的时候回到家，稍微冲个澡，就我这时候发现我早上的时间变得非常的充裕，
1: 被迫早起的。
0: 对，这个但被迫早起，但是我发现就是因为运动完之后，我一定会洗个澡嘛，把身体的汗臭味整个都把它洗卸掉。可是后来发现洗完澡之后，我的精神其实是非常好的，我反而没有想要去睡回笼觉的状况
1: 呀。
0: 之后我就开始在想这个精神抖擞状态，想说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就后来我持续维持了将近应该算起来像快到1个多月了，
1: 嘿嘿，
0: 我发现这样的状况反而让我晚上的时间睡眠品质反而更好，于是我就开始去问查一些文献一些研究，我想说这个好处应该不是只有我发现吧。对，然后就会的确发现冲冷水澡这件事情，因为运动完之后很热嘛，所以我就习惯性就先冲了冷水澡，发现这样急速的降温状态下确实可以带来一些好处，因为研究上确实也显示短暂几分钟的冷水浴，它其实可以有助于提升我们血液中以及大脑中的正向腺素，而正向腺素它在我们的神经系统的作用其实就是稳定情绪、而且它带来的情绪是比较正向的，所以它会让你觉得你的一整天非常的 powerful 非常的阳光，它可以增加你的动力，除此之外它可以引发一些多巴胺的缓慢释放、因为多巴胺我们很常就说这个人情绪不稳应该是他多巴胺失控吧或者太少、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个情绪的降温，冲冷水澡确实可以有助于诱发他多巴胺的释放，而这种效果是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的。
1: 医生，你的意思是说，你早起运动之后，全身畅汗淋漓，你先冲的是冷水澡？
0: 对，因为太热了嘛，我是先从我的四肢末梢，先让它开始适应这个温度。
1: 哦，对啦，
0: 应该说我们的躯干是我们的掌控我们的核心温度，所以我们的末梢它某种程度它也是个监测压力来源的，所以其实末梢里面我们除了温度感知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压力来源，压力去感测我们的压力。我们会建议去泡冷水澡，或者是我们去做冷水浴的疗法的时候，我们不都会先用手啊，先用脚尖啊，先去触碰一下那个水池的温度，去感受它。其实那时候其实它的温差的变化，某种程度它会回馈到我们的大脑。告诉他说这是一个压力来源，大脑也很聪明的，他会去释放一些神经物质去告诉他说，更是我们身体说现在我们面对到这个压力了，我们身体的心血管要做一些调整，譬如说有温差变化的时候，它就会刺激

0: 用我们的血管，它会急速的收缩以及舒张，它就会去训练末梢血管的弹性跟调节力。一些北欧国家的人，他们很习惯去做晨泳，冬天他们还泡在那个冷水池游泳，都觉得天哪，这太疯狂了吧！这么冷的天气，这样也可以这样做？但确实在研究上也显示，他们这样的做法对他们的一些上呼吸道的感染其实有降低的风险，
1: 是，
0: 而且对他们的免疫系统其实有正相关的。但这不是鼓励大家冬天去晨泳这件事，这个做法还是要因地区和一些民众的生活习惯而论。其实台湾一些心血管的三高患者其实是蛮多的，对，因为其实这种温差变化其实对我们心脏都是个刺激嘛，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因为这温差变化会告诉我们大脑，那大脑会甚至释放出一些神经物质去调节我们的心血管，所以对于像一些年长者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我们就会建议他其实这样温差变化要适量就好了，而不是长时间，或者是说他一下子去泡冷水直接暴露在长时间的冷水浴。像我们有些年长者他们不是要去泡温泉嘛，我们就说这个事情量力而为就好，而且他泡的深度啊其实就是低于我们的肩膀以下反而是比较好的。再来就是说你只要短暂的温差变化就几分钟就好了，这样子就有达到训练的作用，不是说让你直接泡在那边泡个几个小时，对我们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很强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其实你只要几分钟温差变化其实对身体就有锻炼的效果了。
1: 今天学到了一点，每天我们工作完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先来冲个澡，这也算是一种下班的仪式感一个过程。
0: 对啊，因为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改善你免疫力的做法，这属于一个物理性的防卫，因为比如说你出去外面你身体上带来非常多的外界的脏污细菌啊等等，那你当然马上把身体的这些外在的衣服把它替换掉，那其实这也都是一些物理性的防护措施。
1: 像有时候我们看一些网红啊拍的影片，是他洗完澡之后头发湿湿的，他就开始做菜享受他的餐点，我觉得这感觉好像还蛮不错的哦。所以正确的时机洗澡可以提升你的免疫力。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大家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医生，泡在澡盆里大概有多久的时间就会昏昏欲睡？
1: 其实我们会建议控制你的水温，因为其实洗澡这件事情它会达到让你身体有达到一个舒缓，因为它对你来说就是这里的放松时间了。其实我们说泡冷水澡这件事情或者冲冷水浴，其实这段时间其实就是你在稳定你的呼吸了，这时候对你来说身体是个最 chill 的舒坦的方式。当你对你自己都可以坦诚相见的时候，这难道这不是一个最舒服的阶段吗？
0: 哎，对，也是啊，
1: 无论在身体层面或者心理层面，对你来说都是一个最放松的状态。那我们只是说冷水浴这件事情它可以刺激多巴胺的释放，而这个状态是可以维持个好几个小时，那不是说你吃药就需要的，因为有些人的确吃了一些身心科的药，某种程度我们也是刺激他多巴胺，只是我们会说，你吃药的时间点，我说，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不建议你吃药这个药，让你整个呈现很放松的状态，你的专注度都会下降。冷水浴除了可以稳定的呼吸之外，在我们刚刚提到说，它可以刺激我们的心血管。那另外一个它可以达到一个本能痛苦的刺激训练，
0: 因为很冷，而且我可以理解，
1: 像刚刚我们提到说冷水澡从头这样冲下来的感觉，哇，这个是会嘎铃顺这样子，电视剧不都这样演吗？
0: 对，
1: 身体都嘎铃顺这样子、因为的确冲水澡这件事情对身体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来源，就是冷热温差这对身体的痛苦来源，
0: 是，
1: 但是的确相对于生活带给你的痛苦酸甜苦辣、它是一个短暂的刺激，而且是你可以耐受性、洗澡这件事情温差变化其实它是可以调控我们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系统、所以的确有些人洗完澡之后他会觉得、身体的确是呈现一个最放松的状态，那只是说我们就会建议民众说你不是洗完澡这件事就 ending 就结束了、头发请务必一定要吹干，因为你毛细孔打开了，头发湿湿的我们都说外感风寒、最容易从你的皮肤从你的头开始，所以有些是上呼吸道的症状，现在剧烈的头痛，所以常年的头痛，有时候我们的客人家姐会问他说、你洗完澡之后你头发会被吹干，有些人只是把头发末梢吹干、但是他的发根跟他头皮还是湿的，
0: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风邪入侵咯，
1: 没错啊，所以有些我们说头风有时候为什么风不是从身体的其他的地方出现，为什么我们会很强调头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说头是诸阳之会，
0: 对，
1: 你身体最大的热能之类是在你的心脏在你的中枢之外，另一个最消耗热能的还是在是你的大脑，你这时候大脑是呈现一个热机的状态，平常都是热机的状态，你不是让它 calm down 不让它冷静的，你这时候你反而在过冷，而且尤其是长时间你头发又不吹干然后去做其他的事情，你开个电风扇，你这时候这些外邪很容易因此感染到，
0: 不管怎么样洗头一定要吹头发就对了，
1: 头发跟你的头皮一定要干，我就举个对你来例子，我们在养宠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宠物一定要把它表层的毛吹干之外，它的所以身体的体表那层厚厚的毛也是要吹干，
0: 对对对，
1: 我们害怕它会长一些皮癣啊或皮肤病啊，
0: 对，
1: 那同样的你在人身上为什么我们只把我们的头发末梢吹干但是我们的发根你不去在乎它呢？

0: 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让你的发根哦，就接到你的皮肤的这一层呢，一定要把它吹干。阿拉伯掏空都是安那块纤维啦哈。那我不晓得，以你们中医的观点来看，有没有什么样体质的人，因为洗澡方式不对而加重他的疲劳感？有没有什么洗澡禁忌？
1: 应该是说，像一些孕妇啦，我们就不建议她去做类似像是温水浴啊、冰浴，因为这当然会影响到她的下，我们都她的下盘骨盆腔的一些循环。那再来当然是说，我们会怕说，有些会产生阴道发炎啊，顶多建议他可以重浴，但我们就不建议长时间的做水浴的方式。
0: 你有看过孕妇游泳吗？
1: 有啊，我们发现现在地表最强的除了阿桑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孕妇。
0: 所以孕妇游泳到底对胎儿好不好？
1: 其实孕妇还是会建议他要有适量的运动啦。孕妇我们不建议他进行就是水疗那种冰浴啊或热浴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属于那种雷诺氏症候群的患者，就是他末梢都永远都是这样直直按按冰冷的那种患者的话，他本来对于他的末梢循环就很差了，那这种冷水浴对他来说反而会加重他的症状。就是就算这种大热天，他们依然他们末梢其实就不是这末梢循环就不是这么好。那这种冷铺路或者是那种冲冷水的方式，因为我们说冲冷水，我们建议从末梢开始刺激嘛，那这样的状况下反而会加重他们的症状，所以其实反而是比较不 OK。那第三个客群我们就会比较常见的啦，就是糖尿病的患者
0: 哦。
1: 因为糖尿病有些比较重症的患者，他们末梢感知是比较差的。以前广告会说什么，不是小朋友骑了一台脚踏车，带着阿嬷来行经，然后阿嬷没有感觉吗？阿嬷你哪会疼？除了说，血液循环的问，所以血液循环问题之外，心血管问题造成的末梢循环之外，另外一个大宗就是糖尿病
0: 啊，对 对，
1: 因为糖尿病的确会影响到末梢循环，那除了影响到四肢之外，比如说肾脏、眼睛这种比较末梢血管细小的地方，的确会影响到。所以一些糖尿病患者，他们本身很容易在后期导致一些神经的病变。他对于一些温度的感知，他们其实是比较钝的。患者我们就不太建议他去做这种很多水疗法，就是对他们来说是益处就没有到这么大。
0: 所以进行水疗、芳疗，都要先跟芳疗师、水疗师说自己身体有什么状况。
1: 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如果去泡温泉的时候，不是上面都会有些警示针，患者啊建议浸泡时间不宜超过多久，警示语其实是有它的根据的啦。
0: 那我们洗澡到底要怎么个洗法？是不是可以趁这个机会教我们？
1: 建议大家第一个当然是从末梢循环的地方，就四肢的地方，你先开始。也许第一天你可能先30秒的冲个冷水澡，先从末梢开始，慢慢的往你的躯干去进行，头面躯干去进行。那当然我们会说，这个冷水浴的时间你可以慢慢延长，就要让你的呼吸是达到稳定的。其实先从30秒那种循序渐进的30秒，然后开始慢慢变成一两分钟。那你这样比如一周七天，你这样平均一周下来就可以差不多冲到十几分钟，差不多少说有10分钟的冷水浴。你的冷水温度是你皮肤可以接受的范围，譬如说你的水温可以控制在譬如说20度、25度的区间。
0: 所以不是自来水打开那种冷水啦。
1: 一开始你可以先从自己可以接受的温度开始。
0: 就加一点套等下修水一下啦。
1: 我冲完冷水澡我可不可以回到温水？我说其实这也是可以啊，就是一个温差变化其实也有训练的效果。那只是说从一开始你可以先从冷水先开始，那可能大概15度、20度这样，先从末梢几秒的时间，那慢慢的延长时间。有些人还是的确是比较喜欢温水的状况，那我觉得，那你其实最后面的结尾的地方，你当然也可以用个热水浴，稍微做个结尾。那其实这也是 OK 的，不是说你全程都需要冷水浴啦，因为的确有些人从冷水浴为基础，慢慢变成冰浴。让它的温度甚至下降到15度以下，就是12度啊、10度。但我们会建议啦，这样的做法，我们还是建议在其实在早上的效果是最佳的，或者是说在你运动恢复，比如说像我早晨运动之后，它是作为运动的恢复，因为冰浴、冷水浴的确可以改善说肌肉发炎的状态。确实有些运动选手在他的作为会以冰浴作为他的运动后的恢复。那这样的状态下，我们都会建议说，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进阶到冰浴的状态，那其实你反而是早上，因为早上我们说完它有一个它可以 提高我们的正上腺素，达到一个提升的效果。那第二个，那

0: 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员，你想减缓你的疲劳以及你的肌肉恢复的话，那就是在你训练之后操作反而是比较好的。
1: 好的，今天医生教我们洗冷水澡的好处啊，也期盼所有的朋友大家齁量力哦。啊，如果说你的体质呢，刚刚讲阿伟卡麦逊，我们就赶快哦，热水齁给你个怕亏齁，啊，和家里的身体稍微回温一下。再一次谢谢医生，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一块来关心动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前在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的要来叮咛好朋友，在我们的市区啊，和平路还有轩远路、中华中和街，这里呢都有多起的大型工程在进行当中，也提醒大家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开车。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六月四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警分局出路派出所日前前往卑南乡斑鸠附近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了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之外，也对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以及民众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因黑熊受困位置在于产业道路旁陡峭的山区，地形崎岖湿滑，救援过程相当辛苦。出路派出所所长王玄胜说，
2: 野湾动物保育协会及下槟榔部落族人前往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外，也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及民众安全。经兽医初步检视，该黑熊为成年母熊，诱获之因套索受伤红肿，后续由动物医院接手照护，待恢复健康后会评估野况。
1: 台东警分局表示，台湾黑熊为我国珍贵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这次救援行动有赖于民众及时通报，以及林业保育医疗团队、部落族人与警方跨单位合作，才能顺利完成救援任务。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野生动物受伤或受困的情形，切勿自行靠近或惊扰，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共同维护野生动物生态与安全。警网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关怀偏乡孩子的浪凡慈善基金会启动了明日之星吉星守护计划，锁定具潜力却缺乏资源的基层棒球员给予资助。宜花东有四名球员入选，都将获得量身定做的球具、营养补给以及升学支持。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浪凡基金会董事长马永玉表示，浪凡明日之星吉星守护计划最大特色在于去现金化扶植模式，由教练团跟基金会共同盘点需求，直接提供球具装备跟营养补给，确保资源100%用于孩子追梦，资助有潜力的偏乡小球员，希望给他们有翻转人生迈向成功的机会。
4: 对这个棒球有热爱需要更多的支持的选手，那我们就用经费呢去做赞助，不要再担心说我打球的时候啊，我的营养不够，鞋子坏了，裤子破了啊，或者说我的棒子打断了，我们会来支持球员呢，也能够不要再被其他的事烦恼。
3: 入选的四名宜花东棒球小将都来自单亲隔代教养或经济弱势家庭，包括花莲体重有二刀流称号的黄俊少，拥有

0: 超龄抗压性。台中体中火球男壮金明已经录取台钢科大，曾投出防御率零加击的罗东高工投手郭靖元即将就读开南大学。台东体中重炮手杨毅则已经录取台东大学。镜外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提升植物人照护品质，并保障照护人员的职业安全，和善基金会与热心企业响应创世基金会的守护行动，协助罗东分院等据点建置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透过科技辅具达成零抬举目标，打造更友善的永续照护环境。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在植物人的日常照护中，举凡翻身、上下床或洗澡，都高度仰赖照护人员徒手搬运，长期下来对医护体力与职业安全形成极大压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和善基金会与热心企业共同捐赠300万元，协助全台创世安养院建置10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罗东分院目前也已完成6间寝室的建置。院长刘佩金说：“
3: 透过悬吊电动移位设备，可以大幅降低照护人员每年数十万次的负重劳动，不仅提升院民的安全与下床频率，也有助于在少子化的浪潮下留住优秀的第一线照护人员。”
2: 刘院长希望透过科技辅具的协助，达成零抬举照护的目标，为第一线医护打造更友善的永续照护环境。除了硬体升级，志工团队也为院民提供舒缓按摩，并带来精彩的音乐律动与爱心献艺表演，期盼借由多元的感官刺激，丰富院民的日常生活，携手社会大众一起守护植物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怕亏心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哦，这新闻真的听了，我跟你说哦，牙起来了，你脾气也牙起来哦。

真正来听我那慢慢来压起来讲这个新闻哦。这件事情发生在新北三峡，有一对夫妻跟邻居还有算命师借了钱之后不打算还，竟然将患有身心障碍的女儿送上门去过夜抵债，压起来呗！哦吼，这真正是，这是在干什么？欠人家钱不还，就想说充当皮条客，把自己的女儿借给人家，很困呐，困来都小，你知不？啊，邻居跟算命师啊，真正敢困得落？啊，真正一想诶，他的想法很天真，他想的说啊，你困啊，你困了，你都小，啊，人真正敢困得落？好了，你知道这个妈妈是个继母。但是呢，这对姐妹花，因为姐姐静雄，啊，妹妹的身心障碍，你知道？哎，就刚刚讲，伊这熬不消，够离谱的啦，就决定大义灭亲，直接呢去检举。那新北地检署呢，就依照人口贩运，对这对狠心的父母起诉，最重可处10年有期徒刑。哪有人安尼啦？把亲生女儿推出去跟别的男人过夜，然后爸爸跟继母可以继续借钱，这种哦，我跟你讲哦，问 AI 都很难理解，你知道吗？哎，竟然是家己生呢，怀胎10月生出来的囡仔，只不过是这个囡仔生出来，我工厂出厂的产品有缺失，结果一竟然想空想胖借钱。钱歪害，想空想胖，想讲啊，这够用的囡仔无该带出去外口低都小好啊！你不觉得这很破三观吗？这样的一个破三观的人间悲剧，竟然真实上演。这个患有身心障碍的女子，平常就是依赖着她的爸爸还有继母过日子。那爸妈呢，经常跟邻居还有算命师借钱，最后呢钱还不起，竟然想到要把女儿推出去过夜抵债。哎，你知道邻居做了没？做了，这件事情是3年前，邻居坦诚有啦，都被堵小妹，阿伯帮堵你嘞。啊，不过呢，邻居说，哎，但是我有问哦，我有问恁妹妹哦，哦，恁妹妹讲 OK 啊。哦，后来邻居家嘛说，哎，不是跟他过年呢，人你妹妹还够那算命钱啊，有无？5万呢，开5万呢。哦，没有那老扣扣的算命钱啊，你嘞？哦，我听个直接听嘞就生气耶，你知道？而且这件事情已经好多年了，妹妹被带到这个老算命师那里去跪迷，这个时间长达4个月，而且爸妈说一定要跪迷，这样我都救到钱啦。哦，这些真害，这些真害。我们以前听到人口贩运的概念，就是说啊，个人我骗出去，有没有骗出去国外，越南、缅甸、泰国去做人口贩运，去做黑诈骗集团的车手，去做黑我哈迪亚，就没想到这是父母亲生父母，因为欠钱欠开，甲家己我较讲，因为囡仔头壳较无清楚的囡仔，甲带出去甲卖掉啦。啊！你看哪有这款的老母啦哈？啊，但是你知影无？这天底下嘛，不是讲吼，有那种父母都是有毒父母。你知道，在今年3月，地板单有一个妈妈70多，伊家己本身伫从事资源回收，啊，平常下呢就会把那个罹患身心障碍的小儿子带在身边，谁知道那孩子日前走失，就这妈妈心急如焚啊，晚上都咔咔打架，出去外口吹，结果谁知道在过马路的时候，去有狗啊。弄杰当场送医宣告不治，可是呢，他最挂心的孩子，就在这个时候，医生宣告不治，妈妈死的时候，他的孩子回家了。你看，有那个心急如焚的妈，

虽然原厂设定好、哦、这个不是很好，出厂的时候不是很好，但是那猫修狼港秀喵喵阿猫啊。这个星侠三侠的这个实在是让人看了就难过，你知道吗？好了。

在身在福中不知福，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也许不是，因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说话者说，他的父母其实长期会在他的面前争吵，会诉苦。他说他在这个家里看起来有爱，但看起来也没有爱。他说有的时候他觉得他的父母比他更像小孩。于是呢，他努力的在家里一度希望能够成为家里的和事佬，他希望能够在父母面前劝架，安抚他们的情绪。可是后来他觉得不管怎么样他都没有用，最后他放弃了。其实你知道吗？很多的父母很喜欢跟孩子聊天，很喜欢讲自己的心事。为什么？那是因为那一代的人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父母因为没了情绪出口，没有人可以听他说话，而且也从来没有学会如何处理整理自己的情绪。所以很多的家庭，尤其是在亚洲家庭里，就会有个观念，孩子是自己人，跟孩子说心事是正常的。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个是毁三观把孩子卖出去，都小，一个是太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呢，在爱和不爱之间，父母认为他很爱孩子，还是认为你用你的方式，但那个方式不是我要的。今天我想透过两则对照的新闻和大家来谈，你可曾思考过，你是一个有毒父母吗？很多专家会用有毒来形容一段关系对人的强害，其中有毒父母的深远影响可能是最深远、最具毁灭性的。因为当你有有毒的伴侣，一旦你觉醒，你可以分道扬镳，结束这段关系。可是孩子呢？他不行。孩子的遭遇来自有毒父母的伤害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说走就走。有毒父母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能对孩子的生活造成严重的破坏。情绪脆弱的孩子可能因此而产生自卑，导致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而当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这种恶性循环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导致他们又成为自己孩子的有毒父母了。所以，你会不会担心自己无意间成了有毒父母呢？一个是孩子呐，哈，阿拉看了都无介意，都家己无缘呐，吼，你就上歹上孬啦，你都弄个杀杀出去啦。一个是你爱到不行呐，可是你却不知道你用你自己的方式爱，你不知道对方，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愿不愿意，就是你的一厢情愿。然后最后你一直不断的被泼冷水的时候，你也尴尬讲啊，对吧？我好咪靠呢，但是你有没有反思过自己？会不会无意间成为那个有毒父母呢？来，很多时候父母会给孩子贴上标签，骂他笨，骂他没用，骂他做事慢吞吞，骂他不合群，这都是帮他贴标签耶。你想想看到一个孩子如果从小一直贴到听到这样的标签，他会觉得父母比他懂得多才会这么说。那你知道这些标签都是负面的，这个负面标签会让孩子相信那是真的，甚至久了他就会认为他真的是从石头蹦出来的，然后呢他就逐渐的就成了石头样。好，反正你说我石头蹦出来的，我不是你生的，我是从外面养的捡回来的，他就坏给你看，有吗？还有父母喜欢在兄弟姐妹间做比较，比方说，为什么你哥哥可以考第一志愿你不行？他可以考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你姐姐喜欢读书你不喜欢？所以问题是，优秀真的只能是一个样子吗？
除了学习基础的知识之外，

父母其实可以鼓励孩子去追求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如此一来，他的生命才会绽放光芒。还有啦，你有没有经常在孩子面前吵架？你知道吗？当你一吵，孩子小，他会觉得不安。成熟的父母，即便是意见不同，也不会在孩子的面前争执不休的。还有，你会不会是一个经常在外人面前数落你的孩子，批评你的孩子，这不行那不行，然后甚至呢，不只是比较，跟自己的生的孩子来比较，还会跟别人的孩子来比较。你会不会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消极的方式批评你的孩子？你知道吗？久了会让你的孩子产生自卑且缺乏安全感。这其实是一种凌迟，是一种不尊重。还有一种呢，就是父母时不时会虐打孩子。你知道有毒父母可能会在言语跟情感上虐待孩子，包括贬低他，让他觉得自己很渺小，让他觉得没有你他不行，或者是故意在别人面前教训羞辱孩子。你知道这种喜欢操控孩子来满足自己愿望的人，其实你就是一个有毒父母。还有父母太严厉，会扼杀孩子的成长，使得他的个性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会害怕，他会违反规则，他会设法逃避。这样的成长环境可能会带来压力和情绪的困扰。所以呢，很多父母都很自豪地说，我是孩子的朋友，他会顺着孩子的想法去满足他的愿望。然后呢，你就没想到久而久之你的孩子怎么会给你嘎嘎呢？那反了天了。其实孩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父母是一个以身作则的指导者，是他能够带着孩子看看他们自己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所以啊，一个有毒的父母到最后他的生命尽头会留下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也许你可以用外在事物来维持自己的工作角色、头衔、收入，在家里你就是权威者啊。只要这些东西还在，你就可以骗得过内心的焦虑和孤独。可是等到你老了，这些东西逐渐失去了，你没了工作，你失去了角色，失去了体力，人际关系也变少了，但是你的孩子开始疏远你了。这个时候留下来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在自我的本身，那些外在的虚伪所掩盖的东西都没了。而这个时候有毒父母到他老的时候都会一直逃避面对自己的内在自我，那就是孤独、焦虑、自卑、不满足、悲伤、软弱。为了不去感受这些情绪，于是他就变本加厉的自卑、控制、责怪别人，希望能够利用孩子来得到安全感。好了，人生有一些课题终究是对该面对的，这就是一个因和果。年轻的时候我们面对孩子是什么样的种下什么因，老来我们就得到了什么样的果。其实很简单，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毒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可以渐渐的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当孩子跟你愿意跟你坦言沟通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其实有些东西也许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也许你可以说一声对不起，慢慢的去修复这辈子非常珍贵而且怎么样都离不开的亲子关系。所以今天我们透过了两则新闻的对比，其实想和所有的朋友大家一起分享，我跟你讲，爱很简单，但是你懂爱吗？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脚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脚步煞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6.3 公里桃园路段前三路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时速40-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1.8-31.7 公里，在恩坑交流道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准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直到台88线往东方向 12.6 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有很多个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外国人呢？
4: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3: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万元以下罚款呢。
4: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5: 吃点心咯，阿嘎，谁人哟？那你愁容满面的。
3: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5: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3: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5: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司咪被盖小娃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微信税都十几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影这是一场骗局啦！
6: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7: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8: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

0: 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召亮起，再行通过。
1: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0: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2: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1: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0: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2: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1: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6了。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苏花路廊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刚刚呢，稍早放行了北上的车辆之后，现在南下的车辆陆续放行中。我们在这里要叮咛好朋友，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适当车间距，带着愉悦的心情，同时也跟隧道里头的交通人员说一声谢谢，辛苦了。各位在车子里面可以开冷气，但是在隧道里面的交通人员他开的是热气呀，哈哈哈哈，还有各位车子经过的废气哦，所以不晓得他有没有戴口罩。那回家上班一整天下来，不好回到家里的时候还平安了，微微不知道那种嗖嗖不我们这样哈，所以很辛苦哦。那么你知道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你知道他真的是，你知道那隧道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形容它？虽然没有晒到太阳，但是里面很热，它就像是什么你知道吗？它就像披萨一样，它在寒窑堆里面，它在寒窑苦守寒窑，为的就是要让大家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平安。你知道它里面很热。好的，我们的交卫人员就像是一个小披萨一样，哎，要注意一下不要让自己中暑了哦。有事没事多喝水。那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呢，你还会再继续往前走，来到了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的这个复建工程哦。那这个地方采取的是单线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所以你的车子如果是够大够长够宽，或者是你的前方车辆是一个又大又长又宽的，请你呢自己还有这个前方车辆你都要跟他保持适当的车间距哦。为什么呢？就是让他在路幅比较窄小的13号隧道的这个地方有这个会车的几率，也当会车他速袭了。我们就说人是这样的，你为了让你的车子可以快速通过，所以我们利己的同时也要利他，因为你想快速通过，所以你有扭结无压喉一跪这样一跪掉呢很速袭啊，我是不是可以轻轻松松的通过了，对不对？所以呢利己又能够利他，多好啊，是不是？好，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朋友哦，在今天苏花路廊的南澳到和平南下线，现在呢在右侧的紧急车道有进行封闭管制，因为施工中，所以主线 Don't worry 它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会到晚上的7:00。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如果你来到了我们台北山中环公路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现正放行中，它会放行足足一个小时。其实这样它白天五个时段放行，分别是早上的7:00、10:00、中午12:00，还有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到5:30，之后6:00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当然与此之间你会看到中横东段有6个施工的工区，分别是九曲洞、追路隧道、还有晋恒隧道、还有林安桥、西畔1、2、3、4、5、6，总共6个工区。这6个工区也是因为0403地震过后，虽然已经过2年了，但是我们现在还在进行灾后的重建工程。与此之外，天祥以西你以为就没有了吗？没有，还有新保养有施工。那我们再继续来到了

台十四甲线，台十四甲线这里呢，哎，我跟你讲哈，这里也有路面的刨铺啊，是不是？对，合欢山到石门路面刨铺，客难关到小风口路面修复哦。那还有一个我们要提醒你，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仍然因为杜鹃花季的热情绽放，所以在台十四甲线的东西端口都有设管制站，有强烈执行含三人以上的车辆才可以通行。那么东端是在台十四甲线的大屿岭和台八线110的路口，西端则是台十四甲线18K 的翠峰路段哦。所以我们在这里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今天的花东公路瑞北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晚上十点有工程哦。啊，受封从我们的崇德到丰平大桥有一个路人维护的作业，台九丙起点的市区一直来到22K 的受封溪口，同样的也是有一个路人维护的工程。海线的部分呢，大坑到海洋公园的8.2到9.1，还有靠近丰滨的47到49都有工程在进行，一个是路基修复，另外一个是路面刨坡。台三十的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而至于在我们的市区，我们仍然要来提醒你，和平路啊，和平路哦，还有轩辕路、中华路、中和街这个地方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另外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在美仑地区的荣家后方的明光社区，还有新城嘉南路二段往新兴路的方向，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一下安全咯。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呢，0800-000-123，光联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从早上到现在，谢谢李俊、宝林兄、进财老板，谢谢我们的小俊，真的是很厉害呢，你呀、啊，实在是，谢谢我们的碧林兄，也谢谢我们的 Will 说哈，富裕精华有前置作业，月底才开始拆啦，是，不过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啦哈、谢谢我们的进财大哥，也谢谢，高粱哈、来临哥粱哎，哥粱哎，你看一下小俊，对不对？你看他的图是不是真的是无人能敌？谢谢我们的金环姐姐，谢谢文龙兄，谢谢丰田菜，谢谢光亮亮先生，台呼声过后延转好听的歌曲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咯，来吧。

哦，今天这个新闻一定要跟大家讲哈，你知道吗？现在我们提起盖抓，有不少人就喜欢吃西瓜来消暑，但是医生说哈，有特定族群可能会暗藏致命危机。这是肾脏科医师林轩呐、他在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因为他在脸酸粉酸里面呢，他就分享，他说哈，有一个哈70岁的慢性肾脏病第五期的患者，按月的听起抓。所以有几有问题，有几破病，你知道？慢性肾脏病。然后伊就天气热热，就想讲我把它吃半粒西瓜。结果你知道吗？人是吼暗时

吃西瓜半暝反症，伊唔是啦，伊是中昼吃西瓜，尾仔嘛反症，你知道？他喘到没有办法躺平，啊，卡到呢肩胛呢吼，水肿到呢油油亮亮的，啊，胸部 X 光呢呈现一片白雾，紧急推到了送到了加护病房，还戴上了非侵入性的镇压呼吸器，还挂了利尿剂抢救，一直到隔天清晨才脱离险境。原因就是因为他吃了半颗西瓜，你知道吗？医生就说了，他说吼，一颗西瓜的含水量高达 92%， 也就是一颗5公斤的中型西瓜就装了将近4600毫升的水，超过了一般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水分。对于肾脏健康的人来说，多余的水分可以你知道排尿就排出来，但是对于慢性肾脏病已经来到了第四第五期，或者是有在洗肾的肾友来讲，这个肾功能就好像是半瘫痪的抽水站，进来的水排不出去，只能够堆积在身体的各个地方。那么堆积在脚，那就下肢水肿，堆积在肚子就叫做腹水，堆积在肺就引起肺水肿。那么症状呢，就是会喘，可粉红色的泡沫痰，没有办法平躺，这就是很多的肾友会送进加护病房的主要原因。那医生说，除了水分之外，西瓜虽然不是什么高钾食物，但是一口接一口半颗西瓜吃下去，钾的摄取量可能就会逼近3000毫克。那对于医学建议每日钾含量不宜超过2000毫克的肾脏病患者来说，就是明显超标，你知道吗？高血钾初期的症状是卡巴丘麻，四肢无力，容易被误认为是中暑或是太累。但是如果那个血钾的浓度飙破了，我跟你讲 6.5 就会心律不整，飙破 7.5 可能就在毫无预警之下心中都会点起，你知道吗？好啦，所以肾脏病患者呢，这个肾脏科医师说，不是说叫你不能碰西瓜，而是要分量跟时机啊，一天大概只能吃巴掌大小，厚度大概一个指节那么厚，100到150克，好啊，水分还要剂量，好，那尽量选在你有 C 油剂，你就选在你在油剂 C 完之后当天吃一小片，好啊，如果有水肿或者有喘就不要再吃了。还有不要把西瓜打成汁，不要在饭后无限续杯，然后不要撒盐，也不要加糖，这个对肾脏病患者来说都是重中之重啊，都是很重的打击，所以提醒注意一下啊。好了，我们再次的感谢一下 Will 告诉我们，这个富裕精华大楼阿北天啦，已经帮先做前置作业，阿北天啦，等下熬过过去啊，8月好，月底好，哎，刚刚月底是吗？啊，大家要注意一下。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中午12:25了。啊，天开始在变了，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哈，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啦。我感觉用天虽然你变了，但我靠，嘛是赶快就热哎哈，还是再次提醒一下哦，咱食西瓜节制一点哦。啊，你若是讲有油脂病的啦，是讲有滴生油脂啊，特别注意哦。医生讲哦，小心，你看有一个70岁老大哥，吃这料你要进加护病房啦，都、就是因为食西瓜啦。哎呦。

已经来到了12:28了，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告诉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哦。那么看样子啊，天气不怎么样的美丽，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总而言之千万不要让自己中暑了。来，我们现在在节目最后做一个动作哈，各位，这个动作我觉得还蛮不错，如果你阳光可以登到家可以禁锢啊哈。来，你的手握方向盘的同时，请你把你的肩膀慢慢的晃轻松，这时候请你要只要做一件事情，来，请把你的脖子借给我，脖子往肩膀平举哦，平着，那肩膀不要耸肩哦，把它放平。好，来，请把你的脖子，好，来，把你的头往左边，左边，左边，左边，再左，再左去拉一下。

你的筋，好，拉了舒服之后呢，来把你的头转正，往右边右边右边右边拉拉拉啊，舒服，对不对哈？开车的时候你可以这样一边这样拉，哎，来停，往归正拉，哎，归正，往左归正，往右归正，拿来祝福大家路斗平安啦。一点钟过后的园林继续陪伴你，我是邵文，明天早上10点空中再会，拜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政院跨部会提三大面向防治毒驾，依脱咪脂改列低级毒品。NBA 总冠军赛尼克拔头筹，客场八马刺季后赛12连胜。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在美国主导的斡旋谈判取得进展后，以色列与黎巴嫩今天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实施停火。根据协议内容，真主党必须全面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并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作为停火生效的主要条件。若协议顺利落实，将有助于缓解持续数月的以黎冲突，也可能为中东局势降温带来新的契机。政院跨部会防治毒驾提出源头遏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依托咪脂为第一级毒品、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针对依托咪脂查缉及毒驾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惠之说明，源头遏阻方面，将依托咪脂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数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3: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2: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惠之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验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驾，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
3: 第二项是毒驾吊销驾照，并且3年内不得考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
2: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近期毒驾死伤频传，中央高度重视。桃园市警局为了确保民众的用路安全，持续加强毒驾取缔，统计年初至今共查获800多件，展现雷厉执法守护治安和公共安全的决心。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警局加强毒驾取缔执法，日前平镇警方处理张姓自小客驾驶自撞分隔岛事故，经施以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经地院裁定羁押。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警方持续加强毒驾取缔，统计1到5月共查获835件，占同期全国取缔6730件总数12.4%，成效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新北市，以具体行动守护治安和民众右路安全。
5: 现在用唾液快筛，一时间就可以辨识毒驾。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年取缔的这个毒驾案件哦，比去年增加幅度很高。
4: 桃园市警局表示，鉴于以往采验程序。

0: 去繁复时效性差。为此，副市长苏俊斌去年六月在行政院院会建请中央将唾液快筛纳入警方执法工具，并获重视采纳。此后，燃检采验更精准及时，这也是今年查获件数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冲撞警方及路旁车辆，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且驾驶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
3: 跑这么追了哦，
2: 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4: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2: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四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5: 啊，是咧走啥啦？真正是哦，你干嘛敢弄到安尼？
2: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因侵占案遭通缉的刘姓男子108年间弃保潜逃美国，旅美期间又涉多起毒品案件，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于114年1月将刘姓逮捕，双方历经十多个月的协调与司法程序，今天顺利将刘姓男子押解返台，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警察局表示，刘姓通缉犯潜逃美国后，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以线索于114年1月在波士顿将刘姓犯嫌逮捕。刑事局驻美西联络官杨立进表示，历经一年多协调及司法程序，4号顺利将刘姓犯嫌押解返台，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7: 刘嫌原定于同年3月3日前往台湾，唯在潜台前夕最后一刻，刘嫌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警政署不放弃，持续掌握刘嫌在美移民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嫌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法律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警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6: 刑事局表示，本案充分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追缉不法分子到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开打，纽约尼克与圣安东尼奥马刺暌违27年再度在总决赛碰头。尼克队在纽约之王布朗森狂轰30分的带领之下，最终以105-95在客场带走胜利。尼克在季后赛的连胜也延续到12场。马刺队的文班亚马虽然攻下16分、12篮板及3助攻，但跟尼克队唐斯的18分、12篮板相互抵消，没能够阻止尼克在自家主场拔得头筹。台湾女足代表队前往关岛参加东亚杯资格赛，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过去只有亚运、奥运才会配置队医，未来如果足球发展更好，有队医随同当然对选手更有保障，希望足协在后续参赛的时候能先了解到选手的需求。记者林以晨报道。
8: 东亚杯资格赛将在关岛登场，台湾女足代表队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尽管足球协会声明是受限于美队只能登陆7名队职员的规定，但仍引发女足工会不满。对此，运动部长李扬说：“
9: 我们还是认为说，在足球协会后续的所有的这个参赛的部分，还是希望能够先跟工会以及选手去了解。即使在队业部分，大概是只有亚奥运。那当然，足球项目的话，如果发展的更加好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队医能够随同，那肯定是对选手更有保障、更有照顾的。
8: 此外，跆拳道亚锦赛。”

0: 赛冠军张瑞恩因被选训会认定资格不符，无缘参加名古屋亚运。李昂则指出，依照名古屋亚运选拔的规则，当同量级被合并，现取得资格者可以获得外卡，但67量级确实是由王维嘉选手先取得，希望后续选训规则制定能够更清楚明确，避免相关的争议。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前国安局上校刘冠军竟侵吞公款近2亿元潜逃遭通缉，虽然因超过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资产，经变价拍卖股票及不动产，成功追回1亿9500多万元的不法所得。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到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3: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2: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4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亿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拍出，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旅客11万多人，退费金额达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今天赴立法院报告表示，目前仍在查明电源模组异常的原因，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雨辰报道。
0: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4: 我们立即暂停了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8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0: 高铁表示，当天达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5万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提出大学生学贷降息1%等措施，学生团体肯定政府减轻就学负担，但他们表示也应同步改革助学计划和学生权利，并呼吁立法院尽速排审大学法。记者吴英颖报道。
5: 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指出，学生最大的困扰不是毕业后还学贷，往往是当下的饭钱、租金、生活费。然而学贷和助学金相关额度已经多年没有调整。
6: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已12年未调整。第二，就学贷款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建议教育部参考成立。
5: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莹补充，现行助学制度中有不动产资格限制，建议应改采多元认定方式，
7: 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5: 而针对近期多校针孔偷拍事件，以及去年爆发师大女足案、世新休课人数门槛案等，大学法改革阵线2.0召集人蔡景宏也认为， 为显示学生权益长期缺乏保障，呼吁除了修正大学法中的学贷专章，也尽速修正学生参与校务和学生。

0: 自治的相关条文。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受到低压带靠近及西南季风增强，水汽增多影响，台湾天气将转趋不稳定。今晚到明天各地容易下雨，下周又将有明显锋面接近，降雨将更明显而持续时间长，民众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台湾进入梅雨季，由于太平洋高压逐渐往东移动，取而代之的是低压带慢慢靠近台湾，周五容易下起逐步大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和台东、屏东降雨明显，要留意有短延时豪雨。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表示，周六天气相对稳定，但周日又会有整天不定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而下周又有另一波锋面靠近，带来旺盛水汽，天气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段时间将属于长时间容易下雨的情况。
3: 那到了八号之后呢，整个台湾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整个西半部宜兰都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那到了九号到十号是下一波水汽影响最多的一个时间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可能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出现。整体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2: 温度方面，周五开始因环境水汽增多，各地高温稍微下降，但中南部山区、花东纵谷还是有33-34度左右。另外，西南部及恒春半岛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浪高可能达到3米，海边活动务必多加留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70公里过了杨梅，在路间有许多纸箱散落。南下89.9公里竹北前，有木头跟布钩绳掉落在外侧跟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348.7公里过了冈山，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的顶进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4线东向的9.9公里过了雪甲，内线车道有布钩绳跟许多杂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发文表示，他将在6月14号于白宫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活动后，启程前往法国参加 G7 领袖峰会。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证实，川普将参加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让外界对他是否缺席北约峰会的疑虑暂时消除。台北股市受到美股高点回落和中东情势升温影响，今天开低走低，中段连续4个交易日创收盘新高的气势。目前指数跌幅略微收敛，下跌380点，来到46078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0: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9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像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6: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作战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0: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4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30%，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假投资诈欺集团，犯嫌以买卖未上市的股票诱骗民众，不法获利出估高达3亿5000万元，疑似被拿来买名牌包、高档手表、名贵跑车及豪宅等。记者黄君伟报道。
7: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

0: 堂国维副大队长表示，搜证调查初估被害人高达25人，近时机成熟，分别前往北部地区执行同步查缉行动。
1: 大哥你好，来我第二招线检查执行到的远景，然后是我服务证。
0: 针对

0: 出售，确保得以返还被害人受损金额。警察局提醒，投资务必选择合法管道，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市阿莲区一台连结车因转弯不慎，货物松脱掉落塑胶粒占据车道，警方迅速到场，立即调拨车道，清洁队耗时5小时才清除完毕。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警方获报到场，发现阿莲区忠孝路东向就2线车道，快车道停着连接车，慢车道上则是一包包从车上掉落的高密度聚乙烯粒，有些包装已经破损，一颗颗白色塑胶粒撒了出来，2线车道全被占据。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阿莲分驻所副所长尤金志说，
3: 一名35岁刘姓男子驾驶连接车载运约1200包塑胶粒，行经转弯处时货物不慎倾倒，占据东向两车道，致交通受阻。本所员警迅速到场，实施交通疏导与调拨车道管制。数名员警冒着烈日，先行将掉落物货物搬移至路旁，降低交通冲击，并且联系清洁队协助清运。
2: 花了5个钟头，总算清除完毕，交通恢复顺畅。由于连接车载运货物未依规定捆扎牢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员警依法当场撤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青年局与业界合作推出 AI 数位工作流免费实体课程，欢迎18到40岁的新北市青年踊跃到青年局官网报名。记者刘威报道。
4: AI 改变现有生活形态，青年族群面临课题，从过去要不要使用 AI 转变成如何与 AI 有效协作。为此，新北市青年局特别邀请业界导师开设 AI 数位工作流系列课程，带领青年学习自动化工具，缩短处理例行性工作任务时间，便能够有更多余裕将心力投入创意发想、问题解决还有决策判断等高价值的工作，提升职场效能还有工作品质。职涯发展科长周燕瑜说，
5: 这次的系列课程特别融入产业面的实务情境，像是 AI 应用于饭店营运、游戏美术设计或者是智慧农业等，希望借由这些内容可以让青年更深度的学习到 AI 在产业面的实际应用。
4: 青年局强调，课程将分阶段在每季推出系统化职涯课程，打造从个人品牌建立、数位工作流优化、专业能力累积到斜杠发展的完整学习路径，欢迎有兴趣的青年朋友可以到青年局官网以及新北有课 IG 查询详细课程还有报名方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奇美医院推出创意永续健康粽，让大家轻盈过端午。记者为金妮报道。
6: 纯糯米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容易疲倦，高饱和脂肪也会加重身体负担。迎接端午佳节，奇美医院营养科结合在地食材还有永续理念，设计出3款创意永续健康粽。奇美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林姿妍说，
7: 关田菱角丝木鱼粽这样子，那主要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红藜麦，然后跟有原本的白糯米之外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红藜麦跟混一些黑糙米下去，这样子提升它整体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它一些维生素的部分，然后去提高它整体的营养价值。
6: 另一款则是新化笋香毛豆鸡粽，双重清脆嚼劲，轻盈高蛋白不嗜睡，还有以水果入粽的甜点粽，台南在地水果凉粽，设计以混米取代纯糯米，在地食材取代高碳排肉类为核心的概念，达成高纤维、低升糖、低碳排的3大目标。也提醒民众掌握健康吃粽，餐前青菜来一碗，一天一颗不过量，减少沾酱，减轻负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社会团体发起台韩跨国联合社区服务，捐赠基督教医院新生儿专用超音波仪及成人加护型呼吸器，为屏东及重症医疗注入重要资源。记者宋玲报道。
8: 屏东基督教医院负责屏东市以及邻近乡镇大约73%成人重症患者，还有71%小儿重症急诊医疗负担，显示在屏东及重症医疗体系当中的关键角色，但有部分的设备面临维修频繁以及效能下降的问题。这次能获得捐赠新器材，院长吴荣洲说，真的很感谢社会团体的协助。
9: 所以我们这个呼吸器的设备的增加更新都非常的重要，对。

0: 那另外这个小儿科的这个新生儿的可以筛检的工具，不管是脑部啊、心脏还有腹部哈、啊，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期盼了很久了哈。
1: 随着成人加护型呼吸器以及新生儿专用的超音波仪正式投入临床使用，预估每年将会有大约200位急重症的成人病患受惠。此外，每年大约有300位急重症的病因跟病童可以接受高解析度超音波检查，也能够及时掌握病情变化，协助医疗团队做出正确诊断与治疗决策。金广记者宋玲平龙报道。
2: 彰化 YMCA 力挺孩子不饿肚子，持续推动爱心粽及暑期营养餐食募集计划。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由彰化 YMCA 长期陪伴的单亲妈妈分享，她独自抚养4名就读国小的孩子，平时靠打零工维持家计，有时工作不稳定，真的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YMCA 许新义理事长表示，社工在服务过程中发现，许多弱势家庭因为物价上涨及生活成本增加，在节日前后面临更沉重的经济压力。
4: 其实你若去迄个偏乡吼，阮咧照顾这个照顾据点的囡仔的家庭，你会发现讲真正要搁有吼，咱的社会要搁有迄、那个啊，需要人关怀伊的日常生活，需要人关怀伊的三顿，这个囡仔吼啊，伫开学的时阵。啊，即个囡仔检查有学校的营养午餐好用，啊，伫暑假的时阵，等到因的烦恼讲，因的中道等吼，当时啊，唔知要对对来吼。
3: 彰化 YMCA 力挺孩子不饿肚子公益行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7年，累计募集超过17万颗爱心粽，协助超过2900户弱势家庭度过生活难关。希望让孩子不仅在端午节感受温暖，也能在整个暑假获得稳定的营养来源，安心成长。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是县内最主要的西瓜产地，镇公所将于6月6号举办西瓜节活动，结合西瓜免费品尝、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鲜夏日盛典。记者陈依宁报道。
5: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4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6: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5: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7: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5: 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89.9 公里竹北前有木头跟布钩绳掉落在外线以及路肩，国道一号北上 348.7 公里过了冈山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在圆山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 10.7 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起事故影响，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东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43公里大安二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在 123.4 公里通霄二前内线有许多三角锥散落，台61线北上 99.5 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在侧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84线东向的 9.9 公里过了雪甲内线车道有布钩绳跟杂物散落。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都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愈来愈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2: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1: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2: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3: 吃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1: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3: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1: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3: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司咪被干小娃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微信税都十几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惊多等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2: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

0: 下午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1点到4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朋友们，下午好。 今天礼拜四，星期四。 我是妍伶，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就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咯。中午的时间，我该吃饱饱不？<笑>

0: 花莲今天来到第一名了，什么的第一名呢？当然就是温度的第一名。今天全台湾最热的地方就在花莲的德武，哇，在刚中午之前的时候，温度来到了 39.4， 这是中央气象署所测得的温度 39.4， 所以你可以想象体感肯定是破了40了。有没有开始很怀念下雨的感觉啊？
1: 天乱打了现在在哪？有 girl 对不起，现在
0: 有有有
1: 兄弟有事帮他处理，
0: 接下来有机会要下雨了。

呀，今天朋友们要走俗华路廊的话，从花莲开始北上，来到惠德隧道162这边，每30分钟才会放行一次，这是边坡的施工，这样的施工管制到傍晚的5点。再往北一点，大清水明隧道159，这里呢4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苏花的部分，和平到南澳这一段南下的部分，今天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车道缩减，紧急车道的部分是采取封闭，但是主线道还是可以让大家通行的。在苏花接下来在下个礼拜，在苏花改的人水隧道、中仁隧道到时候都会有施工，那有时候就是采取管制措施，有时候就要改走，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下个礼拜的管制到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详细述说咯。那今天都走中横公路，仍然下一次的放行就在3点钟，一天5次的放行，从大太鲁阁要进到中横公路的太鲁阁，你就会遇到管制了。那你一旦比如说你现在已经马上就要到太鲁阁了，已经错过了12点到1点这一档，对不对？没关系，太鲁阁的游客中心这里哇凉气凉凉，而且游客中心呢里面有一些介绍，然后还有一些生态的展览

摄影作品的展览，也有很多有关于国家公园的一些旅游的资讯，当然还有这两年以来很努力的在做一些生态复育的一些进度，在这里你同样也都可以同步一起吸收一下。所以如果你遇到管制的话，你就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当然中横现在施工管制的地方还蛮多，包括像是溪畔、追路、九曲洞、宁安桥，还有新白杨，还有官员。

这首歌来自于徐伟翔所演唱的一首也很温暖的歌哦，就叫做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当然这种感觉就是也是有一些这个失恋的味道吧。今天星期四，一点多的时间活动来一点。花莲非常有名的，在瑞穗复原这里的

王争霸战。哇，今年来到了第30周年呢。今年的古王争霸战时间即将在7月11号，11号跟12号要来举办咯。这个时间点呢会是在7月的第2周，11号是礼拜六早上，先有击鼓的比赛，晚上还有晚上另外还有活动。7月11号礼拜六白天会有来自于全国优秀的鼓队们在这里好好的较量一下，看谁的鼓艺比较厉害。晚上则是有晚会的活动，就在复原的保安宫。隔天礼拜天也希望把这个活动啊延伸到，如果你前面没时间来到花莲的中区没关系，礼拜天在花莲的日出大道有非常精彩的鼓艺表演。另外呢也希望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击鼓的乐趣，所以会有一些击鼓体验的活动。事实上在瑞穗的巴拉曾这里，哇，他们从以前就已经开始有这种鼓王争霸，当然以前这个比较小规模，后来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来帮忙把整个活动继续扩大，哦，现在已经是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型的鼓艺的竞技的活动。而今年的活动一共要分成2个组别，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赶快到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的官网这里来看看。这次的比赛一共分为社会组跟学生组，学生组指的是国中跟国中以下的学生可以组队参加，社会组则是不分年龄自由组队，人数可以少从6个人多到30个人。报名是有期限的，到6月29号，如果提早额满的话就会先截止报名哦。至于要来参加竞赛的鼓的部分则是不受限制，比如说一些传统大鼓啦，甚至呢这种中式鼓或者是西洋鼓、东洋鼓、花鼓、创意鼓通通都可以。鼓不设限之外，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要展现客家形象，所以可以在比如说道具啦、彩妆啦、形象上搭配一些客家的元素，或者像是很鲜明的比如说染布的元素都可以的。既然叫做比赛，呦呦呦，奖金也是不错的，每个组别总共会取从特优、季军、亚军、冠军这样子呢，特优会有选出2组，所以一共有5个组别都有相当不错的奖金还有奖杯。而如果呢有参加的话，同样也会有参加奖哦，还有锦旗跟纪念牌。所以听得出来吧，很重要的就是鼓励大家好好的来参与。如果想参加的朋友啊，在报名简章里头非常完整的资讯，那包括什么长度啦，或者你有什么对于比赛相关的一些资讯，也都会有一些特别的联络人可以来帮你做解答。而且哦，大家记得哦，这个报名是有期限的，赶紧赶紧哦。

就我所知道啊，其实在花莲地区有在打鼓的人也真的不少，包括我自己曾经也参加过这种缠鼓班。哎，这样算算我也前面打了好多年呢。就今年这一阵子啊，就因为自己还有在做其他的运动，所以时间有点重叠，所以才把这种打平太鼓的这件事情先暂时停下来。否则我之前一个礼拜都会有一次去打鼓。哎，不要小看哦，打鼓你是需要非常专注的，而且要背鼓谱哦，你不要小看，你看这个打鼓的过程，我们即使是平太鼓，平太鼓就小小的像太鼓这样子哈、哦，小小的太鼓的过程呢，你光是节奏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然后等于一个看你是要打的节奏是如何，然后甚至还有敲鼓心、敲鼓边，甚至呢还有一些手的动作，还有身体的配合击鼓的过程。因为击鼓不是只是手在放下鼓棒，让鼓棒来击到鼓面上而已哦，它是需要靠全身的一个协调性，甚至包括这个手落下来，甚至还有包括身体，比如说脚的微屈这一类很多的细节，才能够让整个的击鼓的过程，哎，打鼓的人有趣，而且、符合工学，再加上看人家击鼓的时候，也会包括视觉上的美学的问题都在其中呢。起来，有兴趣的朋友赶快准备一下组队来报名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指出，法官助理长期参与裁判书草拟，但现行法规未明确规范，导致权责不清，甚至衍生法官将审判工作过度交办的疑虑。此外，法助也面临一年一聘及支援非专业业务等问题，影响劳动权益与人才留任。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裁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3: 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2: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呼吁司法院正视法助劳动权益，避免司法过劳问题持续恶化。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越南籍的离姓男子逾期拘留四年多，日前驾车在台中街头，因绿灯亮起仍未起步，被巡逻员警发现有异，盘查后不仅酒测值超标，唾液快筛也呈毒品阳性，依法逮捕送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4: 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五光派出所员警日前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乌日区环河路一段与环中路七段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在绿灯亮起后仍未前行，员警直觉有异，立即上前盘查，经查驾驶为34岁越南籍离姓男子，逾期拘留超过四年半，当场更涉嫌酒驾与毒驾。五光所所长陈汉元说，
5: 发现该名驾驶身上散发明显酒气，其神情恍惚，疑似有试用毒品的征候，经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随后进行唾液初步筛检，更验出毒品阳性反应，依法将其逮捕。
4: 乌日警分局指出，离姓男子检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并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基隆市消防局百福分队与义消七堵宣导分队携手进入社区，透过互动体验提升居民防火观念，其中浓烟模型屋展示让民众亲眼看见火灾发生时浓烟蔓延的速度与路径。记者李梦平报道。
6: 消防人员指出，火场中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火焰，而是高温浓烟。浓烟向上流动速度每秒可达3到5公尺，相当于一秒就可以窜升一层楼。提醒遇到浓烟时，要关门、开窗，为自己争取救援时间。
7: 你有一个出口在这里，它浓烟它就一直往你这个房间过来，所以你的房间就会一直充满着浓烟。哦，所以记得你对外求救的时候，如果你跑不出去，记得要把你的门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之后，把窗户打开，它浓烟就会往外散开，那我们就有办法在这窗户旁边哦对外做求救。哦，记得关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6: 活动中除了介绍居家用火、用电安全及人离火息的重要观念，也实际示范灭火器和室内消防栓操作方式，同时提醒如果发现楼梯间已经遭到浓烟封锁，切勿贸然逃生，要牢记小火快逃、浓烟关门原则，平时定期检查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才能在紧急时刻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警广

0: 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2: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1: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3: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1: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2: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3: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2: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1: 好好好哦，我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3: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2: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6: OK 合唱团。

0: 甜甜蜜蜜的一首歌，来自于萧煌奇还有魏如萱，这个歌王歌后的合作的曲子。一半一半，一点四十三分，我是妍玲，陪伴大家拜一到拜五，大家会播从一点钟到四点的节目。今天朋友们如果要走东海岸公路台十一线的话，当然就请您留意八到九 K 的地方，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带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尤其靠海这边的路基啊，已经被海浪有点掏空了，所以现在正在施工当中，所以这里北上的部分完全封闭起来，用南下来调拨通行，所以车道明显的缩减。除此之外呢，在花莲目前其他花莲市区的部分，和平路的部分比较靠近中央路这一端，则是有好多处的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大部分都在道路的正中央。而和平路靠近南边靠海这一端呢，则是在往东方向，这边也是有施工占用的。游动朋友们，来到这里有围起来的施工区域，也请您提早留意一下，有些车道必须要更换的时候，或者是会有一些视线死角，稍微影响你的开车的视觉，小心行车咯。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咯。
1: Sexy 总有带点神秘，神秘中带点俏皮，俏皮又可爱了回去，大腿唱起了歌曲，小腿戴上太阳眼镜，擦上了防晒乳。

所以今天星期四自然来一点。像我自己住在吉安乡，每天上班，然后就会穿过这种两边都是稻田或者是这种闲置的田区的道路。像我今天早上，哎，开车开开，我突然间看到路边有一只鸟从我眼前咻穿过去，赶快踩了一下刹车。曾经一度认为说，啊，那是凌波仙子水蛭吗？后来，哎，认真看一下，不对，哎，它是白腹秧鸡。后来想想啊，因为在花莲哦，水蛭真的算是比较少。水蛭的蛭，这种水蛭哦，指的是，哎，不是那种会吸血的那个水蛭哦，是雉鸡的雉，旁边是一个矢字旁，就是一般在南部都会特别出现在菱角田这样子的水蛭。这种水蛭在花莲有没有？有，其实陆续呢有被观测得到，而它号称为凌波仙子，因为呢它会很轻巧的就在水面上面移动，尤其菱角田就是它们。

人最爱的地方。其实整个台湾都有可能在平地都会有这种水蛭的出现，他们喜欢在一些有浮叶性植物的一些淡水栖

莲啊、宜兰、台东、屏东、高雄、嘉义这些地方都会出现，甚至前年哦，在金门也有被记录到。他们还会出现在一些像湿地公园或者水池，如果里面长了很多像是什么印度荇菜这一类的话，哎，这也会是他们喜欢的地方。尤其像现在这个季节，就是他们的六到七月是他们很典型的繁殖季。那等到冬天十二月的时候，非繁殖季的时候，会更容易被看到。尤其啊，菱角田一旦这个采收结束之后，哎，这个水位会下降，这时候他们就会更方便来捕捉水里面的一些水生生物，所以这时候更容易看到他们整群出来觅食的模样。那在台湾，现在尤其比较容易记录得到的时候，反而是冬天比较看得到。这种繁殖季他们经常躲起来，所以比较不容易清点数量。现在大致上每一年哦，连续大概有三年左右，全台湾大概有超过2500只。哎，花莲会在哪里呢？包括像是玉里的三民养殖区，或者像是寿丰，也有人曾经在寿丰的老溪这边有看过他的踪迹。还有呢，还有像是寿丰的无泉这一带也曾经有过，不过花莲的数量真的偏少了，最多好像推估起来可能就这么40到60只而已。而现在这种被号称为凌波仙子的保育类水蛭，现在是二级保育的很可爱的鸟类。当然在寿丰地区啊，现在也在推动一些的复育计划，尤其一些本土的水草啦，如果好好的把这种植物给复育好的话，哎，这样子的凌波仙子就会更爱在花莲停留。如果最近有机会你到台南这一带，也许你可以好好的到菱角田来，很有机会可以看得到它们。而且这个时候它们特别漂亮，刚换了羽毛，换上了金黄色跟雪白相间的所谓的繁殖羽，用最漂亮的姿态移动觅食，来吸引另外一半的

讲到鸟类，当然就想到了娃娃金志娟所演唱的这一首在民歌时代的曲子，就叫做《飞鸟》。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走台九线的苏花崇德隧道162，每30分钟放行一次。再往北一点，大清水明隧道的工程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有其他状况告诉我们的话，0800-00-123，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箱子那一间杂货店，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38.6 公里林口 A 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南 39.9 公里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南下的西螺前在快车道有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有货车冒烟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 2.4 公里大圆前，先前在中线和内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竹科出口匝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 1.1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内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师，听说你亮世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1: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厝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0: 啊。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2: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1: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0: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1: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2: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首歌曲来自于小贾斯汀所演唱。2:08 FM 94.3，我是妍玲。我们从1点钟开始的节目啊，所以叫聆听再一点。星期四2点多的时间，比1点再多一点，所以我们健康多一点。跟大家提醒，最近陆续看到哦，哎，有人这个外出，而且带着小朋友到野外去，就没想到回来竟然有得到恙虫病，哎，这很麻烦呢。这种恙虫病啊，一般就是夏季最容易发生的，尤其这种恙虫最常就会出现在一些像是热带、亚热带，比如说一些郊区啦、山区啦、草丛的环境，或者这种杂草丛生的菜园，这种也是要非常谨慎。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看到有的到菜园工作的人要这样全身包好好，而且包括在鞋子啊、脚啊这里都要保护好。哎，这样想想啊，我真的以前去菜园真的没那么小心，大概我就是穿一个比较高筒的雨鞋，就这样。会，因为穿雨鞋的关系啊，所以一定要穿袜子，你才会比较舒服。现在想想，以前太勇敢了，太不够谨慎了，因为这样的方式呢，很有可能会被恙虫叮咬。所以啊，我们的卫生单位也提醒大家，真的一定要做

好这种自我防护的措施，尤其在这种夏天，恙虫出现的频率是很高，尤其它的恙虫的幼虫，它会停在草丛里面伺机而动，一旦有人从它面前经过，它就找机会去叮咬它。而恙虫的成虫，它则会是在地面上，而且这种恙虫叮咬过之后，最讨厌也就是最难发现的就是它的潜伏期很长，有时候甚至会到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这么长的时间。那它会出现的症状就是它会持续性的高烧，除了高烧，甚至还会引发到你那种很痛苦的头痛，然后甚至会盗汗，还有淋巴结肿大。这种时候你可能就要，如果有这种去过户外活动，或者是比如说到菜园，或者到那种比较草比较长的地方，你就要身上哦手脚稍微看一下，看看有没有那种红色的这种秋疹哦，这种疹子。而且啊，恙虫叮咬的地方，它会出现一种这种结痂，而且这种结痂刚开始你同样的也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这也就是让大家很容易出现疏忽的地方。所以朋友们，如果在这样的季节，大家进入草丛，一定要把自己保护好，穿着长袖的衣裤，而且最好身上就是涂抹一点不止防晒防蚊，如果可以的话，像是这种所谓的驱虫的一些涂剂哦，这同样也是来避免这种恙虫的叮咬。那如果说比如说你去了户外，去这种比较中低海拔的郊山去走走的话，记得回家离开草丛之后，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全部的衣服都换掉，而且赶快先去沐浴，这样才有机会减少感染的机会。而且你就仔细看一下哦，看自己有没有一些被叮咬的状况，看你有没有特别走一些郊区啦、草丛。如果你有过这样的经验，然后回来之后，可能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些这种发高烧，莫名的高烧，持续性的高烧，甚至会有一些淋巴肿大的状况，就千万不要开玩笑，一定要赶快去找医生。而恙虫病它最特别的就是那个咬的地方，刚开始被咬是没有感觉的，不痛也不痒，但是被叮咬的地方慢慢就会变成中间有一点黑色的一个洞，然后外面就有一点红色，像结痂这样子的状态，这就是在皮肤的表征里头最明显最特别的恙虫病叮咬过的状态。当然它刚开始会让你误以为怎么有点像感冒啊，一切谨慎哦，因为它严重的话，它会夺取生命的。

这首歌来自于张若凡所演唱啊。今天四点多，健康多一点，华莲地区的乡亲朋友，六月份很重要的一个新措施就是长者的加压补助，六月一号正式上路。哎呀，这长者的加压很重要。像台北荣总他们所发表最新的研究资料就发现，如果超过60岁，你的缺牙超过14颗的话，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高出一般人的10倍之多，这指的是缺牙。甚至呢，如果60岁以上缺牙超过14颗，这种会有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也比一般人高出的至少5倍左右。再加上缺牙会让你出现这种咬合的问题，这种咬合同步的也会影响大脑的功能。你不要想说啊，让不出去哈，不给呢，我们就多吃一些流质，或者是用喝的。现在很多营养品啊，用喝的啊，或者打果汁啦，或者什么破壁机啦，都可以把东西来做处理。不一样，不一样。口腔健康的部分也攸关跟失智症，现在已经有医学研究说这个联动性很高。那尤其对花莲地区的长者而言，以前如果你的困扰是做假牙要很多钱，放心放心，现在呢在花莲地区的民众，如果你有缺牙问题的话呢，65岁以上呢，这个补助的金额来到50,000块钱。那如果你另外是所谓的中低收入户等等其他有福利身份的话呢，还可以再拉高一点点。但是切记，如果你要使用这样的专案补助的话，记得你要先经过审核之后再来去制作假牙，而且你要找有做这样子的配合的牙科诊所来做。当然如果你说我的这个假牙数量可能多一点点啊，不足的你就自己再付啊。在花莲地区，今年度65岁以上长者假牙补助装置的医疗院所，在花莲市区的部分就有16家，在新城有2家，吉安地区有5家，另外像寿丰、凤林还有富里都有2家，玉里也有3家，

光复跟封滨各有一家，所以你看这样合计起来，全花莲有30多家的医疗院所，可以让65岁以上的长者来申请假牙的补助，所以可以你要制作之前提早的先去了解一下，你可以到花莲县政府社会处的官网上头，你就可以扫到 QR code 或者是一些卫生单位的相关的医疗院所的清单，你就可以知道哪些你可以去制作。制作的部分，补助的部分，包括像是活动假牙，一边的，比如说上面或是下颚，单颚的活动假牙，或者是部分的活动假牙都可以，就看你要做的状态，或者是固定式的假牙，比如说牙桥、牙冠这种呢，就可以算颗的。所以补助的部分可以，因为你制作的方式，你可以是几颗，也可以是部分活动假牙。所以也许你需要的是5000，是10000、20000、30000等等，最高你可以补助到50000。你可以多多询问你的牙医，或者是跟社会福利部这边来查询咯。

这首歌徐佳莹拉拉所演唱的《欧伊西》，有太多好吃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把牙齿给照顾好。啊，如果真的随着年龄或者是诸多原因，像我一直都相信，容易蛀牙的人呢，哎，是否跟体质有关呢？好吧，这是我一直觉得说啊，为什么我们家的人牙齿都很不好，然后虽然也有努力在照顾，但是哎，真的没有办法哎。好吧，就希望你可以这个把自己牙齿能够照顾好，如预期的情况，然后呢跟你的牙医师好好的配合，然后可以让你更多的像这首歌一样好好的享受一些美味的料理，这是很重要的。尤其啊，牙齿不好的话，其实对吃东西这件事当造成困扰。

好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点，对于食物的需求跟欲望，跟那个好奇心就会降低了。你知道，有的人因为牙齿不好，以至于呢吃的太少，然后又没有注重到这个营养的均衡的部分，最后有时候可能会一个不小心就会造成类似像营养不良这样子呢，同样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这首歌曲就叫做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仁武区考潭排水部分护岸基础被豪雨掏空，影响河道稳定及排水功能。市府水利局已启动灾后复

0: 建工程，希望透过护岸修复与设施强化，降低未来豪雨带来灾害的风险。黄义豪的报道。
1: 水利局表示，考潭排水是地方重要的排水设施之一，护岸受损后如果没有及时的处理，恐怕会影响河道稳定及排洪效率。这次灾后复建工程除了改善受损的区段之外，也将会进一步提升整体的防洪功能，减少豪雨期间可能发生的冲刷与积淹水的情形，让周边的居民生活及交通安全更有保障。水利局市区排水二科镇工程司钱胜文说，
2: 本工程于115年4月底完成发包并进场施工，目前施工进度稳定推进中，预计于115年8月中旬前完工。工程内容主要为修复既有挡堵墙护岸设施，施作规模约高度6公尺，长度 44.2 公尺，经费约新台币667万元。完工后将有效提升护岸结构稳定性及河道的通往能力。
1: 水利局强调，面对近年极端气候带来的强降雨挑战，市府将会持续加强排水设施巡查、清疏及改善作业。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友善育儿在提升，台南市公幼及非营利幼儿园临时照顾服务突破1500人次，115学年度扩增到10所幼儿园。魏经理的报道。
3: 为了支持家庭育儿，减轻家长照顾负担，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配合教育部国教署政策，从113年8月起，在台南市公立跟非营利幼儿园定点试办临时照顾服务。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4: 所以台南市这边我们也对接国教署在113学年度有提出一个临时托育的一个服务方案。那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是有7所学校有参与这个方案，那在我们也是积极的鼓励学校做这样子的一个贴心服务的一个规划。那在15学年度我们有增加到10所园所来参与这个方案。那在第一期的方案当中，我们累计大概有1500人次的一个服务哈。
3: 教育局表示，目前示范计划不仅平日可托育，其中更有2所示范园所贴心提供假日服务时段，让家长在时间安排上更具弹性。未来是否会持续鼓励更多幼儿园加入领托行列，成为家长育儿路上最坚强的后盾？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县与美国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郡签署姐妹县协定，象征台美地方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双方将在教育、贸易、观光、医疗、文化及永续发展等领域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宋林的报道。
5: 为了这项签署仪式，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郡长马克·迪伯根特地来台。县长周春明表示，屏东县与布劳沃德郡虽然位处于太平洋的两端，却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签署 MOU 象征着两地的友谊迈入新的里程碑，也期待未来在各方面都能够深化合作。
6: 我们是分处太平洋的两端，那在这个海岸线上，还有在文化推广上，还有科技，还有教育文化上面，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地方。后续我们希望透过更多的交流，尤其是我们青少年的交流，让美国的朋友能够了解屏东，让屏东的孩子能够借由这样的交流认识美国，认识全世界。
5: 布劳沃德郡位于佛罗里达州临近迈阿密都会地区，是佛州人口的第二多的郡，大约有200万人，产业以医疗保健、生命科学、教育、观光以及科技创新还有建筑业为主。 MOU 内容包含了推动经济与贸易合作，促进商业发展以及产业交流，深化教育文化还有观光互动，增进两地人民往来，以及推展环境永续还有气候韧性合作等三大面向。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 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2度，中台湾26到34度，北台湾27到36度，台湾东半部26到33度，外岛地区25到30度。

0: 23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2: 好啊好啊，
3: 我也要加入。
1: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2: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3: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1: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2: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3: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1: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有没有好熟悉的这个曲风啊 ？Bee Gees 所演唱的曲子，2:41，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 FM94.3， 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1:00到4:00在空中陪伴大家。好，今天的交通状况，好天气，大家在行驶的时候，对外省道，不管是往北走苏花，甚至呢往南走花东纵谷、东海岸公路都很好走。那么要往中部去走中横台八线，仍然有一些的管制措施，像中横的部分，太鲁阁这里就是你会遇到的第一个管制点，一天5次的放行，下一次的放行快到了，就在3:00，所以如果你已经接近这里的话，时间把握好，在这边排队等待车阵就可以通行了。那你如果太晚，比如说你现在还在花莲市区的话，基本上你要到太鲁阁3:00这一档应该就赶不上了，那你不如就等到晚一点5:00这一档。而如果你是要一天进出中横太鲁阁国家公园的话，5:00这档也不太适合，因为夜间从6:00开始会采取夜间封闭的状态。中横公路台八线现在还是有很多处的施工，包括宁安桥、九曲洞、追路，还有新白杨以及官员神木这一带都是有管制措施的。
1: 如果明天
0: 朋友们要走合欢山区，也请您留

张震岳很经典的曲子。好，气象署发布了这种大雨特报，而且有些地方甚至会有大雷雨的。目前气象署所发布的就是因为西南气流的影响，还有午后对流云系旺盛的关系，包括像是南投还有云林以南这几个地方，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些地方都是会在大雨特报的范围，而在北部的部分则是台北市跟新北、桃园、新竹这几个地方比较偏山区的地方，也同步也在大雨特报，都可能会有这种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这种时候建议用路朋友你就千万不要往这些地方的山区移动，当然相关的溪流的部分你也要特别留意，因为山上下大雨之后啊，这个溪流的水位也有可能会暴涨，还有啊，这个水的速度也是会很惊人的。尤其慢慢天气热，大家玩水的几率越高，天气的变化务必一定要掌握。真的发生这种雷雨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水边戏水哦。

两点多的时间，美味多一点，这星期四。你喜欢吃长崎蛋糕吗？其实这种长崎蛋糕现在在台湾我们也常常可以吃得到，这已经变成一种某一种特定蛋糕的名称了。你有办法分辨长崎蛋糕跟蜂蜜蛋糕的口感跟它的内容吗？听这样的名称，所谓的长崎蛋糕，这就是日本九州这里的地点长崎。你有没有想过，在日本，他们有自己的核果子啊，这种常常长得像蜂蜜蛋糕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在他们本土变成一个代表性的食物，甚至作为长崎的一个象征呢？其实追溯起来，差不多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时候。那时候这个蛋糕的原型是来自于葡萄牙跟西班牙的卡斯蒂亚王国，而这种长崎蛋糕它就是一个长条形的长方体的蛋糕，而且它最上面会有一层蛋黄色，然后上面会有一层大概比较厚的棕色的皮，整个蛋糕体的部分就是黄色，但是上面的棕色的皮就是它的代表性，一般大家吃的时候就会把它像蜂蜜蛋糕直直的拿来切成一块一块，整个口感的部分，也有人说部分的长崎蛋糕有的口感会有一点类似海绵蛋糕，但是很重要的是日本的长崎蛋糕它所诉求的就是跟西方的蛋糕不太一样的 地方，就是它的材料，主要西方的蜂蜜蛋糕主要用的就是砂糖、牛奶、奶油，甚至再加上一些的蜂蜜，而在日本本土的所谓的代表性的长崎蛋糕，它里头最大的差别就是它里面用大量的蛋液来提升整个蛋糕吃起来的湿润度，还有它的端端的弹性。

它就是要来区隔跟欧式蛋糕不一样的地方。当然随着时代的不同，大家对于口感的需求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慢慢的日本的长崎蛋糕有的会加上一些的所谓的鲜奶油，或者是香草，或者是一些的黑糖。当然日本的长崎蛋糕有一些百年老铺哦，他们基本上就是用烤箱或者是炭火炉来做烘烤，希望它的这种蛋糕体整个受热是均匀的。以前会用木框装起来，把它放到烤箱里面烤，现在当然就不一定用木箱来放到烤箱咯。下回有机会你吃到这两种不同的蛋糕的话，请你留意日本的长崎蛋糕，很重要，里头有一个主角就叫做水仪，这个仪呢就是十字旁再加上一个台湾的台，其实它就算是一种麦芽糖浆，它也经常会出现在日本的和果子里头。

好，日本的很多的和果子甜点里头都会使用这个水饴这个材料，它主要是用米、麦芽跟淀粉所制成的一种糖浆。哦，它跟蜂蜜外观相似，但是味道又更清淡一些些。下回你看看里头的成分，也许你就会认真的看到这个水饴的成分。常去日本吗？你有留意过它的成分是不一样吗？有机会多瞧瞧吧。待会三点整点对时，5分钟的新闻特写再回来。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13.3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2: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3: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1: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亚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4: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1: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6大内容，

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9个月。第三，将一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待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哎！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魔力红所演唱的歌曲3点13分，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在今年金曲奖里头，六月的两个礼拜后要颁奖，这次获得了评审团奖的是陈小霞，以这张专辑获得肯定，而且这首歌曲也入围了今年的年度歌曲大奖。他要传达的是一种放下跟飞翔的故事。

想想也是一种幸福耶。你看陈小霞到现在她都仍然持续性的在做她这么喜爱有兴趣的事情。她在去年推出了她的全新创作专辑，就叫做你刚刚听到的同名歌曲《老翅膀》。这首歌曲呢，这也是她暌违了20年推出全新的创作专辑，讲的就是放下跟飞翔的故事。他想要传达的是放下过去心中的包袱，重新挥舞肩膀上的翅膀。陈小霞，你知道他几岁吗？看到年龄我也是有点吓到，因为就一直觉得可以听到他的创作，那跟他配合过的歌手非常之多，而他人生的第一座的金曲奖是这一首歌曲的作曲人奖，郭靖的《在树上唱歌》。陈小霞今年72岁，合作的对象张国荣、王菲，早期林良乐，还有现在的田馥甄、刘若英、郭靖都是。

音乐创作的时间长达超过40年，所以这一次陈小嘉在金曲奖里头评审团的大奖，真的对他也是一个绝对的尊重跟肯定。因为跟他配合过的歌手有够多的，他个人的创作的能量非常之大。而刚刚这首歌是16年前让他拿下了人生的第一座的金曲奖。事实上，他有非常多大家熟悉的歌曲。跟他配合过从民歌时代，什么杨芳仪、王海玲、齐秦、黄莺莺，像那首来自星海的消息专辑里头也有他的作品。跟他配合过的还包括姜育恒。好啦，再来近期一点啦，梁文音、黄小五、张信哲、林宥嘉、田馥甄，甚至阿妹、叮当、苏永康、杨宗纬、艾怡良，都跟他有合作的曲子。

0: 陈小霞虽然她个人的作品，完整专辑的部分并不是太多，但是呢，她却写了非常多的歌曲给一些线上的歌手来做演唱，包括熟悉的这首梁文音的《三个愿望》，这也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一首曲子。哦，同样也是陈小霞老师所做的曲子。有啊，她去年开了演唱会，去年呢，你就知道71岁的时候开演唱会。曾经跟他合作的对象陈奕迅也专程来到他的演唱会，来做一个祝福。
1: 脾气少很多，很妈也会记得住。
0: 好，金曲奖之前和你来多认识一下，在我们的听歌的过程里头，30-40年来有很多的歌曲都是陈小霞老师所创作的。
1: 就算你有
0: 每个半点金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待会立刻再回来。今天走东海岸公路的话，记得8-9K 的地方，在靠海的北上的部分，路基掏空，有在施工，采取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受到美股拉回和中东情势升温影响，今天开低走低，中断了连续四个交易日创新高的气势，失守46000点大关。指数中场下跌781点，以今天的最低点45677点作收，成交量1兆2388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向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0: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作战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1: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四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三成，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然冲撞警方和路旁的车子，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而且驾驶涉嫌毒驾被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4: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3: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四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5: 是咧走啥啦？真正是哦，你嘛敢弄到安尼？
3: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将在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和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县夏日盛典。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6: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7: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6: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8: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6: 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曲歌王黄连玉所演唱的歌曲。好，今天的交通随着气象所发布这种大雨特报，朋友们如果有到这几个区域的话，也请您留意，目前连花莲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花莲跟台东特别靠山区的地方都有可能会发生大雨，而在北部的部分，台北市、新北跟桃园目前也在大雨特报，西半部的部分，高雄雨更大，进入到了豪雨的阶段，其他桃园、新竹、一路除了跳过苗栗之外，然后再来像是南投以南一路一直下去到屏东，全部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如果用动朋友们在接下来你的行车路线规划里头，不管是工作或者是旅游的计划，有到这些下雨的区域，请您雨中行车，一切要谨慎喽。

他是卢凯族的阿拉斯所演唱的歌曲，他今年也入围了金曲奖的原住民歌手奖哦。那他的歌曲的曲风也很多元的。好，在现在整个大家对于所谓的这种毒驾，大家都觉得很害怕，对不对？有，现在警察机关还有像是速发部等等，也都针对一些贩卖的部分严格查缉。

现在对于这种伊托咪芝的丧尸烟弹，对大家的行车安全造成影响，尤其他们很容易透过电子烟来做施用，所以因为这种电子烟它就是一个小烟弹而已，所以它携带方便，使用也很快速，以至于就会变成道路的不定时炸弹。那这些东西怎么来呢？目前他们经常在网络上面贩售，所以现在统计起来，一月到四月，网络上违法贩售电子烟的，经过这个通报之后、监测之后，包括速发部，也会在网络来做一些了解，一旦发现了，立刻就把它下架了。现在下架的一共已经有超过10000多件，下架率已经超过了90%左右。那除了网络上贩卖之外，接下来当然就是对于一些制造啦、

私下的贩卖的部分都要严加掌控，而且呢来做一些的开罚，就是希望让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切都要安全。如果你在驾车的过程有发现，哎，前面这台车哦有点怪怪的，

0: 听到这个歌，这是曾维忠所演唱的歌曲，歌名介简单吼，就是你一直听到水啦。今天节目到这，我是颜玲。节目的最后提醒大家，中横公路一天5次的放行，今天只剩下傍晚最后一次的5点到6点，夜晚的6点以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钟采取夜间封闭，晚上的中横不可以进去哦。感谢你的收听啊，妈在不几点再会咯，拜拜。
1: 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很久不知道笑容生作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别人在活。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由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

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土城入口匝道，约有10包的水泥散落。国道四号东向6.4公里，在神冈交流道前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88线东向1.1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布沟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啊。
1: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0: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就被瓦凉嘞。
2: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0: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1: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2: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啊，佮佩戴反光物。啊，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0: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2: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1: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哇，我中奖嘞！
5: 我怀孕了，
4: 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4: 耶、yeah, ，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老师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4号，今天已经礼拜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湘怡同样的要和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共同来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啊。好，就在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呢在我们的中正体育馆啊，中正体育馆呢将有我们花莲县的就业博览会，那也欢迎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呢到现场哦，来了解一下呢我们花莲的友善的职场跟相关的表扬活动。是的，天气很热呢。好，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外出的话哦，一定呢要注意防晒，还有呢也就是呢避免体温过高，体感温度不舒适哦。那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慎防热衰竭还有中暑哦。在礼拜天的时候呢，湘怡呢赶了一个快，哈哈哈，怎么说呢，我从外地回来哦，然后特别呢到了我们的南滨公园，结果呢我傻傻分不清楚哦。好，那常常呢把南滨北滨呢弄错了，结果呢我还特地搭车到北滨，就一下车呢在花莲女中这里才发现说不对呢，应该是在南滨。那所以呢我就沿着呢自行车道哦继续的走到南滨公园。由农业部呢林业跟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所

而举办的与林为邻，山海共读的宝安林书市集哦，就在礼拜天的时候呢，在南滨公园举行。那当然呢，那天我去的时候已经快傍晚了哦，所以呢，哈哈，徐徐海风，然后呢又看到了我们的游憩区，这里好多的小朋友，好高兴哦。那再来呢更是很棒的，就是呢这些书市集里头共同打造了哦，结合了阅读跟自然生态跟生活风格的山海的盛会。那当然呢重要的就是活动的主题呢是希望能够见证花莲首座的宝安林，也就是美仑山。好，今天呢节目当中哦，那当然今天用走的就别骑脚踏车了哈。昨天有没有觉得很累呀？好，那今天稍微得休息一下，我们就用散步的方式

再来呢，今天节目还有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呢到了维也纳哦，而且呢在圣彼得教堂里头呢表演排笛，那同时呢也把泰鲁格之恋呢带到了国外。在花莲呢好山好水，然后在山海之间呢藏有许多的秘密，那当然呢在夏天来说的话呢更是啊让我们觉得呢不看不可，不可不看哦。好，万芳所带来的夏天的秘密。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3了，所以呢赶快的来会诊一下我们道路的状况哦。那首先呢在台九线的部分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的，也就是在南澳路段呢指标在 120.7 公里的地方呢，目前正在进行的是边坡的刷坡的施工哦。那所以呢现场是机动在管制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也多加的配合。好，那同时呢在大清水民隧道这里啊，那请驾驶朋友注意咯，指标在 159.4 公里的地方，那现在进行隧道里头的复建的工程，那所以早上的7点过后一直要到晚上的6点钟啊，那这里呢是也就是单线双向机动在管制当中的，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这是在大清水民隧道的部分。那继续往南呢来到了惠德隧道南口啊，指标是 162.8 公里，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上边坡的施工，那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这段施工期间呢，比较特别的是啊，是采取呢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那只要30分钟一到呢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如果您刚好遇到了管制时间的话，也请您耐心等候，只要三十分钟就会开放通行。好，来到光复啊，光复的马太西便桥这里呢，指标在231.6公里，还有233.7公里，也就是桥的两端呢，那现在啊都有引导标志，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那现在双向呢都是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的，那请您减速慢行哦，这里有限速40公里。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啊，在观音路段指标是45.2公里的地方，边坡的刷坡还在进行当中，那是早上的8点过后一直要到下午的5点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台11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有限速30公里，同时呢大坑到海洋路段哦，指标是8.2公里到9.1公里呢，目前封闭了北上线正在施工当中。那另外来到了封滨在指标47公里到49公里之间呢，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所以呢是半半施工哦，那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这个单向的管制，请您多加配合。好，最后看到的是台八线的中横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哦，那现在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警广谢谢您。

好，这个现在呢已经是6月了啊。那其实接着呢，也就是我们每年呢在暑假的时候，大家非常期待的夏恋嘉年华。好，这夏恋嘉年华呢已经有消息传出了啊，连呢亚洲的这个节目表呢都已经出来了。那当然呢，他是谁呢？就是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告五人，好，告五人呢？昨天不是昨天，是去年呢，他带来的这首歌曲，一直到今天，一直到现在呢，我相信我们花莲人都是非常的期待的，就是《爱在夏天》，我们共同来收听。

是的，这个声音呢非常熟悉哇，这种感觉呢也是很棒的哦。就是呢，今年的夏恋嘉年华，告五人呢继续的会回到花莲来到舞台，那同时呢跟大家共同来度过夏恋。好，那当然。

呢，今天这种感觉哈，觉得挺好的。那也就是呢，延续礼拜天，湘怡呢来到了南滨，嘿嘿，现在没有傻傻分不清楚了，确定在南滨哦。好，这个南滨呢，宝安林的舒适集呢，那当然哦，也为美伦山呢宝安林命名。好，那当然在这次的活动里头呢，所要的主轴呢，就是与林为邻。好，那这个林跟林，好，林呢，第一个林是森林的林，那第二个呢就是邻居的邻哦，那也就是呢山海共读这样的一个市集的活动啊、哦。那在南滨啊、哦，南滨盛大的登场，那当天呢，湘怡真的是已经快到傍晚了哦才到，那所以呢感觉到那天的感觉非常的舒适，而且呢虽然一开始有点走错了路啊、哦。那但是呢沿着呢自行车道还是到了南滨，那同时呢也看到了这么多的书店跟出版社哦，共同的来结合阅读还有自然生态哦，那当然呢也让我们感觉到呢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呢大家共同哦来见证花莲的这个美伦山的宝安林啊、哦、这正式的诞生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好，什么是宝安林呢？宝安林跟我们的民众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哦。那同时呢，也是维护国土的安全、生态的环境跟地方文化重要的基础。好，那在这一次啊，嘿，湘怡在旁边，也听到好几次，就是很有重点的哦，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不管是猜谜活动啦，不管呢，是在介绍哦，都有介绍到胡福。

其实呢，它是一个夜行性的动物哦。那它只有在黄昏的时候或者是夜晚的时候才会出来活动哦。那平常的时候呢，它就是藏在那个森林里头，或者是山凹里头，或者是在谷地里头。那只有在那个黄昏的时候才会出来哦。还有，那我那天黄昏的时候去的，好像还是对的哦。好，那但是呢，这么多人它没有出现。

是的，回到呢，我们对保安林的这个了解啊，那其实也主要呢就是维护公共利益跟国家安全为特定的目标。那当然呢，也跟一般以砍伐木材、还有资源开发、还有观光油气啊，这样的一个森林区是不同的。那保安林最主要的任务呢，就是保护环境跟防范自然的灾害啊。那譬如呢，像土石流啦、风灾、水灾啊，那我们花莲人呢，一听到土石流、风灾、水灾，一定呢是觉得并不陌生，而且呢，这是我们非常要和平相处的一个天然环境啊。那所以呢，保安林的这样的一个特定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呢，也就是在这一次哦定下来了。那同时也以两大核心哦来作为推广，来作为后续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以花莲的地理位置来说的话呢，分为啊防风的保安林，还有呢风景的保安林，还有渔业的保安林，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哈。那所以呢，在那天的有奖征答里头，那我也听到了，那大家呢应该都有一些概念。

了。好，那当然后来呢还要提到的就是相关的法令跟保护的限制啊。那为了确保呢保安林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啊，那中华民国森林法第30条呢就有规定哦，没有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准的话呢，那保安林里头呢是禁止砍伐或者是伤害竹木，那如果说要开垦土地或者是放牧牲畜的话呢也是要经过主管机关核准的。那再来呢更不可以挖掘土石还有草皮还有树根哦。好，那相关的活动呢我们待会呢在4点半过后的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呢我们继续的再来关注。那我们先听这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提出了大学生学贷降息1%等措施，学生团体表示肯定政府减轻就学负担，但是也应该要同步改革助学计划和学生权利，并且呼吁立法院要紧速排审大学法。记者温妮的报道。
2: 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指出，学生最大的困扰不是毕业后还学贷，往往是当下的饭钱、租金、生活费。然而学贷和助学金相关额度已经多年没有调整。
3: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已12年未调整。第二，就学贷款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建议教育部参考成立。
2: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莹补充，现行助学制度中有不动产资格限制，建议应改采多元认定方式，
4: 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2: 而针对近期多校针孔偷拍事件，以及去年爆发师大女足案、世新休课人数门槛案等，大学法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也认为显示学生权益长期缺乏保障，呼吁除了修正大学法中的学贷专章，也尽速修正学生参与校务和学生自治的相关条文。新闻记者 Winnie 台北报道。
1: 台湾女足代表队前往关岛

0: 参加亚东亚杯的资格赛，却传出了没有队医随行。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过去只有亚运、奥运才会配置队医，如果未来足球发展更好，有队医能够随同，当然会对于选手更有保障。希望足协在后续的参赛能够先了解选手的需求。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东亚杯资格赛将在关岛登场，台湾女足代表队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尽管足球协会声明是受限于每队只能登录七名队职员的规定，但仍引发女足工会不满。对此，运动部长李扬说：“
2: 我们还是认为说，在足球协会后续的所有的这个参赛的部分，还是希望能够先跟工会以及选手去了解。即使在队业部分，大概是只有亚奥运。那当然，足球项目的话，如果发展的更加好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队医能够随同，那肯定是对选手更有保障、更有照顾的。”
1: 此外，跆拳道亚锦赛冠军张瑞恩因被选训会认定资格不符，无缘参加名古屋亚运。李扬则指出，依照名古屋亚运选拔的规则，当同量级被合并，现取得资格者可以获得外卡，但67量级确实是由王维嘉选手先取得，希望后续选训规则制定能够更清楚明确，避免相关的争议。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前国安局上校刘冠军吞占了公款将近有2亿元，潜逃遭到了通缉。虽然因为超过了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是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的资产经变卖价拍卖股票还有不动产，成功的追回了1亿9500多万不法所得。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到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4: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3: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四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亿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除，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低气压或者是那些低气压影响，而且封面明天也会接近，所以明天各地的天气相当的不稳定，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况发生。到了中午过后，对流发展也会很旺盛。在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明天在中午过后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短时豪雨发生，所以下午过后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因为雨量偏多，下雨的高的关系，高温会稍微下降。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会比较闷热一点，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明天西南风偏强，所以在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各个离岛局部地区，还是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最高8级以上的强风。沿岸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还要留意是在明天西南部的还有恒春半岛沿海可能会有潮汐的现象发生，所以在海边活动的话也要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

0: 人穿越道上，
1: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2: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0: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1: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2: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0: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9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继续的邀请听众朋友呢回到节目的现场哦。好，我们共同来关心的呢是现在美仑山呢已经是保安林了。好，那这保安林跟以往以前是公园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呢，在就是林保署啊，花莲分署啊，那把这个美仑山呢划定为保安林啊，也做了编号之后呢，其实啊，这是从日治时期所留下来的。那在美仑山这里呢，保安林不但是风景相当优美啊，那同时呢，值得一提的就是刚才湘怡呢，就是说走到这个当天的市集里头，一再的听到台湾胡服，好，这个胡呢就是狐狸的胡啊，服呢就是蝙蝠的服，确实它就是蝙蝠的一种啊。那它就会在美仑山呢蛇来蛇去哈，而且它都是呢，像现在傍晚的时候它就准备要出现了，到晚上的时候呢越夜越美丽哈，它就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了。好，那当然呢现在啊，那就是有保育团体，还有呢我们的林保署呢也对台湾胡服在花莲地区的族群哦做了相当多的研究还有保育啊，那所以呢有许多小故事真的是很好玩的。好，其实在美仑山的保安林呢这样的一个设定之后啊，那对我们花莲的台湾胡服的栖息地啊，那也会有呢相关的一个就是巡守。好，那巡守的方法呢，也就是说呢，在团队进到了这个社区里头呢，像是北滨啦、海星啦，还有中华啦、民意国小这些啊，都会做一些推广的活动。那这些安排呢，就会啊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呢一起来认识啊这个生态的环境，而且呢就在美仑山。好，那这是呢在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这样这一次的活动的这个目的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收听歌曲，在歌曲过后呢后

我们呢继续的来关心哦，关心美仑山上哦。那以后呢，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亲子共游？那同时呢，又兼育呢保育的这个工作。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是的，就在音乐声过后啊，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呢，现在在台九线的部分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呢，那也就是在大清水民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那到晚上的6点钟以前呢，这里有隧道的复建工程在进行当中我们的工作人员相当的辛苦的。那同时呢，那目前现在是单线双向机动在管制当中的，所以呢也请我们驾驶朋友那小心通过，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呢在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呢，指标在162.8公里上边部的施工那这个是比较特别的，那也就是呢早上的8点过后呢到下午的5点钟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这项管制呢到明天哈，那所以今天明天呢，还是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在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呢，那每30分钟放行一次，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好，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那也就是呢美仑山呢现在已经划定为呢保安林了哈，保安林了。

那所以呢，那以后我们到了美伦山之后呢，那我们是不是呢也要提高规格呢？那好好的来哦，就是做环境的保护，那同时呢也要觉得呢，哎，这是在国土的这个范围当中哦，我们走起来，那是不是呢也要跟以往呢不同于一种公园式的这个漫步。

其实呢，整个美仑山来说哦，那整个生态的环状线呢，大概有3公里的地方。那也就是呢，在生态馆入口之后呢，那沿着亲子大草原哦，这个林线来。走到步道，那接着呢就是美仑山顶的木质的平台，那再来呢就是那个曾经戴着大口罩的米老鼠牌楼了哦。那所以呢这样沿线呢大概是3公里，那走过路过哦，然后慢慢走，要拍照要打卡都可以哦。那大概呢就是大概1.5个小时到2个小时哦。那整个来说的话呢，适合各个年龄层，所以呢，老嫩太岁，太隐岁子，太敢穷哈喽，好，大家一起来，老嫩太岁，太隐岁子，大手牵小手。是的，第一站呢就是我们的生态馆跟亲子大草原了哦。那这主要的亮点呢就是会经过我们的原住民的野菜学校，野菜学校哦。那野菜学校这里呢很棒的就是呢，还有就是种子的保育啊，种子的保育育种。那当然呢也沿路上哦可以看到大叶懒人，还有呢琼崖海苔，还有呢就是雪桐，哇，雪桐最多了，而且呢这个是非常典型的海岸林跟低海拔的这个植物哦。那同时呢也是哦，好，刚才说的我们的台湾胡服哦，好，这些呢都是它的点心啦，而且呢还是深夜食堂，越夜越美丽。胡服呢真的是晚上哦它才会活动力特强的。

其实呢，我们在往上走啊，来到呢美仑山顶的木质平台这里的话呢，哇，极目四望哦，360度可以看我们的花莲市区的，还有蔚蓝的太平洋。那像义常常说呢，看到太平洋就把自己当作已经出国了哈，这可是世界三大洋哎。那所以呢，是不是有这种出国的感觉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米老鼠，就是那个会戴很大的口罩的那个米老鼠哦。好，那这个米老鼠的牌楼，那跟着这个牌楼往上走的话呢，就可以看到比较多日治时期所留存下来的相思树林。那当然呢，沿着这个下山的路哦，就可以来看到了我们街区了哦。那当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因为呢这里还有许多的就是保育类的鸟类哦。那所以呢，这真的是非常适合刚才说的老少咸宜，老能太谁贪饮谁子太嘎穷哈了。那曾经呢，相宜哦也看到了我们的东华附小的老师呢，就带着小朋友从县政府这一段呢，沿着这个路哦往上走哦。那他们说他们要去捡种子，好，我觉得这个老师好棒哦，然后把这个教学的现场呢，来到了这个就是美仑山上。

这首歌呢，那客家的名字哦，那叫做琼哈，琼哈就是一起的意思。是的，我们一起呢，大手牵小手。那也就像我那天看到的东华国小啊，东华附小的小朋友们呢，哦，很棒哦，要去捡种子哈。好，这个种子呢，当然也是就是环境保育的一环哦。那真的，那我当天呢，也跟这个老师呢拍拍手，我觉得他好棒，哈哈哈，而且呢，刚好被我遇到了哈。好，相逢。同志是有缘，然后呢，我们一起琼哈，一起来学习喽。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美浓国小的小朋友哦，那由黄伟吉老师呢带着他们所唱出来的《琼哈》，琼哈就是一起哈，一起好呢。当然呢，琼哈一起来到呢美伦山，那我们现在是保安林喽。好，那当然哦，在此也要提醒听众朋友，那尤其呢现在真的是季节的交替的时候啊，那如果要上山的话呢，那当然最好最建议的时间就是清晨的六点过后到九点钟以前哦，那太阳也没那么大嘛啊。不过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鸟类呢觅食最活跃的时间了哈。那相对的呢，如果有心的朋友们呢，这个时候也可以来赏鸟哦。好，那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呢，相宜哦，真的是防不胜防的小黑蚊。好，那当然呢，我常常说小黑蚊都专门找我这个外地人哈。好，不管怎么样哦，防晒、多喝水，还有呢，如果觉得自己的体质比较不一样的话呢，还是带个防蚊液比较好啊。那小黑蚊，台湾蛱蜢哦，那真的是山区的特产啊哈。那务必呢多加注意，那同时呢，就是防晒之外呢，带个长袖穿个长裤啊。那或者是喷一点呢防蚊液哦，那我相信呢也

必要的。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接下来准备来收听嘉涵的地方新闻喽。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欲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6月4号星期四，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遭人在网络辱骂以及恐吓，花莲警方经网络巡逻发现之后，迅速追查到发文 IP， 一天之内查缉涉案的张姓男子到案，依恐吓以及危害名誉罪移送侦办。
2: 看到这个影片，对民意代表、议会龙头形象也受损，然后安全 也受到威胁。
3: 花莲县议员林元富三号质询时指出，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遭人在网络上辱骂恐吓，要求县警局要查办。而在此前一天，花莲警方网络巡逻已经发现这一段网络影片，随即展开追查，确认发文 IP 在国内，搜集相关市政，并掌握居住在西部地区的涉案人身份。在张俊三号上午完成报案程序之后，报警花莲警方指挥侦办，三号傍晚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确认依恐吓及危害名誉罪嫌送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刘宗仁说，
4: 经刑警大队科侦队持续的分析数位证据以及网络资料之后，迅速掌握特定涉案的对象，并于3日下午17时30分查缉张姓男子到案说明，全案以恐吓公众安全以及危害名誉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来做侦办。
3: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在网际网络、社群媒体、通讯软体散布恐吓、威胁等言论，以免触法。而对于任何危害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秩序或暴力威胁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这连续假期即将到来，为维护消费者食品卫生安全权益，花莲县卫生局针对辖区内应景食品制造业、粽子专卖店、卖场跟传统市场等场所展开稽查跟抽验，共计抽验24件各式粽子以及馅料，检验84项次，涵盖微生物、防腐剂、漂白剂、杀菌剂以及甜味剂等，检验结果都符合规定，卫生局也会持续为县民端午饮食安全严格把关。花莲县卫生局提醒民众，在选购粽子跟配料时，应挑选包装跟标示完整的产品，并多加留意花生、坚果以及水产等过敏原标示，避免购买粽子过于鲜绿、闻起来有硫磺等异味、来路不明的粽子，也要留意贩卖场所的卫生，检查粽子外观是不是完整，没有破损，配料应该向信誉良好的厂商购买，拒绝色彩过于鲜艳的散装品，制作碱粽绝不可使用违法添加物硼砂，应用卫生福利部许可的3偏磷酸钠，同时也要注意储存温度，必须介于冷藏7度以下，热存60度以上，没有吃完应立刻冷藏，避免微生物滋生。此外，花莲县卫生局也提醒，慢性病友要留意，高血压、高胆固醇或心血管疾病的病友应减少食用饱和脂肪跟胆固醇较高的咸蛋黄、五花肉，并减少食用钠含量比较高的蘸酱。糖尿病友应该要留意含糖量高的甜口味粽子少吃，如果肠胃不适食用要适量摄取，也要细嚼慢咽。民众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食品卫生安全疑虑，都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1999热线或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专线03-822-6959，有专人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花莲县玉里警分局今天分别在玉里派出所以及玉里分驻所举办新任所长布达就职典礼，由分局长许俊敏亲自主持，地方民意代表、村里长跟协勤伙伴都到场观礼，共同见证新任所长履新。新任玉里警分局玉里派出所所长于岸林为高雄市旗山区人，历任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警分局员警、玉里警分局第二组巡官、玉里派出所副所长以及副里分驻所所长等职务。新任副里分驻所所长林业辰为花莲县瑞穗乡人，历任保安警察第一总队队员、玉里警分局侦查组乐和派出所副所长、春日派出所所长以及玉里派出所副所长等职务。两位所长从警期间都展现积极负责的工作态度，待人诚恳敦厚，具备丰厚的基层历练以及实务经验，深获长官肯定以及同仁的信赖。玉里警分局长许俊敏勉励两位新任所长应紧速掌握辖区治安跟交通状况，秉持人机几机、人逆几逆的精神，积极投入社区警政工作，倾听民意需求，持续提升为民服务品质，达成警政工作无缝接轨的目标。另外，吉安警分局在今天也办理了新任吉安警分局的吉安派出所所长布达典礼，典礼由分局长黄清辉亲自主持，原任所长方佑平因表现优异，荣升八序列警务员，并调任花莲警分局中山派出所。新任所长则由原花莲警分局丰川派出所所长周云辉接任。典礼现场冠盖云集，新任所长周云辉为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第31期毕业，并在112年中央警察大学警左班第43期第二类结业，过去在 外勤岗位历任完整执法，经验丰富，深获上级跟地方肯定。
地上地方士绅跟县警民力干部齐聚一堂，除了对荣升的方佑平所长表达由衷感谢，也热烈欢迎新任周云辉所长加入检警分局团。

队，吸取它可以发挥所长，为地方治安跟交通挹注新的活力。好，那么好，我们来关心浪凡基金会培训棒球明日之星，提供四名宜花东的小球员去先进化扶植的计划。好，相关的这个新闻系统有一点状况，来，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这个播出这个新闻哈。好，那请稍后等我一下。好，那么确认电脑是当机的状况。以上，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妹，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虫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的，就在张恒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再次的邀请我们听众朋友，那同时呢也要哦，那也就是转达呢，目前在我们市区里头，那下班时间难免车多人多的哦，那尤其呢在我们的金三角的部分呢，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一带哦，那请您多加的礼让。那再来呢就是转达我们花莲分局哦，那在此呢要提醒听众朋友的，那也就是在轩辕路这里呢有这个屋子的拆除的作业哦，正在施工当中，那会影响当的是轩辕路跟五权街口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轩辕路五权街口这里啊，那有这个房舍的这个拆除的作业，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那非必要的话呢请您不要走这个路段，那当然呢那这项施工预计到5:30了哦，那现在时间呢也来到了5:11了，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这里呢请您配合改道哦，那非必要的话呢也不要行驶这周边的道路了，那因为呢这个拆除顶楼的关系哦，那附近呢已经都实施了交通的管制，那上下班时间那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多加的留意哦。好，这是在我们的轩辕路五权路口哦，那现在呢请驾驶朋友非必要的话呢不要行驶这个道路哦，那请您配合改道，利用呢附近的周边道路来做地带通行。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彭佳慧带来的贵人。好，这个贵人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不时，那当然因缘际会有个贵人拉你一把，那当然呢这个身边

的这个机会就不一样了。那当然呢，你所看到的生命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哦。共同来收听这首歌曲，彭佳慧带来的《贵人》。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景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景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景广吧。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8了，赶快的呢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哦，那目前呢就在我们市区，在我们市区哦，那也就是在轩辕路跟五权路口、五权街口这里哦。那轩辕路五权街口这里呢，因为这个大楼的拆除作业哦，那目前呢正在拆除顶楼，那所以呢周边现在呢实施了交通的管制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非必要不要行驶这个路段哦，那请您配合改道，配合改道哦。那只有今天，那明天会恢复正常哦。那预计呢，今天的这项工程呢会到6点，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事先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市区里头现在呢在轩辕路跟五权街口，那有大楼的这个拆除作业哦。那目前呢已经进行到呢这个顶楼了，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那最新的这个道路状况呢，管制的路口啊，在轩辕树人街口、福建复兴街口，还有中山五权街口，另外就是五权花莲街口。那请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

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哦，现在呢，在轩辕路跟五权街口呢，因为有大楼的这个拆除作业哦，有房舍的拆除作业，那所以呢，目前有管制哦，在轩辕树人街口，还有福建复兴街口、中山五权街口、五权花莲街口，那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请您配合改道，那预计呢，要到晚上的6点钟。

好，同时呢，来自于中央气象局啊所做的这个提醒哦，那有这个致灾性的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的机会，那可能呢也会伴随着较强的强风，还有呢闪电的这个状况哦。那最重要的呢是要慎防溪水的暴涨，摊方落实。那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请您务必多加的小心，多加的小心哦。那如果遇到大雨的路段的话呢，能见度比较低，请您呢也要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好，下班时间呢难免车多人多的啊，请大家呢多加的礼让。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延续我们刚才的话题，也就是呢美仑山上现在已经成为了保安林区咯。好，来自于王洪恩所带来的会走路的树，你看过了吗？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
0: 我要，我要，我要！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是的，在下班的路上呢，那湘怡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目前呢在轩辕路五权街口，那因为呢有啊大楼的这个拆除作业啊，那今天呢进行到了拆除这个顶楼，那所以呢现在啊还在施工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啊配合改道，配合改道。那我们的员警呢也在现场维持秩序当中啊，请大家呢多加的配合。好，在回家的路上呢，送上一首暖心的歌曲，我们大家一起加加油。

在回家的路上呢，相宜哦，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现在呢，轩辕路五权街口，五权街口呢，因为有呢大楼的拆除作业哦，那今天进行顶楼的部分，那目前呢，这周边的道路是受到管制的。那为了安全起见呢，现在的轩辕跟树人街口、福建复兴街口，还有中山路的五权街口、五权街口的花莲街哦，那目前这周边的一带呢，都是在管制当中的，请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0了，哈哈，所以呢接下来轻松一下，我们准备呢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们共同来关心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为了深化社区防诈意识，彰化警分局邀请艺人王中平参与反诈实境演练，扮演落入假投资陷阱的惊慌民众，也协助拍摄假剪警、假网拍系列防诈影片，提醒留意典型诈骗手法。黄俊伟报道。
2: 资深艺人王中平直奔彰化银行彰化分行，向行员坚称因为朋友介绍巨额投资需要，执意要当场提领现金500万元。
3: 你们那个投资哦，报酬率哦，拢总是几趴几趴嘛。
4: 嗯，
3: 我这个是好几倍。
4: 真的哦。
3: 嘿，
4: 那你这样子啊，这个什么管道？你怎么知道这种管道
3: 啊？这个朋友介绍的。
2: 行员机警通报彰化警分局，在千钧一发之际，极力劝阻，成功防堵一场巨额损失，完成一场打诈实境演练。艺人王中平也配合拍摄假网拍诈骗宣导影片。
3: 爱文芒果450，多量，太便宜了吧？叫你何康，我要买两箱，点进去。
5: 小蛋鸡嘞，先不要点，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
2: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与王中平共同呼吁，落实打诈三步骤：冷静听、立即挂、再查证。第一时间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利用打诈仪表板网站掌握最新诈骗趋势。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发生两岁女童遭母亲的同居男友虐待致死案件，市长卢秀燕对此表示痛心不舍，并要求司法能够重罚严惩。陈怡玲报道。
6: 检警调查指出，与母亲同住在台中市北屯区的两岁女童遭母亲的同居男友施暴凌虐长达80天，期间被丢进洗衣机、胶带缠链，最后因败血症不幸身亡。施暴的林姓男子被依凌虐致死罪嫌起诉。市长卢秀燕呼吁司法重惩虐童者，展现守护孩子的决心。
7: 对于这个案子，我表示心痛不舍，尤其我们强烈的要求哈，对施暴者要重罚严惩。那这个个案根据我们台中市的家防中心表示呢，

0: 因为这个个案经常在搬家，那他原来是台南列管的一个个案，那后来搬到台中，那我们家防中心有通报啊，他列管的台南哈，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幸发生了憾事。
1: 市府社会局表示，台中市家防中心第一时间派遣社工前往医院处理，并协助安置女童的妹妹，确认安全状况，并确保获得妥善照护。后续也将检视跨县市通报机制，全力守护儿少安全与权益。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展现警察热心公益的精神，今天举办捐血活动，一早就有警局和各分局员警挽袖捐出热血，许多洽公民众也一起响应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纾解血荒，共同打造更加温暖公益的社会。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6月15号是警察节，为了展现警察热血精神，希望透过捐血活动共同打造温暖公益的社会。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他17岁开始捐血，已经捐85次了。
4: 其实警察平常的工作就是守护民众的安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以实际的行动来守护民众。
3: 另外，捐血快上达百次，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薛建文小队长鼓励年轻人捐出热血，利己又利人。
5: 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老人家，欢迎他们大家踊跃参加。
3: 竹北分局王玉平巡官说，警察节捐血活动非常有意义，捐血救人是很快乐的事，欢迎大家共襄盛举。
6: 救人嘛，就是很快乐，所以捐血当然也是一件快乐的事。现在就是台湾到处都缺血，所以能捐血的尽量一起来加入捐血行列。
3: 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午后大台北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高雄雨天27度，新竹、宜兰阴天30度，台中雨天26度，台南阴天28度，花莲阴天29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1: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2: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0: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2: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0: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1: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2: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5: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4: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5: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6: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

0: 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程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永色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游湘仪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再次的转达来自于我们的花莲分局啊，那告诉我们说，目前呢市区里头现在轩辕路啊，轩辕路呢靠近五权街口这里，那有大楼的这个拆除的作业啊，那实施了周边的交通管制以测安全。那管制的路口呢分别是轩辕路跟树人街口，还有呢福建路跟复兴街口，再来呢就是中山路五权街口，还有五权街花莲街口。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请您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配合改道，那非必要的话呢不要行驶这附近的这个道路啊，那当然呢也确保这里的行车的安全。好，重要的路口中山中正中华林森路，那请驾驶朋友呢车多人多多加的礼让哦。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方千玉所带来的花戏干杯。

0: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1: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0: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1: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2: 加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0: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2: 我们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0: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2: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盖小娃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12,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被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5:4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安高通帮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市区呢特别状况，请您配合改道，那也就是呢现在正在进行的在轩辕路跟五权街口呢，因为有大楼的拆除作业，那所以那现在周边的道路呢都是有管制的，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配合，现场远景的引导，那请您配合改道。那主要现在呢在轩辕树人街口，还有呢福建路复兴街口，再来呢就是中山路的部分在五权街口，五权街呢从花莲街口开始，请驾驶朋友呢非必要的话呢，请您斟酌您的行车动线，请您避开呢目前在轩辕路五权街口的施工地点。

好，由于呢，也就是在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最新的气象资讯哦，那因为呢有致灾性的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的机会，那恐怕呢也会伴随着强阵风还有闪电等相关的这种天气的变化哦。那所以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慎防呢河水的暴涨，还有落石坍方。那在低洼地区的地方呢，要慎防积水，能见度比较低的路段呢，请您开亮大灯，小心通过。在六月呢，是我们台湾的梅雨季节啊。那同时呢，时不时可能会有来个台风啊。那当然呢，天气的变化是很大的。那山区降雨的话呢，一旦有这个降雨，就恐怕会有落石跟。

摊方的状况啊，那所以出发前呢，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也要多加的留意哦。那尤其呢，苏花路廊台九线的部分，还有中横台八线，还有高山地区台十四甲线呢，都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好，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吴美玲所带来的《当兵日出》。西饼落雨，好，那不就是哎？华语歌也有一首歌是东边哎什么晴啊，西边雨嘛，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哈。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注意天气的变化哟。

好，就在这个礼拜六呢，礼拜六啊，有一项呢邀请大家风雨无阻的这个面试的活动啊，那这是来自于我们花莲县政府社会处啊所举办的活动，那也就是呢花莲县的就业博览会啊，地点呢就在中正体育馆，那中正体育馆呢在公园路53号啊，礼拜六6月6号早上的9点到12点，那同时呢在这个活动当中呢还会有这个友善职场的事业单位啊表扬的活动，那当然呢好工作不需要到外县市啊，那幸福的职场呢就在花莲，那所以呢这个礼拜六啊，那邀请大家呢那为自己的未来播出时间啊，那带着自信来到现场，同时呢跟企业呢来面对面啊，了解呢职场的环境，那当然呢现场也都是优质的企业啊，那为大家的就业呢准备好新的舞台，那当然呢就像社会处所带动的啊，那希望呢能够让我们的花莲的人才呢发光发热。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非常的特别的啊，好有时空的感觉，好在这段时空当中呢又有也就是一个对话，那我们共同来收听由佩雅还有范成飞，不但是流行音乐，同时呢也带着客家山歌的经典在里头。

是的，这是一个实验性的一个歌曲啊、哦。那也就是呢，佩雅、吴佩雅，还有呢，也就是范丞飞啊、哦、这样的一个组合。那这个创作的方式呢，不但是融合了传统的客家山歌，同时呢，也是当代的闽南语的一个独立歌谣啊、哦。那所以呢，这是一个多元文化，打造出了横跨呢台客之间哦，那也就是双声道的这个跨界的对话。那说到这个客家山歌的话呢，藤蚕树啊，那也就是呢，日散看到天蚕树，出散看到树蚕天，天上树席蚕豆席，树上天席席呀。餐好，那当然呢，其中还有一个呢，他那个副歌的部分哈，那真的就是双关语的部分。那当然呢，这个是有一点难。好，那湘怡呢也是觉得呢，应该要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的哦。那也就是呢，他用客家山歌里面的那个席和签，他说这个茶壶呢是用席和签做的。好，那这古时候是这个样子，那现在可能会说哦，不行。行哦，这个铅哦会铅中毒呢。好，那但是呢，这是有寓意的哈，是双关语。那这个席呢，客家话就叫做香哈。好，这个香呢，就是跟爱惜的席呢是同音字的。好，那这个这个铅笔的铅，这个铅这个字呢，那客家话的发音呢，就是跟这个铅的话呢，就是烟哈。那个烟呢，就是跟缘分的缘呢是同音字的，所以呢，这个茶壶呢。

虽然是习作的，也可能是迁作的哈，不管是虾还是烟，那但是呢，这个哥哥跟这个妹妹，哈哈。不过呢，那客家三哥就是要有哥要有妹哈。好，那所以呢，哥哥说这个是习来做的，妹妹说这是迁来做的。好，说了一大堆之后呢，他说：“哎呀，总结呢就是又香。”长又烟，就是呢要有爱惜，要有疼惜呢，才会有缘分，才可以继续的走下去。好，所以呢这首歌曲《藤缠树》所表现的呢，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了。那同时呢，佩雅还有呢陈飞真的很棒哈、哦，把它结合在一起，而且呢把客家山歌呢唱成了副歌了哈、哦。好。总说呢，好，这是蛮棒的一首歌曲，我们共同来收听。同时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希望大家不要搞乱了，好，还是要认真的开车，还是要把方向盘给把握好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9了，接下来呢，那当然还是有缘来相会，那当然哦，这个缘分呢要延续到待会6:30哦。好，我们先来收听歌曲，同时呢，在歌曲过后要来会诊路况，路况过后我们要关心天气的概况。

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段到下塔悠车多速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以及南下木栅休息站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42.6公里在土城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47.9公里过了树林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60公里过了关庙的路肩有铁片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在竹崎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大溪道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三莺道安坑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33公里在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2公里过了八里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东向的中和出口有路面积水的情形，经过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1: 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厝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啊。
0: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2: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1: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好做都市更新。
0: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1: 当然可以呀、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房地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2: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6: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5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歌声当中啊，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0: 是的，我们在连线中央气象署之前哦，转达一下呢，我们来自于花莲分局来告诉我们，目前哦就在轩辕路五权街口，那有这个大楼的拆除作业哦，那现在呢已经收工了，已经收工了哦，那所以呢，那一时之间可能这附近的道路哦，还有就是先前拥塞的情况哦，那已经在舒缓当中了，那所以呢，也各项的管制呢。也已经解除了，请驾驶朋友呢放心哦。那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下班时间车多人多，再次的请您呢多加的礼让。好，是有关呢在轩辕路五权街口的这项施工呢已经撤除了。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哦，来请预报员呢赖新国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新国您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的话，在花莲地区局部地区是有一些下雨的情况，对，晚上骑车用路请注意安全。那明天的话，受到低气压或是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到我们，而且明天锋面也会接近，对，明天各地的天气相当的不稳定，都有可能会有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中午过后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所以在中部北地区还有大台北的山区，东部以北的山区跟大台北地区明天要注意有一些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那这种强对流容易会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所以下午过后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明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各地的高温会稍微下降，大概会来到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会感觉比较闷热一些，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的话，今天晚上西南风变强，那明天受到低气压影响，会在西半部、基隆、北海、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南屿、澎湖、马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的强风。此外，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明天在西南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容易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谢谢新果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谢谢哦，拜拜，
1: 拜拜。
0: 是的，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海边活动啦或者是海上作业哦，那要请多加的注意，那尤其呢日夜的温差还是相当大的哦，白天这么的高温炎热，体感的温度呢真的非常非常的明显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家中呢有长辈朋友，有小小朋友或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更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了。那行驶山区道路呢，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概况哦，也要特别特别的来注意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3了。

0: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1: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想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1: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5了，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在台九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南澳路段指标在120.7公里的地方呢，明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哦，那有这个刷覆的施工仍然在进行当中。那同时呢会机动的管制。那至于呢在大清水民隧道啊，那来到了指标159.4公里的地方呢，那明天早上7点过后到下午的6点钟呢，也是单线双向管制的。那至于呢，在惠德隧道南口指标是162.8公里，这一项上边坡的施工呢，比较特别的是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采取每三十分钟放行一次。是礼拜五了，在台九丁线哦，那也就是苏澳到和仁路段呢，这沿路上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将有垃圾的清理跟环境的这个检视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那同时，台九丁线呢，在观音路段指标45.2公里的地方呢，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有管制哦，那也请您注意车前状况，同时这里有限速30公里。在大坑到海洋公园呢，指标从8.2公里到9.1公里哦，那全天候呢是封闭了北上的部分，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至于在封滨指标47公里到49公里之间呢，有路面的刨铺的作业哦，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台八线的中横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那明天早上哦，第一个放行的时间呢是早上的6:30哦到8点，请您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台十四甲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合欢山庄到石门山路段指标32.8公里到33公里有施工的现场。那同时客难关到小风口指标34公里到36公里呢，也有路面的修复工程。那台十四甲线这两项施工路段呢，都是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同时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日前呢，来自于我们花莲，也就是呢，成立了10周年的花莲县的青少年排笛团哦，那受邀前往奥地利维也纳呢，参与2届的欧洲台湾文化年的活动。那同时呢，也在历史悠久的圣彼得大教堂举行了国际的交流演出，同时呢，以排笛哦演奏《泰鲁格之恋》。那当然呢，这样的一个属于国际性的活动呢，也让世界

听见了来自于花莲，来自于台湾的声音。在这次的演出当中呢，是外交部啊跟文化部共同所推出的欧洲文化的外交重要活动，同时呢也是第二届的欧洲台湾文化年。那在这次呢，花莲的青少年排笛团哦，那展开了为期8天的文化交流的行程。那所以的我们的小朋友们是小小的外交官哦，那当然呢也把我们台湾的文化，尤其呢是花莲在地的花莲的太鲁阁之恋呢，带到了国际。

来自于呢泰鲁格族的朋友一好好带来的拥有爱啊、哦。好，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的青少年的排笛团呢，带着泰鲁格之恋哦，为国争光。那同时呢，也在哦，也就是非常惊艳的哦，让我们看到了在维也纳哦的上空呢，飘扬起呢泰鲁格之歌。那同时呢，就在圣彼得教堂前。圣彼得教堂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天主教堂，也是呢天主教信仰跟文艺复兴哦艺术的最高的殿堂。那它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也就是梵蒂冈哦。那相传呢，就是耶稣十二门徒之首的圣彼得殉道跟安葬之地。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感谢哦，来自于我们花莲的青少年排笛团哦，那为国争光，除了呢从校园扎根、跨校共学到大型的国际舞台的演出哦，那当然呢也凝聚了师长、家长还有社会各界的心力。那排笛呢不只是音乐教育，那同时呢也培养了孩子的团队合作哦，还有呢就是走出国门扬名国外哦。那当然能够在维也纳圣彼得大教堂演出来说呢，我相信对这些小朋友们呢也是非常珍贵的人生的经验和荣耀，共同来分享。好，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相宜祝福大家。

交通部修法严惩毒驾，首次毒驾拒测罚27万。因应美国301条款，台湾将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4号星期四金广晚间新闻。为了遏止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的罚18万提高到27万，再犯按次加罚18万元。毒驾吊销驾照后再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的罚则之外，将再加罚 3.6 万元。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1: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2: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他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他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1: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3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0: 警政署公布毒驾查缉成效，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8倍。副署长廖训成强调，其中98%都是在危害发生前就被第一线的员警查获，将会持续强力执法，维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说明，自114年11月起，即通令全国警察机关运用唾液毒品快筛拦查毒驾，员警可于路检现场快速辨识疑似使用毒品驾驶人，并依法采取人车分离等措施，将风险阻绝于事故发生前。
4: 今年1到5月份，全国各警察机关总共查获毒驾案件有6730件，那这其中有98%以上都是在危害

0: 在还没发生之前，由第一线的员警来查获的一个案件。那目前员警在拦查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唾液快筛试剂，它的经过尿检的一个确认阳性的预测率也达到100%。
1: 廖训成也强调，防治毒驾更应从源头断绝毒品供应。113年8月至115年4月，警方共破获伊托咪脂分装厂1256处，查获贩嫌21207人次，并查扣毒品粉末849.5公斤，成功拦阻约850万颗毒品烟弹流入社会，从供应端降低毒驾风险。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路面拦阻、源头断毒、提升缉毒量能及跨部会合作，多管齐下，全面打击毒品犯罪与毒驾行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一名李姓男子骑车没戴安全帽行驶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被员警拦查，当场查获他吸食毒品安非他命。警方强调会秉持酒驾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的执法目标。记者刘威的报道。
3: 近期中和区毒驾肇事酿一死一伤，引发社会关注。新北市警局启动三阶段缉毒行动，结合高强度密度零检、科技侦查以及溯源查缉，新庄警分局配合执行强力路检以及拦查勤务，要求各个单位全面加强取缔，绝不宽待危害公共安全的违规行为，全面落实警察局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秘书室巡官吴嘉玲表示，从雷霆扫荡专案起跑以来，辖内毒驾查获件数更是高居全市第一，展现警方执法还有强力打击毒驾的具体成效。
4: 为有效提升查缉能量，警方会持续强化员警毒品辨识及拦查技巧，并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协助第一线执法，提升毒驾查缉精准度与效率。
3: 新庄警分局强调，毒品犯罪和财产犯罪、暴力犯罪都有密切相关，吸毒者所造成的各种经济还有社会间接成本更是难以估计，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规划高强度路检、巡逻以及机动拦查勤务，结合科技分析还有情资研判，全天候查缉毒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网站的案件，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假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巡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6: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3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扣手机28只、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清查被害人4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专案。
5: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县一名男子透过朋友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到银行汇款，不料账户已经被列为限制账户。东港警分局员警询问时，这名男子也说不清汇款用途，警方怀疑他陷入了假亲友真诈财的圈套，阻止他临柜汇款。记者宋玲的报道。
7: 这位红姓男子到银行申请约定转账功能，但行员发现他要设定的账户已经被列为限制账户，随即通报警方派员到场处理。东港警分局东港派出所员警前来了解，红姓男子说是以前的军中同袍介绍投资，但相关内容却一问三不知。副所长蔡世宏说，
8: 预办理约定账户设定以进行虚拟货币投资，回员警进一步询问其投资具体内容，红蓝军无法明确说明，且现场未能提出双方之相关对话记录，警方与银行主管及 行员

0: 共同向其说明此为常见之假亲友诈骗犯罪手法，并当场进行反诈骗宣导，洪朗听取说明后决定停止办理汇款程序。
1: 东港警分局表示，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多透过社群媒体以及即时通讯拉拢受害者，假借投资虚拟货币为名，承诺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话术，一定都是诈骗。民众不要轻信来源不明投资管道或者网络连结，可以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以免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为了深化社区防诈意识，彰化警分局邀请艺人王中平参与反诈演练的实地演习，他扮演堕入假投资陷阱的惊慌民众，并且拍摄相关防诈影片，提醒大家要留意典型的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资深艺人王中平直奔彰化银行彰化分行，向行员坚称因为朋友介绍巨额投资需要，执意要当场提领现金500万元。
4: 你们那个投资吼、哦嗯，报酬率吼、哦，拢都是几趴几趴嘛。
5: 嗯，
4: 我这个是好几倍。
5: 真的哦。
4: 嘿，
5: 那、啊、你这样子啊，这什么管道？你怎么知道这种管道
4: 啊？这个，朋友介绍的。
3: 行员机警通报彰化警分局，在千钧一发之际，极力劝阻，成功防堵一场巨额损失，完成一场打诈实际演练。艺人王中平也配合拍摄假网拍诈骗宣导影片。
6: 爱文芒果450，这么亮，太便宜了吧！
7: 假你何康，我要买两箱，点进去。
8: 小蛋鸡嘞，先不要点，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
3: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与王中平共同呼吁，落实打造三步骤：冷静听、立即挂、再查证。第一时间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利用打诈仪表板网站掌握最新诈骗趋势。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遭人在网络上辱骂及恐吓，花莲警方经过网络巡查发现之后，迅速追查到发文 IP， 一天内将查缉涉案的张姓男子到案。记者张涵的报道。
9: 看到这个影片，对民意代表、议会龙头形象也受损，然后安全也受到威胁。
10: 花莲县议员林元富三号质询时指出，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遭人在网络上辱骂恐吓，要求县警局要查办。而在此前一天，花莲警方网络巡逻已经发现这一段网络影片，随即展开追查，确认发文 IP 在国内，搜集相关市政，并掌握居住在西部地区的涉案人身份。在张俊三号上午完成报案程序之后，报请花莲警方指挥侦办，三号傍晚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确认依恐吓及危害名誉罪嫌送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刘宗仁说，
11: 经刑警大队科侦队持续的分析数位证据以及网络资料之后，迅速掌握特定涉案的对象，并于3日下午17时30分查缉张姓男子到案说明，全案以恐吓公众安全以及危害名誉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来做侦办。
10: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在网际网络、社群媒体、通讯软体散布恐吓、威胁等言论，以免触法。而对于任何危害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秩序或暴力威胁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受到低压带靠近以及西南季风增强、水汽增多的影响，台湾天气将会转趋不稳定。今天晚上到明天各地容易下雨，下个礼拜又将会有明显的锋面接近，降雨将会更持续，民众要特别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2: 台湾进入梅雨季，由于太平洋高压逐渐往东移动，取而代之的是低压带慢慢靠近台湾，周五容易下起逐步大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和台东、屏东降雨明显，要留意有短延时豪雨。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表示，周六天气相对稳定，但周日又会有整天不定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而下周又有另一波锋面靠近，带来旺盛水汽，天气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段时间将属于长时间容易下雨的情况。
13: 那到了8号之后呢，整个台湾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整个西半部宜兰都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那到了9号到10号是下一波水汽影响最多的一个时间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可能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出现，整体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12: 温度方面，周五开始因环境水汽增多，

0: 我各地高温稍微下降，但中南部山区华东纵谷还是有33-34度左右。另外西南部及恒春半岛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浪高可能达到3米，海边活动务必多加留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汛期将至，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及防汛准备。除了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的盘点防灾物资以及通讯设备之外，也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已经清淤了99.9公里，并且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检查，提升防灾韧性。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因应汛期及极端气候挑战，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与防汛准备，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全国清淤执行率达到142%，并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汛前检查。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说：“
3: 那目前来讲，已经完成了99.9公里啊，还有3.1万这个立方公尺的一个清淤。”那另外就是全国有232座的这个抽水站，以及21座的滞洪池，目前都是已经都检查完毕哈。那随时都定期都会来巡检。那如果需要去适度的清淤了，我们呢还是会应用这个开口合约来处理。
2: 消防署进一步表示，中央已整合海空搜救资源及通报系统，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紧急通讯准备率达100%。此外，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名防灾士，成立12县市原民特搜队，并导入无人机科技救灾，强化第一线应变量能。内政部呼吁民众应随时留意气象警报资讯，并配合预防性疏散撤离措施，共同降低灾害冲击与损失。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高科交流道前全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自撞事故。国道1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南下5.1公里，在大里溪桥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台68线东向6.5公里新竹2交流道前，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的关税。行政院今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和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6: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咨商等方式积极沟通，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7: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的程序，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的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6: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 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

0: 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仲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11万多名旅客，退费金额达到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表示，目前仍在查明电源模组异常的原因，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2: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3: 我们立即暂停的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8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2: 高铁表示，当天打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5万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拉回和中东情势升温的影响，开低走低，中断了连续4个交易日创新高的气势，失守46000点大关。中场指数下跌781点，以今天的最低点45677点作收，成交量1兆2388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像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5: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做到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4: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4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30%，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有太阳花女神封号的刘乔安，因为涉嫌毒品等案件滞留美国未归，遭到通缉。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去年1月将她逮捕，历经1年多的行政协调和司法程序，今天顺利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星的报道。
6: 因参与太阳花运动被封为太阳花女神的刘乔安，涉嫌跨国重介卖淫、毒品及诈欺等案件，民国108年赴美后滞留未归，遭我国发布通缉。刑事局掌握其行踪，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密切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依据我方提供线索，于114年1月在波士顿将刘乔安逮捕。刑事局驻美系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1年多行政协调及司法程序，6月4号会同美方执法人员将刘乔安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7: 刘乔安原定于同年3月3日前台湾，唯在遣台前夕最后一刻，刘乔安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行政署持续掌握刘贤在美英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贤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法律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行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6: 刑事局指出，本案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全力追缉外逃通缉犯到案。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诈骗和毒驾严重威胁社会大众生命及财产安全，南投县草屯警分。

0: 趁嫌犯在超商提领赃款时一举查缉到案，当场查扣现金约新台币50万元及金融卡26张等证物。警方进一步查出，车手及接应的车手头、驾驶共3人都持有凯他命等毒品，其中余姓驾驶经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另于5月26号深夜，在查获一名车手于农会 ATM 提领款项，当场查扣现金29万元及金融卡。全案依法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吴碧芬说：“
1: 本分局打击诈欺及毒驾绝不停歇，亦不断修正各项勤务打击作为。民众如有发现，亦可报警通报，警方前往处理，共同防治诈欺及毒品毒驾之犯罪发生。”
0: 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假投资诈欺集团，犯嫌以买卖未上市股票来诱骗民众，不法获利出估高达3亿5千万，犯罪所得疑似被拿来买名牌包、高档手表、名贵跑车及豪宅。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唐国维副大队长表示，搜证调查出估被害人高达25人，见时机成熟，分别前往北部地区执行同步查缉行动。
4: 阿哥你好，来我亚昭县警察局刑道的刑警，他是我服务证。
3: 侦缉队陈玉生队长指出，现场查扣名牌包29个，市值约500万元的精品手表2只、千万名车、存折等大批证物，并且扩大追查赃款流向。
5: 本案是我们查获这个以买卖未上市股票用微化术的假投资诈骗。那我们在3月底知道这件案件之后，我们在4月及5月有发动2波的搜索跟扣押。
3: 承办检察官同时针对涉案豪宅设定禁止移转出售，确保得以返还被害人受损金额。警察局提醒，投资务必选择合法管道，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车站今年4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无端踢了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被逮捕，声押获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影响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检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江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7: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6: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将在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县夏日盛典。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8: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4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9: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8: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0: 那我们从下午3点哦就开始哦品尝吃西瓜，那7点哦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哦接力哦演唱。我们哦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哦来行销。
1: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且锋面接近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报即时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双向机场系统到内湖的路段路灯没有开，目前是天色昏暗，还有下雨的。在国一南下的高科联络道往西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建议改道走陆竹下道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的90.5公里竹林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中间外线车道。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信北路的出口的外线车道有积水达半个轮胎。国三北上的263公里靠近斗六的内线车道车辆自撞，车子逆向，车的没亮哦。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的南下5.1公里大里西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片的轮胎皮，台68线的东向6.5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南下297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股到圆山，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三重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走走停停。国一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国三北上的加东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车多。台南路段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都是车多的。国道十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台88的大寮到五甲系统都不到60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七。

7.1公里过关西服务区内现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43.6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好了，今天真的是下大雨了哈，你所在的位置应该都有下大雨吧？全台各地的这一波雷阵雨的消息，今天是6月4号礼拜四晚上7点13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Imagine Dragons 迷幻乐团 Thunder。在国道3号南下 77.1 公里过关系服务车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高科联络道接壤处往西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事故车已经脱离了路面的油渍，在处理当中。因为下大雨的关系，这个雨是从下午的三四点钟一路到现在都没有停哦，所以影响的是这个放学跟下班的车流量。

出门在外面的回家路上的朋友，请一定要打开行车灯，然后留意这个雨势跟周围的道路状况了。她是阿妹张惠妹，卡门。

阿妹张惠妹歌曲叫做《卡门》，7:17:18喽。在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从五谷泰山一路是到圆山，南下的汐止端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谷路段呢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哟。

0: 7点56分，哎，7点56不对，先25分，哪来的56啊？哈，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分别是183 Club 的《迷魂记》，还有 Lady Gaga 以及 Ariana Grande 的合作单曲《Rain on Me》。好，在今天午后的这个雷阵雨之后呢，接下来明天到下个礼拜啊，大多会是这个有雨的天气形态。那这个雨势呢，主要都还是在这个午后雷阵雨之后延续到晚上，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雨势会是比较一个趋缓或者是没有下雨的情况，但总而言之，从今天晚上开始一路到下周，都记得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做好防雨的准备咯。国道3号南下 77.1 公里过关西服务区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1号的南下接高科联络到往西大货车的事故，目前车子已经拖走了，不过后方还是回堵当中。中部地区的路网图，在台汽四线的西屯2到北屯2，从德到松竹、太原到太平，还是车速缓慢的。在国一南下的永康路段到大湾前，不到40公里哟。待会7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了，他们是八青哥，歌曲是《卢卡斯》。
1: 自从在吉他社初次遇见你，我相信你已经被我出众的外表深深的吸引了。你笑了，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笑，是你用傻笑掩饰内心的澎湃。没事。

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不放的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第十八届海峡论坛13号将在福建举办。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今天宣布，禁止中央机关、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继去年的建议地方政府人员不要出席相关活动后，今年禁令再升级。李义成报道。
2: 中国主办的海峡论坛6月13号将在福建厦门登场。陆委会4号宣布官方立场。副主委梁文杰表示，鉴于此论坛是中共对台统战平台，为防止中共借两岸交流对台湾社会统战渗透，提出政府对海峡论坛的政策立场，禁止在台湾办理海峡论坛相关活动，也不得与陆方合作办理，并禁止中央机关、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
3: 第三，禁止参加目的为消灭中华民国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或民主协商等活动。第四，我们提醒国人注意遵守两岸条例以及相关规范，避免触法。
2: 梁文杰也提醒国人，若需赴陆参与海峡论坛，务必注意人身安全风险，并呼吁各界和政党不要附和中共对台叙事，沦为对台统战工具。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叶姓男子驾车行经基隆市七堵福一街巷道时，失控撞击路旁6辆机车和一名路人，随后逃离现场。警方循线追查，在案发后30分钟就逮捕，并查获一托咪制烟弹，全案依法送办。林梦平报道。
4: 基隆市警局第三分局百福派出所接获报案，福一街87巷发生交通事故，立刻派员前往。到场时，肇事者已经逃逸，除了协助伤者就医，也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逮捕叶姓男子。百福派出所所长林成廷说：“
5: 经查，叶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撞击路旁车辆后离开现场，造成6车受损，1人受伤。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于现场附近查获叶男，并当场查获一托米纸烟弹2颗，另依法实施毒品多一筛检，结果呈现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阳性反应。
4: 警方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检方侦办。警方表示，一托米纸试用后会出现严重手脚颤抖、意识模糊，若驾驶车辆上路，严重危及用路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查缉各类毒品犯罪及毒驾，绝不宽待。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获报一名女子不慎落水，紧急抵达现场，发现事态不对，警员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拉住该名女子，并坚定告知对方，让女子抱着警员感激大哭，成为最暖心的警民故事。刘威报道。
6: 一名林姓女子疑似家庭因素，心情不佳，独自坐在河滨公园自行车坡道，却突然滑落河中，吓得附近路人报警求助。埔前派出所警员林纯慧、陈燕玲以及文胜所的警员吕其颖等6人赶赴现场，先将绑着绳索的塑胶桶抛入河中。林姓女子此时却大喊不想拖累警察，林纯慧见苗头不对，当即跳入水中奋力救援。

0: 成功将林姓女子带返岸边，这也让林姓女子感动的询问能否给远景一个拥抱。林纯慧说，
1: 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就只是想说把人赶快拉回岸边，然后我把他拉上来之后想说，哦好，那就反正离开水面我觉得就好了，也没想太多这样。
0: 此外，林纯慧提到，这是第一次在岸边执行救援勤务，由于过去曾学会游泳且抢救时间紧迫，他当下只想快点将民众平安救回，并未多想。对于立下大功成功挽回一条人命，林纯慧更是谦虚的笑称，这仅是出勤工作，称不上绝世英雄。海山分局也呼吁，如果自身或是身边亲友出现情绪困扰或是异常征兆，应该善用心理咨商或是相关社会资源，透过适当支持还有陪伴，共同守护生命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跟热带性低气压影响锋面接近台湾各地，澎湖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部分，北部27到30度，中部27到32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0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1: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1: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1: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43在胸口休息回来，他是李心洁，谢谢你的爱。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31.2公里，过了安坑，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没有警示哦。台68线东向6.6公里，新竹二出口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目前是车子多的，国道三号南下77公里，过关西服务区的外线小货。

车子撞护栏的事故。好，有路况再拨打0800000123。台六五的南下7.9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他是阿月张震岳，爱我别走。

爱我别走，他是阿月，张震岳。台65线南下 7.9 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77公里过关系服务区的外迁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31公里

我安坑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30公里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的内线有故障车哦。陈启真还是会寂寞。

还是会寂寞，他是陈绮贞。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路段，这里是有积水的。好，这一波的大雨呢，说来的又急又快嘛，好像也还行啦哈。所以在明天之后，一路到下个礼拜四，整周全台都是有雨的天气形态，一定要做好雨备咯。他是卢广仲，一样。

他是卢广仲，这首经典的歌曲叫做一样鱼仔。好，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有路况别忘了协助我们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比三。今天6月4号，本来要讲一些历史事件的，但是我相信这个数字对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好啦，出门在外面要特别留心哦。我相信这个礼拜呢，应该会比较凉一点点，毕竟有下雨。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你呀、啊。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路段，这里是有积水的。国道三号南下31公里过安坑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8线的东向6.6公里新竹二前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的西行30公里往彰化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的内线有故障车，警示摆太近了。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上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八号的西行台南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

我到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路况请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他们是美秀集团刚举办完十年的专场演唱会，歌曲叫做《我要你爱》。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遭到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三南下31公里，过了安坑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是没有警示的。他们是温蒂漫步，不夜城。

来自温蒂漫步的歌声，歌曲叫做《不夜城》。好，你所在的位置这个雨势还好吗？哦，这个下雨的情形，雨来的又快又急，有些的排水可能没那么好的，一定要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跟前车的安全距离。晚上的行车灯也要记得检查一下是否有正确的开启咯。伍佰老师歌曲是《冲冲冲》，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成长痛来自 Sabrina 胡勋武8:21-22。国道二号的西行是7.6公里，过大奶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出口匝道小客车撞到护栏了。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这个地方有积水，行经路段的时候呢，再请小心留意。在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尖系统下大雨，平均时速不到50。国一的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又不到50公里哟。欧巴熊进几条关系，新给几缸。

新的一天，欧巴上清8:25。在国道二号的西行是17.6公里，这里有事故。国二的机场系统往南桃园，目前车速比较慢。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哦，在新竹到竹北的区间，时速不到60公里。好啦，这一波雨势会一路到下个礼拜四，请最近出门的时候都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咯。齁，气象署啊也发布了5个县市的豪雨特报，尤其在西南边平原的地区都要特别的注意咯。花言巧语专辑，他们是 Sweetie 演员跟巧巧，歌曲叫甜甜圈，待会8: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通过环境部与海委会报告的建构国家级塑胶微粒监测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多数的塑胶微粒最终流向海洋，政府必须以科学监测、循环利用、海废清理等五大方向全面精进塑胶微粒管理工作。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为迎接6月8号国家海洋日，针对塑胶微粒防治，环境部与海委会提出科学监测、清除拦截、循环利用及国际合作四项行动策略。海洋保育署署长陆小云表示，海域中的塑胶微粒多由大型塑胶废弃物进入海洋后，经日晒、风化与破碎逐渐形成。自109年起，海保署持续针对台湾周边河川出海口海域办理海洋塑胶微粒采样调查。
3: 当我们累积了这些监测调查之后，我们其实会需要做清除跟拦截。那清除跟拦截在第一层的清除，其实就像刚才大家看到的，我们从水面包含结合了民间、包含了 NGO 不同团体的力量，我们结合了环保舰队，就是所谓的渔船游艇，我们结合了浅海的战将，就是大家刚看到的水下的英雄，去做定期或者是不定期或者是紧急的清理。
2: 至于循环利用部分，海保署已成立海废再生联盟，目前已有77家企业及相关单位参与。海委会表示，已成立印太区域海废治理平台，建立我国首套海废 AI 影像资料库，目前已完成2万张影像及42,000笔标注资料建制，预计今年第三季正式发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越南籍的离姓男子逾期拘留4年多，日前驾车在台中街头，因为绿灯亮起未起步，被巡逻员警发现有异。盘查后，他不但酒测值超标，毒品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依法逮捕送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台中市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员警日前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乌日区环河路一段与环中路七段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在绿灯亮起后仍未前行。员警直觉有异，立即上前盘查，经查驾驶为34岁越南籍离姓男子，逾期拘留超过4年半，当场更涉嫌酒驾与毒驾。武光所所长陈汉元说，
5: 发现该名驾驶身上散发明显酒气及神情恍惚，疑似有试用毒品的征候，经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随后进行唾液初步筛检，更验出毒品阳性反应，依法将其逮捕。
4: 乌日警分局指出，离姓男子检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并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北市青年局和业界合作推出 AI 数位工作流免费实体课程，欢迎18到40岁的新北市青年踊跃报名。记者刘威的报道。
6: AI 改变现有生活形态，青年族群面临课题，从过去要不要使用 AI 转变成如何与 AI 有效协作。为此，新北市青年局特别邀请业界导师开设 AI 数位工作流系列课程，带领青年学习自动化工具，缩短处理例行性工作任务时间，便能够有更多余裕将心力投入创意发想、问题解决还有决策判断等高价值的工作，提升职场效能还有工作品质。职涯发展科长周燕瑜说，
7: 这次的系列课程特别融入产业面的实务情境，像是 AI 应用于饭店营运、游戏美术设计或者是智慧农业等，希望借由这些内容可以让青年更深度的学习到 AI 在产业面的实际应用。
6: 青年局强调，课程将分阶段在每季推出系统化职涯课程，打造从个人品牌建立、数位工作流优化、专业能力累积到斜杠发展的完整学习路径。欢迎有兴趣的青年朋友可以到青年局官网以及新北有课 IG 查询详细课程还有报名方式。尽管记者刘

0: 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影响，加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午后大台北地区和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3: 公口绅士。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无论悲伤快乐，我都听你说，绝对不要被毒品诱惑，好吗？我是郑怡农，在警察广播电台与你一起拒绝毒品。

8:42，新闻过后回来。徐永生的演唱歌曲叫做《Destiny》。在大陆状况上面，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64.5公里校前路出口前的路间有两车故障停在这里哦。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路段，这里是有积水的。好，这个今天开始下雨，不过我相信呢，各个不同的地方蚊子的出现，蚊虫出现的比例应该是增高许多，增加不少了。出门在外面，如果很容易被蚊子叮的，像是我啊，防蚊液准备好，居家环境要把这个积水容器给倒干净，排水要做好来，尤其是接下来是连续下雨的天气形态了。他是蔡明佑，我和我的布拉姆斯当中，歌曲叫做《快乐的想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OK 合唱团。

休息回来，它是歌姬 IU Fairy Tale。8:51，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4.5公里校前路出口前的路间有缆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新北路的这个方向呢是有积水的。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有施工哦。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这里都有施工哦。台74线的西行30公里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的内线故障车警示摆太近了。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的路段，时速看起来还是40公里不到的耶。今年入围最佳客语专辑跟最佳客语歌手奖项，它是 Anna Final Girl 专辑，歌曲叫《花的自白》。

Anna 的歌声叫做《花的自白》，金曲奖即将在6月的27号登场喽，期待一下吧。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4.5公里，孝前路前的路肩有缆车故障停放，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的出口路段，这里是有积水的状况。好。今天午后的雨来的真的是蛮快的，用照朋友，全台各地不能的雨势都要再请特别留心了。待会9点钟准备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巨人专辑阿美族语的族语作品。偏执狂所带来的歌叫做《巨人》。

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这里有排水的问题。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64.5公里，校前路前的路间有游览车故障停放。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施工。台62甲线南下0.6到4.9公里，1号隧道到四角亭前是轮替封闭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2: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

0: 劳工负担。
1: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0: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2: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0: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六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9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奕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的节目时间，在京广全国站交通网靠尔爱享乐。国五的南下南港隧道到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北上的 13.3 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有施工。台62甲线南下的 0.6 到 4.9 公里1号隧道到四角亭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哦。

在五月份的时候，我去了一趟福冈，而刚好在今天有一个新消息哦，是福冈购物中心的台湾展开幕了。看到这个网络的照片，有提到是我们的凤梨呀，来到福冈这个地方，要跟日本打进日本市场。这一次去福冈玩的时候，发现超级超级多的台湾人走在路上哦，讲中文哦，是任何人都可以转过来看你一下的。

国三北上的七堵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 64.5 公里下午前路前的路间游览车是故障停放，目前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五号的施工消息，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 13.3 到9蓬山隧道的外线，南下的南港隧道到石碇隧道的外行车道都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各地都是顺畅好走。

的情形，不过全台各地呢是有不等的雨势的。好啦，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福冈的这个水果运过去了之外呢，还有台湾的稻米、猪肉跟石斑鱼等等的这个农特产品呢，也是有机会让日本的消费者都可以吃到了。我刚刚说嘛，我前段时间跟家人去了一个九州福冈，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除了真的好多的观光客，真的好多的台湾人，就是你讲话的时候可能要小心一下你讲的内容，因为每一个转角都是台湾人之外呢，我觉得五月份的福冈的天气真的非常适合去旅游去走走，然后人的部分呢也蛮不多的，就是刚刚好不会到拥挤的旅游人次或者是人数，不像是大阪或者是东京可能价格比较高，又或者是真的国际观光客非常多比较密集的地方。待会的9: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他是佩妮戴佩妮，爱疯了。

0: 警广新闻。
1: 内政部持续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透过公司协力强化防灾量能，除了推动社区自主防灾队提升应变能力，也持续办理防灾式培训，让防灾知能深入社区和各行各业。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持续深化全民防灾教育与社区应变量能，推动社区自主防灾队规划基础训练，提升灾害发生第一时间的自救与应变效能。预计九月将社区自主防灾队手册发送到全国60000多个社区管委会，协助建立社区防灾机制。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说：“
3: 那过去我们的防灾大部分都是在公共场所，我们讲社区也都是在公共场所。现在这个社区自主应变队就是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家门口。”去互相来支援，大楼的管委会组织的，你有设施设备，你还是要经过一定的训练跟编组，你才能够运作你这个大楼本身的自救能力。我们现在是在深入这一个深水区啊，我们的防灾的这个最后一里路。
2: 内政部结合中央部会、22县市政府、及时救灾培育机构，扩大培训防灾室，目前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人，并朝20万人目标迈进。此外，已办理32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聚书宣讲，深入全台及离岛推广防灾知识。6、7月将在台中、台北举办全国防灾室联合誓师大会，预计号召3200人参与。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车站今年4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无端踢了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遭到逮捕，生涯获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照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伤害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检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江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4: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东警分局出路派出所日前前往北南乡斑鸠附近的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除了搬运受困黑熊下山，也在现场进行安全管制，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和民众的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因黑熊受困位置在于产业道路旁陡峭的山区，地形崎岖湿滑，救援过程相当辛苦。出路派出所所长王玄胜说：“
7: 野湾动物保育协会及下槟榔部落族人前往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外，也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及民众安全。经兽医初步检视，该黑熊为成年母熊，幼获之因套鼠受伤红肿，后续由动物医院接手照护，待恢复健康后会评估野况。”
6: 台东警分局表示，台湾黑熊为我国珍贵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这次救援行动有赖于民众及时通报，以及林业保育、医疗团队、部落族人与警方跨单位合作，才能顺利完成救援任务。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野生动物受伤或受困的情形，切勿自行靠近或惊扰，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共同维护野生动物生态与安全。警广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

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影响，加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午后大台北地区和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好，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4: 杨松杨哈跳歌，
5: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听一下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他是林怡，拜托别旋转我，休息回来9:44。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隧道到石碇隧道的外线，南下雪隧的内线施工进行哦。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街台八八的东向匝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二隧道的内线，北上七堵隧道内线都是施工的。台88线的东向过五甲系统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这个影响到国道一号了。Yelly 跟 Sam King 的合作歌曲叫做 Nap Ferry。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我走心，它是陈伟如曾离以客语的歌曲，客语的专辑。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听桃子 A1J 桃皮导弹当中，歌曲叫做 Where You Wanna Go。 明天礼拜五 Friday night 了，明天7点见。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台88往东的匝道外，现有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七堵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雪隧的内线车道施工的。国五南下的南港隧道到石碇隧道的外线，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台88东向过五甲系统的外线大货车自撞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It's been

这是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它是 Conor Gray， 歌曲叫做 Memories。 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023，我是尚恩。今天大家状况都还好吗？在北部地区啊，这个下午那个雨哦不得了啊，那个雨真的是大的有点离谱，然后有很多地方呢，是你只要开车，那个积水基本上啊，你好像在开船一样。所以大家开车在下雨天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哦，尤其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大家应该也都陆陆续续知道说啊，雨势非常大，然后视线不足啊，如果遇到这种积水的状况，要怎么样去应对？哦，这已经算是这个年代开车基本技能喽，好不好？请你务必要去留意一下。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它是曾沛慈，歌曲叫做《拜父复活》。

来自棉花糖，歌曲叫做《二十二》。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要小心一下。好，国一南下五甲系统，你要接台88线往东，外侧车道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请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 Trash 的歌，叫《幸福的末班车》。

来自 Trash 这首歌叫做《幸福的末班车》。国道一号在南下，这是五甲系统街台88线往东的匝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要注意喽。国道10号东向4.5公里仁武前有小客车自撞，这边占用了外线车道，要留意啊。国一南下262到263公里，嘉义前的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好，这首歌《庸俗救星拖延症》，待会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我们受到低气压通过的影响，那它有可能是后来会慢慢逐渐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那除了这个低气压之外呢，还有锋面接近，整体台湾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

0: 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在中午过后，午后的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一些的，在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延时豪雨的状况。那提醒大家，如果这种短延时豪雨强降雨发生的时候，容易伴随的雷击还有强阵风，所以在中午过后下午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在明天的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有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来到30到32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稍微闷热一些，所以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那此外，今天西南风是比较偏强一些的，到了明天还有受到低气压通过台湾的影响，其实台湾附近的风力都是逐渐的增强，尤其在恒春半岛、台东、绿岛、兰屿以及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在明天在西南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是有强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这个低气压就是在明天的时候通过台湾，各地天气最为不稳定。那到了后天之后，整体的降雨有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其实未来一周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所以其实外出都要记得携带雨具，而且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政府跨部会防治毒价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伊图咪酯为第一级毒品，全面提高毒价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价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林一成报道。
2: 针对伊图咪酯查缉及毒价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惠之说明，源头贺阻方面，将伊图咪酯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数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3: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2: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惠之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验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价，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价法定刑度。
3: 第二项是毒价吊销驾照，并且3年内不得考照，毒价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价者终身吊销驾照。
2: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为遏止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罚18万提高到27万元，再犯按次加罚18万元。毒驾遭吊销驾照后在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责罚外，将再加罚3.6万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4: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5: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它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它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4: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3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关税。行政院今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与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惠之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资商等方式积极沟通。

0: 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1: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的程序，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的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0: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仲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网站案件，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假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巡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侦6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6大队第6队队长詹明佳说，
4: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3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扣手机28只、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经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专案。
3: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前国安局上校刘冠军侵吞公款近2亿元潜逃交通器，虽然因超过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资产，经变价拍卖股票及不动产，成功追回1亿9500多万不法所得。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了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6: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5: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4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亿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出，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感受最热闹的海县夏日盛典。记者陈依林报道。
7: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4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8: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

0: 那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1: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2: 那我们从下午3点哦就开始哦品尝吃西瓜，那7点哦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哦接力哦演唱。我们有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哈来行销。
1: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欣。饮酒以后千万不能开车，你可以请没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运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家里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照顾你每一年。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猫咪库马拉，
3: 我是贝斯手保罗，
4: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推体。
1: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5: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横 in the night。台88线往西6.8公里过大寮，这地方中线车道有个不勾绳哦。另外，国道5号南下44.4公里罗东前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哦。国一高架南下这边接近五股转接道，接近下塔哟。哎，说有黄牌重机啊，而这个重机改往南走哎。就国一高架五股转接道附近，警驾是没有留意了。好，还有国道1号南下呢，五甲系统接台88往东的匝道，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五甲系统出口是封闭处理中。

0: 江。
1: 刚刚那首歌来自猫咪库马拉，叫做《彗星迷航》。时间54分，这边要注意一下国道10号东向的4.5公里哦，仁武前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线车道。另外，国一南下呢，五甲系统你要接台88往东的匝道，目前这个出口是封闭的，因为呢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的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好，在11点前，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叫《远距离恋爱》。待会整点会整完路况之后，下个小时今天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跟大家聊聊人影合作社带来的一组宝宝剧场。待会来听看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演出喽，等会回来。

0: 晚上十一点，
1: 我是王燕薇。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简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一下国道3号在北上7堵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台88线这是在往西6.8公里过大寮中线车道是有布钩绳掉落的。以及呢，台88线东向过五甲系统，因为外线有大货车的自撞事故，那这边呢稍早是封闭的，不过现在看起来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我是可以过的咯。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44.4公里罗东前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5北上雪隧积水井检查工程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至于国5南下的雪隧呢，这边内侧车道封闭，进行灯具的换修工程。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3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白天工作时像个机器人，杀光了自己的精气神，到了夜晚请抛开无奈，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多点温度也多点无害。 Just follow your heart。 你好，我是 Sean 尚荣，他是 Sean 尚恩，收听好音乐 No Reason。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场宝宝剧场，是人影合作社的演出。他们这次带来这个宝宝剧场叫做他们的这个妈妈系列的最终回，叫做再见妈妈。我看了一下，它是以再见这两个字作为一个关系转化的象征，然后主要是小朋友嘛，一开始是依附的状态，那慢慢他会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所以感觉这个成长应该有蛮多东西我们可以好好的聊聊。所以今天欢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们先邀请到的是艺术总监、概念发想还有编舞创作郑一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影合作社的艺术总监郑一文。
1: 好，那还有呢，同时是这一次剧场的音乐设计徐玉婷。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设计阿徐，徐玉婷。
1: 哦，听说你有一个 title 是不是？
3: 不烟不酒的烟酒嗓，谢谢。
1: 不烟不酒的烟酒嗓。哎、欸，真的是听起来那个声音蛮有这个辨识度的。
3: 刚好这支麦克风也很适合
1: 啊，烟酒嗓的部分，
3: 对，
1: 可以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更仔细。

0: 错。
1: 好，哎、欸，我讲，我蛮好奇哦，因为这是刚刚讲的妈妈系列最终回嘛，然后妈妈系列，我蛮好奇当初为什么会发起这样的系列呢？
0: 其实，首先是来自于、我有了一个小孩。
1: 对。
0: 然后，如果在没有小孩之前，我就是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嘛。
1: 对。
0: 那有了小孩以后，大概到了两岁、三岁的时候，我就有感觉到，天哪，我好像比很多妈妈比起来，我好像有一点无能
1: 啊，无能？为什么 ？Why？ 都两三岁了耶。
0: 妹妹，因为我真心觉得，就是我真的觉得妈妈都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嗯，他们会帮小孩子做，就是有参加很多社团，然后会加入很多妈妈的社团。但我觉得我好像不是这么就是做这么多的人。嗯，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做这么多，可能跟譬如说平常的工作习惯的养成啊，嗯，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在一个比较后面的观察者的角色啊。对对对，但是我还是会去做我的功课，譬如说阅读啊，就是了解小孩子的一些心理需求，这个是我会做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对我来说退后一点其实反而是比较好的事情这样。嗯，然后呢，可是因为你就是在一个群体里面嘛，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妈妈的这个身份是在社会上是一个群体的身份。嗯嗯嗯，对。然后呢，你在这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比如说像我妈妈也常跟我说啊，你要怎样怎样，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旁边你也看到哇，她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比起来我就觉得天哪，我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那这样我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做一个礼物，我就做一个作品，把它当成是一个礼物，然后送给我的小孩。那个同时也是因为我在跟他一起长大的时候，我观察到的他的所有的种种。嗯，所以就从这个妈妈，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身份开始这样子。然后因为他最常就说妈妈，比如说这是什么，妈妈那是什么，就是他们会有蛮多的提问的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这就是妈妈系列的开始。
1: 所以就是这个系列有点像是，你说是有点像做一个礼物送给他，但会不会其实也像是他送给你的礼物？
0: 这绝对是的。嗯，对，这绝对是的。
1: 因为小朋友有很多天马行空的问题。
0: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开头。因为你观察到，哇，其实他们真的有太多的就是不设限，跟他们太多的直觉。
1: 啊，对
0: 对，
1: 哇，那真的很有趣。因为其实听你这样讲，我也会理解说小朋友的状态，因为小朋友长大的那个过程其实很快，可是每一个阶段，当他开始会讲话的时候，会用语言表达他的疑问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疑问？有时候我们会很直觉的，比如说肯定句，我跟他说哦，这边就是好，比如说妈妈去上厕所啊，他就说为什么？什么都可以问为什么，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好问为什么的，但我们就要换句话说去回答他的问题。
0: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妈妈为什么房子在飞，就是那个为什么。
1: 就他的为什么其实有点可爱，可是你又会觉得哎、欸，对啊，好像其实你不会去思考这件事情为什么嘛，你有时候觉得理所当然。对他们来说全部的事情都是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这个就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小朋友的那个成长过程。然后现在像刚刚一文有讲到，就是在小朋友成长过程，就是妈妈这个角色，因为像我自己是爸爸嘛，我也看我太太这样子，她其实也会加入一些社团，有时候她可能买了一些什么东西，我就想，哎、欸，你怎么会有知道这个？这个很酷哎，哪里得到的资讯？他就说，哦，就是那个社团群组分享的。我想说，哦，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我也不会去加入这些，就我也可能是一个比较退后观察的角色，就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啦。然后再来讲到这一次啊，就来到了最终回嘛，就小朋友成长的过程，这一次叫做再见妈妈。哎，那这次的再见妈妈，她主要想要传达的概念是什么？剧情大纲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一系列的东西嘛，嗯，然后从我自己把它分类就是五个 W， 嗯，然后走到最后，对我来说那个 Who 就是我是谁，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在学龄前好了，他如果可以感觉到一个完整的自己，嗯。那我就在想那个完，所谓的完整是什么？
1: 对哦，
0: 那也许啦，就是嗯，譬如说从我们的宝宝剧场的系列一开始，我们根据他们的成长的一个状态的样态，譬如说我们探查了有关于所谓的为什么，嗯，然后我们也探究了空间上的事情，
1: 对，
0: 因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会有一种物理，就是物体恒存的概念，嗯，所以他就认识这个空间，
1: 对，
0: 然后再来是

0: 是有关于时间，然后再来是有关于什么这样子、嗯、所以我们去打开那个什么，然后什么的时候介入一些更多社会上的，比如说不能算是议题吧，就是一些社会上现在整个比如说世界的一个脉动，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放在这个什么里面这样、
1: 嗯、对。
0: 然后最后我觉得回归到最后其实还是回归到一个人的完整上面，因为我自己譬如说其实我小孩现在也几岁了，小五了，
1: 嗯，
0: 十一岁了、
1: 哦、很大了耶。
0: 对，然后我自己感觉啦，就是我们在譬如说因为他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一直带着他，一直到小二下他才去学校，
1: 哦，
0: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间其实在跟他相处的，包括他从以前也都一直被我拎着、嗯、就是跟我到处工作，
1: 嗯哼哼哼，
0: 到处工作这样。那我自己是感觉因为在剧场嘛，所以剧场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的友善的环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某方面以他是一个在这样子环境长大的小孩，其实因为、哦、我们宝贝剧场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说不，
2: 嗯，
0: 对，就是任何事情我们都不会说不，但是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去讲有关于讨论那个原则，就是沟通那个线界限、嗯、因为界限还是要有的、
1: 哦、对对对。
0: 可是他我们不是说哦你不能干嘛你不能干嘛干嘛干嘛的这个步上面去转个弯去讨论，就是这个界限。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样子长大的时候，而且因为那个友善就是充满爱的环境，
1: 嗯，
0: 我自己感觉现在对他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蛮可以沟通的，但是好像也某方面也是蛮有安全感的
1: 啊，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为什么做到最后最终是要以一个我是谁，那我是谁又是什么来收场，就是我所谓的那个完整的部分，
2: 嗯，
1: 对
0: 对，
1: 就是他长出一个主体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这个主体它是需要它是需要练习的，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包括譬如说像他是一个主体我是一个主体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许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慢慢练习一种分离的过程，
1: 嗯嗯嗯
0: 嗯，嗯，因为我们很常会说再见嘛，我觉得那个再见其实它不是永远的那个再见，
1: 嗯，
0: 可是某些时候你说他上了小学，他只要一开始去接触比较偏社会性的社交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得跟他练习说再见，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如果可以好好的说再见的话，其实某方面也是蛮浪漫的，
1: 嗯，那其实是一个课题耶，
0: 对啊，
1: 就是他长出了自我嘛，然后他去接触了外面的社会，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回来，爸爸妈妈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会有很多的想法，所以那个沟通，因为刚才讲剧场说不会说不嘛，所以有时候在跟他沟通的状况怎么样告诉他一些可能比较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帮他导引到也许我们觉得是正确的方向，因为在成长的过程虽然现在小五，其实他还是个孩子，还有很多的那个判断力是经验不足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有意思。所以那个再见是慢慢慢慢我们的距离可能会像风筝一样，
0: 嗯，
1: 你就会越飞越远越飞越远，来风筝很有感触，是不是？
0: 这个因为
2: 我就是风筝本人。
0: Okay.
1: 什么意思？
2: 因为我还没有小孩，所以我就是小孩本人。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因为刚讲的那风筝那个线嘛，就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其实我们也是用一些类似线的概念在做，这样子。
1: 对，就是那个线，你要怎么样放？放得太快它飞得太快你可能掌握不住，
2: 嗯，
1: 那个慢慢放那个拿捏，我觉得这就跟爸爸妈妈很像，
0: 對，还有那个线有时候是有形无形之间的那条线，嗯，
1: 对，真的耶，因为小孩
2: 智慧，那真的是智慧，
1: 哦，真的耶，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是在学啊，
2: 是是是，
1: 而且这也不是学了就会，有时候你已经学到小孩都长大了，嗯，我还不会，哦，也是有可能，
2: 欸，我这边有个很好的例子，
1: 对，什么例子，
2: 就是因为我跟我妈的关系是很好的，
1: 嗯，
2: 从小是很好的，但可能长大之后有某一些时间，我就是内心比较叛逆的人，
1: 嗯，
2: 但我会阳奉阴违，
1: 我懂我懂，
2: 就是可能要让他们安心啦，
1: 嗯，
2: 就是我自诩是一个贴心的小孩，
1: 对，
2: 这样，然后但会变得有一些事情我就会在台面下处理，
1: 嗯，哼哼，
2: 那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对于当下的我是舒服的，可是长远上面来看其实就是也没有让爸妈，或是因为我家单亲嘛，也没有让妈妈，嗯，

0: 妈去练习到怎么样放风筝这件事情。对，他会觉得他好像放了，但又好像没放，所以他会突然把你拉回来。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你知道那个风筝放一半突然被拉回来，
1: 对对对，
0: 那个力道有多强。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其实宝宝系列我从宝三是跟小贵一起嘛，然后从四五都是我来做这个音乐设计的部分。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就像刚刚伊文讲的，剧场本身，因为我们有一个先前的条件，就是不 say no。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过程其实是很有安全感，是舒服的。
1: 对，
0: 因为可能在其他的工作经验里面，会常常遇到一个问题是，哦，我要不要讲？可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比如说我写A 方案跟 B 方案，
1: 对，
0: 然后会落成就是，哦，这样好不好的一个抉择。但其实在宝宝剧场里面没有所谓的好不好或是要不要，就是 just do it， 然后我们去尝试。其实我们同时也是跟宝宝很像，
1: 对，
0: 就我们也是在做那样的练习。所以其实宝宝剧场一方面你说是给宝宝看的吗？我觉得它没有任何年龄的限制这件事。所以包括其实所有的家长有时候很好笑，我记得那时候是宝三吧，然后有一些家长就是带小朋友进去，然后结果到最后小朋友哈哈哈哈，然后家长哭得要死就自己那边很感动很感动。然后因为宝三的后面有一些语音的部分，对，然后像这一次我们也会类似用类似的概念，只是这一次就是会结合我更专业的部分，就是唱歌。对，那当然不是由我来唱，当然就是由表演者去发挥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在宝宝剧场里面是非常特别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宝宝剧场它大家可能有进去看过的人会有一些概念，但如果你没有参与过，你会觉得哎，剧场两个字对你的印象可能你是坐在观众席，然后表演者在台上。但是宝宝剧场它有意思的是它的互动性很强，
0: 是，
1: 就我们是很贴近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它就是会有个难度，因为刚刚有讲到它是有宝宝，它也有大人，然后你不管是音乐的设计，还是甚至灯光啊，或是你们所有的剧情这些所谓的编排，它一定都要特别的设计过。所以我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刚刚有讲到像伊文以前你是创作者，但宝宝出生之后你决定要做这个给他这样子一个礼物，那你觉得开始进入到宝宝剧场这件事情，而且这次已经算是最终系列了嘛，每一次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挑战？
2: 其实一开始我是认为如果以某一种创作来讲好了，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在做宝宝剧场的时候，对我来说我会坦白说我会更没有包袱，我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应该要更没有包袱去做。因为假设我自己在做譬如说比较偏大人或者是就是这个
0: 比较严谨一点的，
2: 就会比较，因为你知道你的观众绝对都是12岁、18岁甚至20岁以上的族群们，所以你其实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会有他应该要有他的逻辑
1: 哦，
2: 逻辑这件事情好像很重要。
1: 对，
2: 可是说实在的，小孩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啊。
1: 对对 对,
2: 對。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我会想要做宝宝剧场的，有一个很大原因也是来自于我们可不可以做作品不要做的这么痛苦，你要去想逻辑，
1: 对，
2: 可不可以就如同小孩一般，就是我可以 jumping， 我可以到处乱跳，我可以有我的多重宇宙，这样。可是呢，后来我发现，好像因为有大人的关系，
1: 对，
2: 所以还是要让大人可以理解一点。因为坦白说，小孩子他不需要逻辑的，
1: 对啊对啊，
2: 你就是给他刺激就好了，那个逻辑其实给大人看的，所以像这个宝宝系列，坦白说，他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大人，
1: 对，
2: 那家长们也是大人，所以我得要有，还是要有他的脉络，稍微要有一个他的脉络去做所谓的这个宝宝剧场的作品，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要像小孩般的，没有逻辑也没有问题，
1: 对，
2: 我就是大合菜大拼盘就做开心就这样就好了，
1: 对
2: 对。可是后来发现，好像不行。
1: 、欸，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哦，我们想要做一个我们不要有逻辑的东西，可 可是问题我们已经是

0: 成长的成人了，我们的从小到大的训练跟思维就是会有逻辑啊。你要去创作一个没有逻辑的东西比较难吧？
1: 不会，我觉得对我来说蛮
2: 可能要先喝两杯啦。
1: 你说
0: 不一样的状态之下就可以。
1: 因为我其实坦白说，我常常都一直在，可能是因为习惯吧，习惯就是某方面我应该他是风，如果以风筝那个线来讲的话，我可能是从小我妈就是一直已经早就放弃这条线要牵着了。坦白说真的，
2: 断了线的风筝，
1: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从小就已经放弃要牵这条线。但也就是因为他们放弃牵这条线，所以我自己现在都会很希望跟把这条线牵回去。其实我自己感觉是这样的，所以我其实也很感谢他们很早就
2: let go，
1: 就这条线放掉了。对，因为也是念舞蹈班嘛，就是舞蹈班，所以会提前就是到那个外县市去求学。然后再加上可能反正他们可能也太头痛了，就是因为从小就太叛逆了这样。但是我的叛逆是来自于，因为我好像小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世界只能长一种样子。对，所以我自己感觉了，虽然我们有大人的逻辑好了，可是有时候在做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会尽量的去反逻辑。
0: 对
1: 对对，但是你要跟人相处的时候，你要用正常逻辑。
0: 对，
1: 但是我在自己跟自己相处，或者是我在走在路上，其实我很多时候我都是在想，为什么就是世界除了这个样子以外，它还可以是什么样子，或者是OK， 假设这是这是一条线，那如果这是一条线，这不是线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蚯蚓吗？这是什么之类的这种？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没有逻辑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很自在的
0: 哦，
1: 很自在、很舒服，而且很没有包袱的。
0: 对
1: 对，
0: 不用去检视说这样子可不可以，
1: 完全。
0: 就是
1: 完全，因为可不可以太烦了。
0: 对，
2: 到底有什么是可不可以的？
1: 是
2: 很烦、啊，
0: 对，
1: 太烦了。就是可不可以做？可不可以太好烦哦。
0: 可是那这件事情好，比如说我们放在音乐上面好了，因为我想玉婷在这次音乐的部分设计的部分，因为会有大人，然后也有小孩嘛。那我们刚刚讲剧情，可能有一点逻辑是要给大人的。
2: 对。
0: 那像音乐这种，我们在设计上面，应该就会比较符合孩子吗？还是没有，
2: 没有、没有。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存在的世界里面，大多还是属于有调性的音乐。
0: 对啊，对，
2: 对嘛，就是你可以知道说，下一句可能会怎么唱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调性的存在。
0: 对，
2: 那调性的音乐，你如果回溯到说音乐历史里面来看的话 ，maybe 从17、18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所以它已经多久了？现在是21世纪嘛，
0: 对对对，
2: 所以大概有300-400年的时间，大家的耳朵都很习惯这种频率。那当然，现代会有所谓的现代音乐，
0: 对，
2: 那他就是想要打破这个东西嘛。
0: 嗯
2: 哼哼。那在我做宝宝剧场的过程当中，其实像之前宝四的时候，我有尝试用一些，比如说像颂钵这种，一敲下去有很多不一样的音，它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音。接这件事情，因为它一敲下去有很多的泛音，
0: 对
2: 对，所以完全不能用所谓的调性的逻辑去想这件事情，它比较像是一种声响。那当然，你说声响是服务小孩吗？可以，那它能不能服务大人？也可以啊。因为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去敲那个，
0: 对，
2: 送钵，然后让自己比较
0: 放松
2: ，relax。对。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之前要这样做，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剧场里面也是可以让人家 relax 的一个部分。
0: 对，
2: 那我知道就是带小孩的家长们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需要
0: 超需要
2: 放松。对
0: 对对，
2: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当然你说符合那样的剧情是，那一方面其实也考量到就是观众的需求。对，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实际的事情。那你说这一次宝五在做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用语言，因为小朋友长到一定的程度，他会说话了嘛。
0: 对对对。
2: 所以会有一些所谓的歌词，但它也不是我们既定印象中的那一种歌词。
0: 对。
2: 就是写得很漂亮啊，然后怎么样？其实我们这次没有想要做那样的事情，反而是一些牙牙学语，或者是小朋友会重复的话。
0: 对。
2: 甚至是比如说妈妈会对小孩。或是家长对小孩说的话，那些话，那些就是只言片语，有没有可能让他变成

0: 曲子里面的一部分。
1: 嗯，
0: 对，我们一直在尝试做这件事。那你说这个小孩子当然听不懂，
1: 对，
0: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给
1: 大人听
0: 的
1: 哦。小朋友听的其实比较是一个感官上面的，
0: 对，
1: 但大人会听到他比较深层的那个意思。
0: 没错，那小朋友他在接受这些音乐的频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去注意到有没有可能这个东西太刺激。
1: 哦，
0: 因为常常我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刺激的想法。对，那我会跟伊文讨论。对，因为我没有小孩可以试，我小孩
1: 没有小孩，
0: 如果小孩可以被我试的话，我怕我小孩可能耳朵会有问题。没有啦，我觉得就是一个互相站在彼此的立场去思考这件事情。
1: 嗯，
0: 对，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对，
0: 嗯，所以我也会想要了解说，如果今天是有小朋友的家长，那还有小朋友本人，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对于这一段音乐。
1: 嗯，
0: 所以其实宝宝剧场的音乐的调性会比较暖一些些。
1: 哦，
0: 对，当然如果这一部分的剧情它是需要比较中性的或是比较冷的，我们也可以做，就是让小朋友去感受到，哦，现在的环境改变了。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那个灯光跟所谓的现场舞台上的布置，其实也是会依照这些东西去做环境上的改变。
1: 嗯，
0: 因为他们也是需要去适应到社会上的环境的改变。
1: 对
0: 对啊，
1: 就好比他们去上学之后遇到不同的状态嘛。
0: 没错，
1: 其实环境这件事就刚刚讲像音乐，然后还有搭配灯光，他们就是在参与剧场的过程，随着剧情的推进，他会知道哎，现在的环境给他的感觉是什么，他可能会有相对应的一些反应嘛。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可能像刚刚讲到，如果真的遇到一个比较需要中性的状态，他们自己其实整个身体的反应是很直接的。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当然我可以想象，也许我儿子在这种状态啊，很暖的时候，他可能会一起跑跑跳跳。可是也许剧情有一个转折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停下来看一下到底在干嘛嘛。那你们在这些过程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看到的，比如说宝宝或者是父母亲的一些反应呢？
0: 我之前是看到失控的，
1: 失控，
0: 就是完全没有照着我们预想的那种剧情走，就是小朋友他的反应，因为我们其实通常还是会讨论一下做这一段这样的安排的时候，可能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不要 out of control， 但你知道就是难免十二星座里面会有一个水瓶座，所以就是难免还是会有一些例外，但我觉得那些例外都给我们。都不是不好的，因为可能大家会想说失控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1: 嗯，
0: 但其实我觉得反而那个失控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我们都在旁边笑。嗯，
1: 怎么样失控啊？
2: 你说的是哪一种失控？
0: 就是那个他会冲去
2: 因为我们在某一个作品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嘛。
1: 对对对，
2: 就是靠很近，然后小孩就是很直觉，他那个觉得哦，前面有猎物，他就很想要出手。没有，真的，他就只要意识到前面好像有一个吸引他的东西，他就很想往前跑。
1: 对对对。
2: 然后呢，因为我们不说不，我们也不禁止他们只能坐着，然后父母又把他圈很紧，
1: 对，
2: 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往前走，往前走去探索这样。然后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取决于比如说在哪个地方演啊，还有小孩子普遍来说是男生女生啊，我觉得都有差。这样，那可能上次说的那个失控，也就是应该是因为就是他们太想要跟表演者接近了。因为确实在演出中我们可能有做一些诱因，就是会启发他们很想靠近我们的这个诱因这样。
1: 对对对，
2: 所以他们就往前冲了。然后有一个往前冲就开始有第二个跟上，第三个跟上，然后就整个台就是全部都是小孩。然后他们就在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那一次真的是太好就只坦白说我觉得太有趣了，因为很多家长其实也在想说，哇，天啊，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0: 对，他们很紧张，
1: 我要拉回我的小孩吗？
2: 对
1: 对
2: 对，该怎么办？所以后来我就也是很即兴的，好像扮演一个就是那个说故事姐姐，就开始在引导大家跟引导父母那时候该怎么做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让场子稍微回到一个比较冷静的状态。
0: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那时候父母们应该都在想，我可不可以那样做的？
1: 对啊，其实这种因为剧场它就是一个很及时的嘛，所以这些你知道失控的状

0: 况，对演员来说那个反应必须要怎么做啊？对啊，
1: 他们一开始很尴尬，那
2: 是我觉得演员啊，某方面他们只能笑着接受，但是心里面一直就是哒哒哒哒哒哒。
0: 就跟他想的不一样啊，
2: 因为其实他们也通常知道，因为其实他们看我带小孩，他们也就知道其实我的原则大概是到哪里，包括那个就是尽量不说不的部分，然后还有让他们探索的这件事情这样。但是有时候确实有一些界限，我觉得是父母亲跟我们都要一起学习的。
0: 对，
2: 就是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就是哎，怎么样才是我需要把他带回来了，或者是什么样，哎，他还可以留在那个地方。我觉得那条界限，我是不希望踩得太死。因为你踩的有一些东西踩得太死的时候，他就变得比较无聊一点了。
0: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在这个不要太死的状态里面，我们只能讲一些原则大概。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大家共同承担。
0: OK
2: 没有，真的就是大家共同承担，就是 我是这么希望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场上表演者，我们所有旁边在旁边守护的人，
0: 对，
2: 然后跟所有家长们，我觉得今天这就是，每一场的演出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个小时或者这40分钟，是唯一独一无二的 moment 这样。因为每一场真的都会不一样，
1: 超级
2: 不一样。
0: 对
2: 对，
0: 所以因为每一个互动的人不一样嘛，观众不一样，
2: 没错，
0: 可能你们演的剧情是都是这样子安排好的，可是在每一个环节的互动，像刚刚那个失控，我相信不是每一场都失控，
1: 不是，
0: 所以反而失控的那一场变成是最指挥票价。
2: 哇，那个真的是刺激到不行。但是我觉得要看家长，因为有一些家长或者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老师们或怎么样，他们可能觉得哦，你们这样不行，
0: 哦，
2: 你们怎么会让小孩子搞成这样。因为有一些，
1: 你有收到这个？
2: 有
1: 我想说
2: 没有真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做宝宝剧场对我来说啦，也看到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就是大人，在以大人视角来说，好像大家会认为说什么样才是给小孩子比较好的东西。譬如说大部分认为说小孩子要给他稳定，
0: 哦，对，
2: 所以如果你小孩子给我躁动，表示你这个节目，可能设计上有一些问题
0: 哦，
1: 可是演唱会不是都很躁动？
0: 对啊。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于，譬如说怎么，我们怎么去想的嘛。但是我是觉得尽量取决到一个平衡，就是我坦白说，那个刺激我认为是必须要有的。
0: 对，
2: 但是我们也在练习安静，就是所以我自己真的不会去定义一个演出是所谓的好跟不好。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家长们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进去里面我觉得好像很无聊或干嘛干嘛的，我觉得其实也有蛮多这样的状况，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可能给小孩子看的东西这样。但是我有时候是觉得你其实可以在里面是可以观察小孩子的整个状态的。对哦，然后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做宝宝剧场不容易的是，就是我们到底给小孩子的那个环境，它是友善的没错，然后它是很安全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的，原则安全。但是那个刺激我某方面认为它是需要的。
0: 对
2: 对，但是怎么样那个刺激，譬如说好，你若是，学一岁零岁到一岁好了，某些时候可能那个刺激要降低这样小一点。但如果到两岁整个是稍微再多一点点，
0: 对，
2: 那三岁肯定就是更多了。所以我觉得在宝宝剧场那个分龄某方面，我们有时候会刻意的分龄，就是希望说，哎，早上的时候是大概几岁到几岁来看，那下午的时候大概几岁到几岁来看。
0: 对，
2: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小孩的世界，你只要差半年差一个月，就年纪越小差越多。
0: 对，
2: 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群，就是他们根据他们的生理，根据他们的成长的这种生理状态来去分场次的话，我其实觉得是更好的。
0: 是，
2: 我就可以照顾到更多就是这个年纪的小孩子们的孩子们。但是也用另外可能也有一个派别，他会认为没关系，就是混龄。因为混龄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不会太被爸

0: 户。
1: 嗯，
2: 哦，
0: 所以我觉得光这就是也是有很多不同的人的想法。
2: 对，
0: 有些人认为说要分离，分越细越好。
2: 嗯，
0: 可是有些人就是混龄啊，混龄没有问题啊。我虽然是一个譬如说我才1岁，但我可以跟6岁的混在一起，我没有问题，因为我等于是提早在这个社会中。
2: 嗯，
0: 所以我也可以看见6岁的反应。
2: 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也是取决于譬如说我们怎么去想。
2: 嗯，
0: 对，
2: 就是自己爸爸妈妈你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就带孩子进去的时候可以了解刚刚一文讲到这个，有点像是一个行前你可以先认识的概念这样子。
0: 嗯，
2: 那你就先评估一下你自己可能也许是哪个派别，或是你在意什么事情。
0: 嗯，
2: 然后进剧场你就可以去了解大概怎么样子去做了。
0: 嗯，
2: 那我这边其实当然聊了这么多，最后还是想要请两位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这个演出的时间跟地点，大家应该就非常的好奇。
1: 好，那个时间呢，是在今年的8月14、15、163天。
2: 三天，
1: 对，5、6日这样。然后时间的那个场次的话会是早上一场下午一场。那分别是10:30跟
0: 3:30。
2: 嗯，哦，
0: 对，那我们这一次是也是受邀在那个华山亲子表艺节的演出。
2: 嗯，对，
0: 嗯，
1: 在乌梅剧场。
0: 对
2: ，OK。
0: 那除了演出以外，我们当然还有身体工作坊的部分，在7月的时候。
2: 嗯，对
0: 对，那其实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追踪我们的人影合作社的脸书或者是 IG， 上面都有蛮详细的资讯。
1: 嗯
2: 嗯，就大家去了解一下资讯，比如工作坊啊，
0: 是是是，
2: 还有演出，
0: 是是是，
2: 大家时间就把它安排下来。
0: 而且我真的只能说，你不要觉得票价很贵，因为你要去想，我们才服务，我们一场演出才40张票
2: 哦，
0: 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这40张票而守护着吗？
2: 嗯嗯嗯嗯。
0: 然后我们顶多也只能卖出，卖完的话6场只能240张票。
2: 对。
0: 有一些譬如说假设比较大的剧场来讲，他可能一场就已经卖了在300-400、500-600张票。
2: 嗯。
0: 但我做了6场演出，我们的人力其实是非常，我们是整个用守护着。
1: 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啦，它是一种精致。
2: 嗯，
1: 但那个精致其实是反映出这个东西的价值。
2: 对，
1: 其实很简单嘛，为什么你说精品为什么那么贵但是还是有人要去买？
2: 嗯，
1: 原因就是因为它值得啊。
2: 对，
1: 那宝宝剧场这个东西，我们本来服务的对象，其实我们都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很珍贵的经验。
2: 没错，
1: 那珍贵的经验是用钱买不到的。
2: 嗯，
1: 对，那你只能用时间。那其实小朋友生长的那个所谓成长的时间也就那一段时间而已。
2: 嗯，
1: 那何不把这些很珍贵的时间可以用剧场的方式，而且是一个安全而且就是有效的方式来做一个保存。
2: 对，
1: 时间的保存，我觉得是这样。
0: 欸，真的不得不说，因为我们之前一场开40张，
2: 对，
0: 然后后来觉得哇，真的成本真的太高，所以后来我们开成50张。嗯，可开成50张，我会发现哦，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应付到，
1: 那个，
0: 对，那个品质会降低。
2: 嗯，
0: 所以又回到40，
2: 对，
0: 40就是大概40个人左右这样。
1: 嗯，
0: 对啊，所以真的是很精致的演出，
1: 是真的。
2: 对啊，因为像我们一讲宝宝剧场嘛，因为像可能有些还没有进去宝宝剧场，但你想去的，你可能对他剧场这两个字，我觉得那个观念还是要不太一样。因为一般我们在假设成人我们大家看的那种剧场，你可能就是买票进去舞台嘛，后面那个可能几百几千的票这样子看的，你是观赏演出。可是宝宝剧场它真的就是互动性非常的强。
1: 嗯，
2: 我觉得它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就像刚刚讲，那是一种经验。
1: 嗯， 嗯，
2: 然后是一种你跟宝宝，尤其这么年纪这么小，基本上你不会带他去看那种坐很远的演出，他坐不住嘛。
1: 对对对。
2: 那在宝宝剧场，它的安全，然后它的互动，还有它，我觉得算是艺术的亲近吧。
1: 对
0: 对
2: 对啊，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2: 因为艺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用 AI 处理了嘛，对不对？
1: 嗯，
2: 那可是艺术它还是取决于人
1: 对
2: 人本身，
1: 没错，艺术是人性。
2: 对啊，所以带着宝宝进去，我觉得接触艺术其实对他的成长会有很多不同的，当然你没有办法立竿见影嘛，它是一个长期的，
0: 对，绝对绝对绝
2: 对。
0: 对
2: 啊，可是除了艺术给他的东西，你也留下你跟他珍贵的回忆。
0: 嗯，
2: 因为宝宝剧场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讲，我进去最有趣的就是剧情，当然会给我一些感动嘛，但最有趣的就是看孩子到底有什么反应。

0: 常生活他做什么你都很有兴趣
1: 吗？完全、
0: 对啊，
1: 完全。而且我自己感觉了，好像很多小孩子在那个环境里面他突然会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然后有一些小孩一开始超级怕生
2: 闷骚，
1: 然后后来最不想走的就是他
0: 啊，对，会这样子。对啊，就是闷骚嘛。
1: 对，
0: 就小孩有时候他也会开始要先观察一下，
1: 对，
0: 发现这是安全的，
1: 对，
0: 是有趣的，
1: 对，
0: 然后可能也许旁边的其他小朋友也开始动了，哇，他就会按耐不住就失控了。
2: 还有去交朋友的
1: 哦，对啊，也有去交朋友，
2: 超好笑，
0: 去交朋友，
2: 小朋友就是看到人家可能就对其他的小朋友很有兴趣，他就一直这样看啊，都没有在看演出，就一直这样
0: 看，一直看别人，
2: 对，然后就是一直这样盯他看。
1: 其实如果你的小朋友去看演出，没有在看演出，在看别人，我也会觉得，哎，原来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会是这个样子的哦。然后我可能会想说，哎，那到底那个别人是谁，这么让他吸引？
0: 这也很有意思啊，因为他看的那个别人其实可能是观察那个人看表演的反应嘛，就跟我们看他一样，
2: 其实就跟我们一样。
1: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有时候我其实坦白说啊，我觉得我其实好想做另外一件事情，是本身这个40个表演者加40个观众，我自己感觉外面还可以再卖一个票，就是、就是看
0: 看观众的，
1: 对，看观众的反应，跟看观众跟表演之间那个连结，我觉得太有趣了，
2: 这是一个上帝视角，
1: 我真的觉得太有趣了，真的这种上帝视角，我们就是外面的人，每次在看的时候，每次都
2: 模拟市民，
1: 就是
0: 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因为孩子的反应你真的是猜不到哎、你预设他会怎么样？不一定，他进到这个剧场，他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展现。他可能会展现出一种哇，你从来没有看过的样子。但他也是，这也是他嘛。对啊，他就不同的刺激。
1: 对，不同的他，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作品里面某方面要讲的，就是我是谁，但是我其实某方面他是不能被定义的。但是这个我，他会持续的被改变。
0: 对。
1: 但我觉得某方面其实好，讲那个放手好了，我觉得也许孩子会成为他自己，有时候可能是大人的放手，
2: 对，
1: 你允许他去做他自己，去寻找他自己，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再见其实不一定是分离这件事情而已，是一种允许。对，
0: 哇，是一种允许，真的讲得很
1: 好，是一种允许。没有，真的你就是小孩子之所以可以完整的发展他自己的样貌，自己哦，真的是因为父母的允许。
0: 当然要适度引导嘛，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放手，给他一些空间，
1: 对对对对对，
0: 长出自己的样子。我觉得对爸妈来说，永远都是个课题啊，
1: 超级难。
0: 对啊，要怎么放啊？要放多少？对不对？什么时候要拉回来一点点？哇，这都是不容易。所以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一文还有玉婷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的演出《再见妈妈》，也期待说接下来大家就在剧场见了。好，再次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1: 谢谢。

11: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回到节目当中，希望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宝宝剧场，如果是当了爸爸妈妈的人，应该会有一点感触。好，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哦，还有国一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

深夜十二点整，我是郭靖。刚刚钟响离开了昨天，来到了今天，让我们一起等待下一个天亮。警察广播电台与我为现在还在工作的朋友们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月5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七堵隧道内侧施工早上的6点钟。

才会结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44.4公里罗东前，稍早在外侧路间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后续消息目前没有收到。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南下雪穗呢，内侧车道封闭。还有国五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好，再来稍早呢，国道十号东向的4.5公里仁武前有小客车自撞占了外侧车道的事故，后续消息也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再留意一下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来自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啦啦啦》。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三线236.94公里到265.998公里，很细微啊。这里有公路设施跟绿美化维护工程，移动性施工哦，经过的时候小心了。

Die For You 来自 The Weeknd 12:20。国道五号南下44.4公里，罗东前的故障车停外侧路肩排除了。台九线要注意哦，南下122.2公里南澳路段大货车事故，经过这里小心开。它是同理，作品叫《失态》。

刚刚那是陈芳宇的歌，叫做《成年不成熟》。12:28，台九线南下122.2公里，南澳路段有大货车事故，经过的话小心开啦。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这是吴声美的歌《妈妈妈姐》。

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罗时丰，歌曲叫做《为你命名》，12:38。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排除的是国十东向4.5公里人物前小客车自撞，在外侧车道是排除的了。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啊，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目前拖吊处理当中，小心一下。陈奕迅，可以了。

12:48，这边是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楼，目前处理当中。有路况报停广，0800-000123，来听薛以丹《Summer Cafe》。

这是许光汉的歌，叫做《苏芙蕾》，12:55。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还是要麻烦你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今天最后呢，来听到的是安董的作品，这首叫《妈妈说》。那待会1点汇整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0: 就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的事故，目前拖掉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要请你注意哦，这是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南下0到2公里之间，包含了中心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二号东向2公里到5.5公里，这边过大园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三的部分呢，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七堵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五号南下雪隧这边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则是外侧车道封闭，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来到6月5号星期五，时间是凌晨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开始了，我是逸勋。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高真的 Happy Feeling， 毕竟来到星期五了啊，我自己心情当然是蛮雀跃的了哈。 一个礼拜的努力又告一个段落，周末我啦又可以休息的，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是不是有休息，预计会有休息呢？没有的话啊，每天夜间还是要持续的轮班，那就只好自己安排休息的时间咯。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00到4点钟、就由逸勋接棒，今夜最开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有这个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朋友们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报火兰灾。那么收听警广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虽然来到星期五啊，又要周末了，心情比较开心一点，比较 happy。但回顾这一周，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沮丧、很懊恼、很生气的事情呢？想想好像多少还是有啊。像对我而言呢，是这两天呢、啊，哇，这个开始下大雨哈，下了两天雨，然后呢，我就有两双鞋子泡水了啊。现在鞋柜里还有其他这个可以穿的鞋子，干的鞋子，但不知道这个来不来得及替换啊。来自魏公子带来的歌曲《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时间是凌晨的1:17，有没有下雨呢？啊，好像多少还是有哦。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降雨的状况，似乎在台东地区、还有屏东、还有这个西部哈，尤其在嘉义以南，还是有零星的短阵阵雨啊。但是台东地区的雨势看起来是蛮大的啊，发布大雨特报啊。除此之外呢，在东半部地区目前都在大雨特报范围内。

西南风还有封面影响，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苏里马森啊，还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啦，并不是只有午后雷阵雨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就要多加小心，路面湿滑就要麻烦你开慢一点。稍早在台九线呢南下的 122.3 过东澳派出所有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的意外已经排除了，那么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都要留意施工，在国一南下的零到二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同样在国一到了中部地区哈，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路面是跑铺施工啊，在这个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到台中啊，这个路面也是跑铺施工，是都会轮替各个车道进行跑铺工程了哈。另外在我继续往北走，北上的 127.9 到 124.6 苗栗到头屋封闭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铺工程，所以只有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好了，加油，小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要记得打开车灯啊。这个如果有下雨，雨势比较大的时候呢，啊，你可能加开雾灯，增加前方的照明度，然后也要记得把危险警告灯打开，让后方车辆更容易注意到您的存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阿豹，加油吧。

0: 现在开始了。
1: 非常热闹欢腾的歌曲啊，他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因为这个唱歌的所有的歌手呢，他们真的是一家人啊。啊，是分别是伍思艾，还有嘎造一样，还有那么一样啊，这他们真的本名啊，然后呢他们是这三姐弟，但是其实也唱出啊，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干嘛彼此计较呢啊，我们一家都是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嘛啊，对不对？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伍思艾带来的说走就走，时间是凌晨的1:26，但这几天可能没有办法说走就走，对不对？因为天气状况不太稳定，而且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说这还只是前菜而已哦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4到27度，目前仍然针对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台南台南目前没有，高雄和屏东以及这个离岛的连江县发布大雨特报。那么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慎防急淹水的状况。今年开始呢，全台各地的天气都会变得不太稳定哈。连日来的高温呢，渴望会降低一点点。像昨天呢这个花莲的玉里还有台东的太麻里哈，都出现了36度以上的高温，甚至在花莲的玉里有39.4度。但今天呢，低气压、热带低压的影响之下哈，各地天气但都不稳定，甚至中午过后加上对流云系旺盛的发展哈，中部以北大台北地区都有短延时的豪雨，这个瞬间的强降雨呢，再加上雷击强阵风，很容易出现意外，所以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那么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

大概都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闷热，但是下完雨之后似乎就不那么热了哈。不过现在毕竟是夏天了，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的状况啦。好，道路上面状况呢，要关心到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北上呢雪山隧道也有工程哈，检查作业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来自伍思凯，爱到最高点。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

0: 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来到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还是要请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二号东向的2到5.5公里郭大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还有在北上的七堵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好了，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几天开始要下雨了哈。说下个礼拜呢，整个星期啊，尤其是中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大雨之外，甚至可能还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这个雨一下呢，家里湿哒哒的哈，不知道你是不是开始有困扰了？哎，这个夏天这个闷闷湿湿的，哎，很容易引来这个蚊虫或者是蟑螂啊。不过呢，就算看到家里有蟑螂出没，哎呀，这个打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把它打完，对不对？事实上呢，掌握一些科学原理，防蟑螂也可以变成一套标准化的流程。你知道吗？根据美国肯塔基大学昆虫学家的解释呢，这个蟑螂常常穿梭在污染物还有食物之间啊，这个蟑螂更容易引发食物中毒，散播病原微生物，然后呢，也在这个排泄物底下蜕皮啊，这个甚至会引发儿童气喘、支气管炎等等强烈的过敏反应，所以防蟑螂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因为它是改善环境卫生问题很重要的一道防线啊，但是这个家里啊难免哈，会出现这个可能会让蟑螂容易生存的一些条件，所以呢有这个国际的知名居家修缮品牌呢在这个防蟑螂这个指南当中提供你辨识四个迹象。

让你知道说家里似乎开始有越来越多蟑螂，你要采取行动了。首先呢，从气味上面，这个家里如果有不明的气味，因为啊，说这个蟑螂聚集或者是蟑螂死亡的时候会释放油酸，这有点类似霉味、油耗味，或是带点甜甜的气味，是他们沟通的费洛蒙。味道越重，当然就代表数量越多。我想你可能脑中可以想得出来是哪一种味道了，对不对？另外呢，如果在一些橱柜的死角发现类似米粒状的圆柱体碎屑，黑黑的，通常表示这是蟑螂活跃的证据，因为那可能是它们的排泄物了哈。也有可能发现它们的脱落的皮啊，因为蟑螂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脱很多次皮，留下浅棕色的外壳。另外呢，这个最危险的讯号就是看到外观像是大型的咖啡豆，摸起来有一点点粘性，这可能就是它们的卵了，蟑螂卵啊，一颗卵呢就可以孵化出数十只的小蟑螂，在还没有孵化之前，赶快把它们清除掉，非常的重要。

但问题是啊，蟑螂这个东西它的外号叫小强，就是说它的生命力真的是很强，怎么打好像又打不完，对不对啊？这个要追它又跑得很快，有的还会飞起来，呵呵啊，真的是大天敌啊，永远都这个拿它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但事实上呢，啊，有这个经济昆虫学期刊告诉你啊，蟑螂它还是有些弱点存在的，掌握它的弱点呢，你事实上就可以至少把它们尽量赶出家门。第一步就从嗅觉着手。事实上呢，蟑螂的触角哈，布满极其灵敏的化学感受器，你想象它们的这个触角都是它们的鼻子的感觉了哈，所以对于特定挥发性的分子呢，会有强烈性的避讳反应。事实上蟑螂很害怕像是薄荷、尤加利、茶树还有薰衣草这种纯天然精油散发的味道，哎，幸好以上这几种呢对人类来讲还不算不舒服啊，甚至闻起来可能还算是蛮放松的，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利用以上的这些原料哈，制作这个安全的驱蟑螂喷雾。比方说你准备少许的清水，加入几滴的薄荷精油，还有几滴的茶树精油，均匀的混合呢，喷在这个厨房的死角。如果你有发现过蟑螂的踪迹，就赶快喷一喷啊！你可以在这个纯精油上面直接滴棉球啊，这个精油钉在棉球上面，放置在橱柜的角落啊。但是呢，滴完放这个棉球之后哈，记得一定要定期更换，久了之后它其实也臭掉，变成是蟑螂喜欢的味道，反而容易造成蟑螂的囤积聚集，那当然就会成为反效果了。

如果你平常不是非常喜欢使用精油，或者是其实精油的味道你也不太喜欢的话也没关系，事实上呢你也可以从厨房当中比较容易取得的柑橘和柠檬也是很好的驱蟑螂法宝咯。你只要切开柠檬放在厨房的死角呢，或是把柠檬汁加水放在喷雾中喷洒，就能够让蟑螂这个尽量的避开。不过呢当然也是要提醒你所喷的地方呢要定期做清洗啦否则呢这个在喷久了之后你完全都没有清洗，它可能也会成为这个蟑螂容易聚集的角落。另外蟑螂也害怕苦碱油。这个苦碱油呢是一种植物性的杀虫剂，它散发出来的苦涩气味能够让蟑螂完全受不了，就直接找其他的地方，甚至呢它能够有效杀死这个幼虫并阻止成年的蟑螂产卵，可说是一减二个猛拉减三个。除此之外呢月桂叶也非常有效，把月桂叶呢煮沸之后制成喷雾，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月桂叶捣碎撒在橱

尾后方，好，放在这个蟑螂容易通行的缝隙当中，事实上也是天然很有效的除蟑螂之物。啊，这个夏天啊，这个闷闷湿湿的，需要除蟑螂，哎，你可能真的需要很多种不一样的法宝了哈。啊，精油部分，薄荷精油、茶树精油、尤加利精油、薰衣草的精油都很不错。啊，这个天然植物方面呢，啊，在柑橘、柠檬、月桂叶、迷迭香啊，或者甚至是柠檬草苦碱油呢，事实上都能够用它们的味道有效杀死虫卵，或者是这个驱赶蟑螂啊。像迷迭香呢，事实上你只要种植迷迭香啊，你这个木质的香气就可以很适合放在这个厨房琉璃台驱赶蟑螂了，直接种植。或者是直接用家里容易取得的植物水果来这个取用这个驱赶蟑螂，你说是不是很简单呢？

来自田雅获得歌曲 Summer 1:47，在台61线的双向中和路段全线有桥灯检修作业、但不会封闭了哈，但要请您多加留意、有地方是真的有封闭哈，像是在北上的 17.9-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南下的 12.6-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的、这里也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咯。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Shape of a Woman。

连续听到两首流行天王天后啊呵呵 ，Lady Gaga 和 Madonna 的歌曲《Shape of Woman》之后是 Vogue，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6。好，等一下呢，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炎亚纶，一刀不剪。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9.7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还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夜间道路施工，在国一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是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有跑步工程，各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七堵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都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有设备清洁保养工作，是封闭外侧车道，请您经过时要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旗挥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制红灯啊！
1: 红灯，才搞用的啦！
2: 拜托，你不要命了？
1: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0: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3: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1: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0: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1: 黑了黑了黑，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什么叫排队吗？
0: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3: 嘿咻嘿咻，
4: 我绝对不会输的！
0: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5: 是呱呱兔传简讯给我哎！
0: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先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6: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8: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7: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8: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7: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8: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9: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1: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船不打。
12: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警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来自阿拉西兰这首 Fly on Friday 啊，这个阿拉西兰他们的这个团员了，也的确飞向不同的方向了哈。他们在五月底呢举办了最后一场的演唱会，在日本啊哈，这个举办了最后一场演唱会，接着呢就为他们26年的团体活动画下句点。其实26年也算是蛮久的，对不对啊？这个偶像的这个定位呢，通常给人带来安慰啊，在你需要开心的时候啊，他们的音乐、他们的问候啊、他们的暖心啊，会让你感受到鼓励。所以26年啊，其实就好像如果你从国小认识到他们，也许呢啊，他就陪伴你一直到当爸爸、当妈妈了也。当爸爸、当妈妈了，可能需要换你给能量了，给下一代了。对不对啊？他们的任务就因此终结了哈 但永远都会是大家的阿拉西，永远都会是大家的蓝。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9.7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车道，小心稍早有自撞车的一个意外哈，目前在后续处理当中。好，其他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改走侧车道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给你一位，他是退隐多年的安室奈美惠，这首 Baby Don't Cry。

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Baby Don't Cry， 他已经隐退8年了耶。啊，虽然说呢，他其实也是这个出道了26年，应该说他在这个演艺圈哈，身为歌手的身份，其实也做了26年。事实上呢，这个在讲说一个偶像陪伴着歌迷长大啊，这个可能是建立在这个歌手出道的时候。偶像出道的时候，然后就这个把你给吸引住了哈。可是呢，当然这个偶像呢，在即将退隐的时候，仍然也有可能这个新的粉丝加入，对不对？所以有些粉丝可能就会觉得，啊，我才刚刚喜欢上你，然后呢，你就要这个隐退歌坛了，像安室奈美惠，像是阿拉西兰啊，之后都没有活动了啊，这样子的粉丝就会觉得非常的可惜呀。

就只好回去复习以前的歌了。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Baby Don't Cry， 时间是凌晨的2:18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国一南下的369.7五甲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自撞车已经排除了。那么现在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哈啊，除了国道还有省道有些施工之外，市区道路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啊，像是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还有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是施工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新北市林口区中山东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这里也是有工程。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啊，因为捷运工程是有长期的封闭，要麻烦汽车朋友该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啦。连排当暧昧正快门打开，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确实打开车灯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萧亚轩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

来自 Alan Walker 这首歌曲 Alone，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6，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你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西亚这首 Go On。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驾？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4: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5: 我 K 哥，我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南下0到2公里中心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了哈。啊，另外呢，在这个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差不多路段，从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有路面刨铺工程，会有各车道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北上的 127.9

9到 124.6 呢，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路面跑步工程进行当中哦，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要多加小心，因为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经过的话呢务必要减慢车速，互相礼让一下，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一些经典老歌快歌，刘文正《太阳一样》。

来自刘文正这首《太阳一样》啊，这个渐渐的呢，夏天来到了这个酷暑的时节哈。今天呢，6月5号，事实上也刚好是24节气的芒种。哎，这虽然说这个我们好像都是念芒种，对不对？但是呢，啊，有这个民俗专家纠正啊，其实应该要念芒种，不是芒种啊。但听得懂就好了哈。啊，这个芒种的下一个节气呢，两个礼拜之后就是这个夏至了哈。啊，接下来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了。啊，这个芒种呢，意味着大麦、小麦这种有芒作物已经成熟了，甚至会长出细刺，所以呢就是所谓的芒啊。在这个时候比较晚的稻子，二期做三期做稻子也开始来到了插秧的最后期限。芒种呢也宣告梅雨季步入尾声哦。我们下个礼拜就这个根据气象署的一个预告，可能会是最强烈的梅雨季的一周了哈。这个天气越来越热。

热，空气湿度也会越来越大，太阳也会越来越可怕，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时节哈，防晒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吃这个冰镇的，像芒果，最近芒果盛产嘛，对不对？夏天最重要也要吃西瓜了，让身体舒畅，暑气全消。不过呢，这个以医学的角度也要小心啊。香甜多汁的水果虽然说能够解渴，但是过量摄取呢，哎，我们台湾的这水果哈，这也是以甜世界闻名的啊。这个高糖分呢，反而会在这夏日的健康当中带来隐忧。很多人呢，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心浮气躁啊，这个辗转难眠，对不对啊？这个西医生理学来看，就是夏天气温高，人体新陈代谢比较旺盛，水分电解质容易随着汗水大量流失，加上呢夜间气温可能也不低，神经比较无法放松，就会干扰自律神经的平衡，进而引发失眠。那么怎么办呢？以中医的角度告诉我们，因为人类睡眠主要还是有这个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来主导，对不对？你可以用一些食物呢，这个帮助自己好好的入眠，这个摄取燕麦、杏仁，这些是富含色氨酸，这个是可以帮助你身体分泌血清素的前驱物，睡前饮用温牛奶、菊花茶或者是蜂蜜水都有效的放松神经，帮助入眠。看着看着都想起了啊，最近真的是因为天气越来越热，这个我自己本身也有越来越睡不好的问题呀。你是不是也有睡不好的问题呢？刚刚听到来自刘文正《太阳一样》，接着送给你，他是高凌风《燃烧吧火鸟》。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8。虽然说叶爱玲的心已打烊，但是夜间开车体力不要。

羊哈。我以前小时候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说“心已打烊”什么意思？要睡觉了吗？这个夜间开车小心哈，这个保持充沛体力，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重要。而且呢，夜间还是有下雨的状况。目前这个还是有针对宜兰、花莲、台东以及高雄、屏东以及马祖地区发布大雨特报。但事实上呢，东北部还有西半部部分地区都还是有零星阵雨的状况哦。朋友们南来北往，一定要小心天雨路滑，拜托拜托，开车开卡板内，照明非常的重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陈雷大哥这条歌爱干老板油啊，仔细听这首歌曲的这谐音梗哈，真正是怂个无赖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56。好啦，一连串的这个复古快歌呢啊，希望陪伴你夜间开车呢能够顺利平安啊。当然啦啊，有些地方可能在下雨啦哈啊，然后顺便赶走坏心情。待会儿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 ，Billy 姐和儿子周汤豪重新演唱的《什么都不必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迎接下一个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40公里过土城，两部车的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都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陆陆续续还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有刨铺施工，轮流封闭各车道。国一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3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了。国道3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在南下的埔顶2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都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小时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

0: 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我想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个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6: 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0: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1: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12: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警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警广哦，那你呢？
13: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人长大了之后是自己改变了，所以世界变得不同了呢？还是真的世界改变了，逼迫我们人必须要跟随着改变呢？我觉得听 CJ Mead 听他的歌曲，哎，这个触动人心呢。刚刚听到 CJ Mead， 他事实上也入围了金曲奖，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这个除此之外呢，也入围其他奖项。但事实上，你知道吗？他是年轻人，说的年轻的意思是哈，大概三十几岁。然后呢，曾经到这个美国念过大学，那回到台湾做音乐呢，选择用母语来创作音乐，回归自己的初衷、自己的土地，这个自己的本质。刚刚听到的 Why is 世界啊，我的解读是呢，他在思考，长大之后。只是自己看待爸爸妈妈的方式改变了呢？爸爸妈妈会不会害怕因为儿子女儿长大了，然后就和父母这个有所距离了呢？事实上我们真的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件事情，对不对？通常是自己要当爸爸妈妈了，已经当了爸爸妈妈了，甚至自己已经当爸爸妈妈好一阵子，然后呢小孩子长大了才开始想啊，自己当时是怎么对父母的，对不对？所以能够有这样子这么温暖的歌曲，真的是觉得太棒了。时间是凌晨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消息，稍早在国三南下38.9公里土城之前，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

来自陈奕迅的土星环。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轮胎掉落，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国道三号呢，又夜间施工，哈，北上的汐止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埔顶二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七堵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好，在国道五号部分嘞，好，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导水设施检查封闭外侧车道，南下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有巡检作业，哈，这里是占用在外侧车道在进行当中，请你经过要多加小心了。国道二号东向二到五点五公里过大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徐静雯，水星逆行。

来自悲啼我在地球等你。这一节的歌单呢非常的舒缓，然后呢又在星际间遨游，从土星水星终于回到地球了。如果真的有一天呢人类可以星际间旅行，不知道会不会塞车哈。然后呢到时候不知道啊，这个如果能够这个像开车一样啊，你从台北开到高雄啊，你从这个地球驾着飞行器到土星到火星就这么的稀松平常的话，哇，那这样子交通电台是不是要处理的事情又更忙了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26，才刚刚有这个事故排除，又有另外一起事故进来了。这里在国一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这里说是有小货车翻覆意外，然后占用内侧2线车道。国一南下的370号啊，这里可能天气不好哦因为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花莲地区都是重点的下雨区域啊，当然其他西半部地区也要随时留意这个间歇性的阵雨哦。所以拜托拜托啊，这个下雨呢一定要减速慢行，路上也会积水，对不对啊？这个慢慢的开才不会造成打水漂。大桥三重唱的歌曲《地球上的异形》。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9: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目前呢，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依然是维持在宜兰、花莲、台东，还有高雄、屏东以及离岛的马祖区域。除此之外呢，也因为西南风偏强，所以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屏东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区域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事实上这个雨下的猛烈的时候呢，也有可能因为有瞬间雷击、瞬间的强风影响行车、影响外出的安全，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哈。今天呢，因为受到这个低压的影响，还有北方风面这个的夹击哈，所以呢全台各地都要防局部豪雨这个到了明天呢，低气压会逐渐的远离各地，降雨会稍微趋缓但是呢在西半部山区仍然有局部较大雨势。那么礼拜天受到偏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机会，北部和东北部呢依然维持午后有雷阵雨的状况，所以总的来说今天明天后天事实上都会下雨只不过呢这三天来讲下雨最猛烈的可能逐渐这个集中在今天和明天下一个礼拜滞留封面这个会来到台湾上空，所以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从下一个礼拜二一直到6月14号礼拜天预计呢加上这个西南风的这个水汽灌入，整周这个每一天都是有雨的天气要提醒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山区就尽量不要去了可能造成塌方、落石还有土石流，赶快做好排水的准备咯。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有小货车的翻覆意外，占用内侧两线车道我在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这 CCTV 看起来，现场的确是下着大雨哦。麻烦您行经相关路段呢，一定要减速慢行。

来自温岚的爱回温。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的意外哦，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那因为当地这个地方呢看起来下着大雨哦，麻烦朋友们小心注意，确实打开车灯，这个雨势比较大呢会影响视线哈，建议您也可以顺便把雾灯打开。国三南下的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轮胎掉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127.9 到 124.6 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好了，天气不好真的要更专心注意开车了哈，绝对不要有任何一点闪思。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123 范玮琪，我就是这样。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50。好，目前呢，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与龙潭堵隧道设备清洁保养，外侧车道封闭。然后台62甲线南下的0.6到4.9一号隧道到四角亭隧道之间的路段啊，这里施工是占用轮流占用各个车道啊，请您经过时多加留意。黄庭伟，我好想你。

他是网红 Andy 老师，我已不是那个谁。3:56，待会儿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喽。啊，今天深夜呀、啊。哎，真的是尽量好帮大家这个专注的留意天气状况啊，接下来的几天的天气状况也不会很好哦啊，提醒朋友们，如果你有外出行程，要开车要骑车都要注意安全啦。最后送给你来自王燕威，我会谢谢你啊。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哈，希望周末有个美好的时光，好好的休息，健康愉快。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伯讲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一摆过一摆。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意外，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在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轮胎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的抛铺工程进行当中，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在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这里刨铺工程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那麻烦朋友经过多加留意。国三在北上的七堵隧道，还有北上的汐止隧道都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啊，封闭的是外侧内侧车道进行坏修工程，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的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

今天这个时间点有大雨特报提醒哦，在新北、桃园、新竹县山区、高雄山区要注意哈，有一些地方已经有豪雨发生。然后在高雄、屏东、台东、马祖、宜兰花莲山区也要注意，局部地区也是有可能下大雨的。今天的水汽真的比较多一些，因为有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到了午后，大台北地区、中部山区注意短时间强降雨几率很高。哦，温度方面哦，奇怪，落雨，但是温度比昨天还高，高雄旗津下有33度。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哦，这青虫 ROE 跟阿夸面这位好全关系的好听，同样是的好听，不同季节心情紧张不赶快哈。夏天的雨，感觉反而会更想往外跑。哦，现在时间4:11啊。来哦，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街道，哎呦，有一辆机车往南行进中哈。还有国一要留意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内二侧先前小货车翻覆了，注意哈。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哦，4:1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三的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遭到先前有故意的雷纳整颗轮胎掉落哈，要小心。然后呢，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在内二侧，目睭的背后金拜托一下。以及呢，在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街道，有辆机车往南行进中哈，来到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台欧多拜的动态哈，所以拜托拜托。那现在在国道上也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

哦，这是秀兰玛雅黄文兴这位好朋友挂客最新探戈四点二十一分了。哎，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哦，还是哎有排除的情况了哈。原本国一南下五甲系统内二侧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机车往南行进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而现在要注意是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这里不是在那坡的哦，是规粒在那拢当里家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来自冰球乐团说爱我吧，怀揣着希望，希望能够展开一段新的关系。而这个已经是在一起过，但是想要 重修如旧。游鸿明，让初恋像昨天。

0: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要注意一下南下清水部区出口匝道，这里有规定在那让你家哈。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还有在北上七堵隧道内线这边有工程哈，南下是埔顶二隧道内侧施工中。而国一呢，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然后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哈，等于这个路段双向都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以及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也有工程啊。而国五呢，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以及北上呢蓬山隧道这边哈。13.3到9公里外侧也有作业啊。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00到7:00，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0: 哦，彭正，
1: 袂定啦，紧食啦。
0: 这只脾气真好的翁吼，彭正跟郭婷云这位合唱关系，阮兜有一只歪嘴鸡。哎呀，真的是很幸福的牵手呢吼，不管要吃啥，使命必达。4:37哦，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啦哈。接下来这也是爱情荒谬剧啊，来版的二人组的关系啊，爱上公主。

哦，4:54啦，国三南下清水埠区出口匝道轮胎还是在这里哦，目睭的背后金吼，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哦。还有目前国三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这边有工程，注意一下哈。然后其实在国二东向2到5.5公里过大园内二线这边也有施工，注意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哇，这是情感非常饱满的一首日文歌曲 ，Yuli 所演唱的《Sakura Ballet》。它呢，在日文的汉字里面写的是“殷勤”，樱花的“殷”，晴天的“晴”。现在进入毕业季，在台湾毕业季我们都会说“凤凰花开”，但日本这个时间是樱花还在开，所以他们用“殷勤”这个词来代表人生非常重要的时刻，可以是晴朗，可以是人生中的大事，所以毕业这件事情嘛，是哦，加重要。我这首歌却是对父母的很多很多的感谢哈。好，待会5:10的时候，我们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哦。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时现在最新通报，东向4.7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哦，要减速慢行哈。而台61线北上82.5公里，在新竹香山地区有事故，这边呢占用在内侧车道哦。另外，先前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遭到有轮胎掉落喽。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国一的话，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在内线有工程。还有在台中到南屯路段双向都是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国一还要注意北上苗栗到头内3线有工程哈。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还有南下埔顶2隧道内线都在进行作业哦。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北上在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外侧也有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封面接近，那台湾各地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午后大台北地区中部山区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不过以目前的雨量累积来看哦，光是凌晨0点到现在短短几个小时，屏东的嘎当这边呢，哦，已经累积雨量有到65毫米了。然后高雄凤山是56哦，仁武区这边是55毫米，等于是屏东、高雄，还有包括台东哈，有一些地方哦，这个累积雨量超过50毫米了哦。所以刚有讲到国时东上在仁武前哦，全线都有积水哈，这个要特别注意哈。再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这里33度，那基隆7度，新北市8里，云林麦寮。

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的崁顶、高雄苓雅区现在都是28度以上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4到27度左右。

白冰冰的歌声为自己美丽5.09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王阿玲。好，文福台有个新的提醒，说台南市这边局部地区下起大雨哈，请大家降低车速，小心行驶。还有先前国石东向4.7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哦，也要减速慢行。再来台61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这边有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哈，经过小心啊。好，以现在那个雨量图来看，现在10分钟内下雨比较明显的哈，除了台南、屏东、台东，然后呢在新北、汐止、台北、士林哦，这边这个雨势也比较明显哈。那现在就是像是在台南、高雄这边有一些路段呢都传出吼这个雨下的比较大哦，所以因为封面的影响还有夏天的雨，那真的有时候非常非常暴烈哦，真的是要注意安全哦，天雨路滑要掌握好速度。

哦，真正要能够面对寂寞，不是找人坐的地方去开始，而是你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也是可以过得很自在。来，杨宗宪的歌声，我一个人。

0: 遵守规矩，予咱一路顺时。六百路空，大项拢嘛爱可以。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这边。

也务必留意内侧有事故刚通报而已哈。然后国时东向在壬午前说全线都有积水，要小心哈，减速慢行。哦，现在在台南、屏东，然后台北、基隆、新北哦，局部地区雨势还是比较明显哈。目前累积雨量最多的在屏东县嘉东乡，65毫米啦；高雄仁武57.5啊，凤山也56了哈。注意些，隔屏得哭。然后这还只是今天几个小时内，那如果从昨天晚上，哎呦，有一些地方那个累积的雨量哈，还有下雨哈。那特别遇到那个机车骑士公真的等到这么大雨，夏天有时候那个短时间强降雨真的是非常惊人，那瞬间那个马路好像就有种快那个水已经快要来到半个轮胎高的那种感觉。再爱塞吉拜托拜托。好，昨天开始累积的雨量不少，所以哦，今天即便您所在地已经没落雨啊，也要注意是否低洼地区有那个积水和那个路面有什么问题吗，把酒在背后金毛来。还有国三南下清水富区出口匝道那个轮胎不知道要停你家停多久，整颗轮胎让你家啦，哎哟吓人的啊。有新的路况提醒这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

徐怀钰，你约我在夏天见面，5:22啊，希望应该唔听到吼，对吧？不要紧啦，出门再好耍啊，5:22了哈。那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61线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哦，在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这边的内侧要注意事故通报不久哈。以及国时东向仁武前，先前说全线都有积水，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所改变哈。而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迄条内那也是爱塞机哈，路况那些淡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哦，万芳李英红所合唱的歌曲《爱上你》，Our Destiny 走的是姐弟恋路线。我有看过一个对情侣，然后呢，他们姐弟恋。那事实上，女生是大男生五岁而已。但有一次他们出门的时候，遇到应该是附近邻居或什么然后就是可能我不是太熟啦哈。他竟然对那个女生说：“哦，你跟你儿子出来哦。”他气得回去说：“分手，分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好，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1线的事故点依然要注意哈，在台61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要小心，尤其事故哦。而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匝出口匝道，这猛起来，还有看到那一颗轮胎吗？那国十先前东向4.7公里。

你人武前说全线都有积水哈，但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这个积水是否还是持续中哦。哦，路网图来看，现在有明显雨势的哦，在台北北投、桃园龟山，然后屏东这里，台南七股哈，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过有一些地方稍微比较缓和了哈，但是哦。如果从昨天一直到现在，哇，高雄六龟这边累积雨量已经来到 196.5 毫米，屏东的春日像181哈，所以高屏地区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从昨天一直到现在，因为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如果要出入山区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哈。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也要注意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零到二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在内线有工程啊。还有国一在台中到南屯双向路段，作业是轮流封闭车道啊。以及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有施工哦。国二东向二道5.5公里过大园，注意一下内二线的工程哈。好，国五北上在蓬山隧道13.3到9公里外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蓬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哦，这今年世足杯的主题曲之一《Lighter》，今晚时间5:36啦，借由它的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哈。不过就给你度过呢，今天的考验就是这个时间哈，瞌睡虫来给你写，而有一些地方还在下雨，然后有一些地方就算没有下雨，但先前有积水哈，或路面湿滑。今天把计划背后，Kim 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那目前台61这边依然要留意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的内侧有一起事故哈，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5:42了，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的北上匝道内线要注意，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务必留意内线哦。以及台61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这边也在内侧也有一起事故，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哦，很多人为了健康说每天走10000步、哦、但是复健科的医师特别提醒，因为在他门诊的案例里边很多哦，说每天走10000步然后来看复健、哦、问题有时候不是说走路不好，而是你走路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美感没有注意到、哦、因为有的人越运动越不能走、哦，然后有的人呢是很自律的、哦、他就是规定自己每天一定要走10000步、哦、哇，但是就觉得膝盖开始卡卡的，下楼梯越来越不舒服，酸痛时间越来越长、哦、所以、哦、医师提醒、哦、很多人走路走这么久然后他会觉得膝盖不舒服，很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就你的鞋子太旧了，你还在穿，很多人的鞋好多年都不换哦，那因为觉得这个鞋底还没有磨平嘛，感觉应该 OK 嘛，但是因为真正保护关节的地方是鞋子的这个所谓的避震结构、哦、所以就是外表看起来是 OK 的，鞋子好像蛮正常，但它的吸震能力随着你使用年限来讲会大幅下降、哦、那这个鞋底就是它的避震力下降，还有随着年龄增加，我们脚底的脂肪也会变得比较薄、哦、足弓也会产生变化，所以你的鞋子要跟着更新、哦、因为呢你在走路过程当中你的鞋子适不适合，那真的会影响到你的膝盖、啊、还有就走路的时候

很多人没有暖身就直接快走，不建议一开始就加快速度，你要先让它暖身，慢慢走开始，因为关节液需要重新分布，肌肉也需要时间来活化，所以由慢到快这样子。还有如果长期你走的都只是平的路，看似规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还是要去面对爬楼梯啊，高低落差啊，有一些就是起伏的一些地面，这样子呢其实你整体的这个肌肉的协调它才会比较被锻炼到。还有当然啦，就是如果有的人呢，特别是一些长辈走路的时候会 低头盯着地面，因为怕跌倒嘛，可是因为你走路的时候你又长期低头，头部本身会比较前倾，肩颈僵硬，所以你这样子在走路走久了你也会容易酸痛，所以走路的时候抬头向前看，自然摆动你的手背，对身体的平衡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很重要就是如果你哪一天这样走着回来，哦，觉得膝盖不舒服很酸痛，不要硬盯着说不要给你假扣动作假抱，你的身体已经在跟你抗议了，你就要停下来注意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哈。

哦，真的要潇洒走一回，真的要走起来轻松，而且是健康的状态哈。好，5:5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时现在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在国时东向31公里旗山前外线要注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三先前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在内线这边有槽车小货车追撞的情况哈，所以拜托拜托。再来国三还有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的轮胎皮那里加哦。国一大概在几分钟前通报哈，大概5-6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五股转接道有一台大货车摇摇晃晃，车号末四码5379，我们在西南还是下一本地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再来在台61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这边的事故也是要留意哈，所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蔡秋红的歌声秋琴啊，感觉来山姑娘吼，到底过去倒过遮济冬，啊未惊到位啊呢吼。好，5:56啦。

目前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入匝道，北上入口匝道内一线这边有超车小货车追撞事故，而在国三的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 365.6 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事故，倒是国十原本东向旗山前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台61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这里还是要注意那一侧的事故。好，来讲一下在南投埔里镇，最近出现了说大群的这个蜜蜂过境，哎呦，以往在天空我们看到天空密密麻麻，可能看到那个候鸟过境，然后这时候看到天空密密麻麻都是蜜蜂，有的人会很害怕，然后这是在拍电影吗？不过是因为在地，因为埔里这边有养蜂的人家，那这个养蜂业者说现在因为春夏交接这个所谓的留蜜期，就是蜜蜂要分巢，所以难免他们等于是会有迁徙这样的过程，蜜蜂为了把握留蜜期会尽量把巢里边的族群往外扩散，所以出现更多新的族群去采更多花蜜的意思，哇，不过这也是蛮难得的，天空上一大片呵呵蜜蜂飞过去，不是说叫他不叫大家不要担心了，说是刚好路过啊，不是要停下来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前中线有大帆布浪里家。国三在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有槽车小货车追撞的情形，以及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浪里家。国十东向5.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呢，有一起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内线还有严重积水，满就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倒是台61线原本北上新竹香山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目前大雨特报提醒的是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还有宜兰山区哦，会有较大雨势出现哦。哦，来看一下哦，在短短几个小时内雨量累积，屏东嘉东乡这里已经69.5毫米了，再来是高雄凤山、高雄仁武都超过60毫米哈。所以刚刚我们有讲到国时东向5.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翻覆事故，内线还严重积水，那有一些路段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会有积水的情况，务必留意，如果您发现了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今天要特别注意的大雨的情形啊。好，温度方面呢，目前这个时间点高雄旗津就已经来到35.1度了哦，其他的基隆7度，新北8里哦，云林麦寮，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的坎顶、宜兰苏澳都有到28度哈。好，那今天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的话今天高温有到也是31哈。南部今天的上高是30度，东部的话也是哦，离岛最高有31度啊。

欧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不过今天也下雨，有一些地方。那目前在国石这里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内线还要注意积水非常非常的严重。然后现在这个附近只差一点点的距离，国石东向 4.6 公里在仁武前哦，内线也有事故才通报而已，等于一个是在东向 4.7 公里，一个在 4.6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跟仁武前都要注意，小心，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然后现在就是在东向 4.7 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来到这边一定要减速慢行，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天雨路滑哈。还有有一些地方是即便没有在下大雨，但是可能先前有一些积水哈，一定要注意安全，拜托起来。倒是国一原本北上民雄前中线大块帆布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但是要注意国一北上 365.6 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哈。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槽车跟小货车追撞了。路况补充，加麻烦打电话。

0: 哦，这是池端林明所演唱歌曲《一百》。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1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因为国时东向4.7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哈，来到这边一定要减速慢行，特别特别注意。那在国时仁武这个路段哈，有两个点都有事故，一个在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线，一个在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外线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内线也有严重的积水，等于是在国时东向在仁武前还有靠近仁武处。

虎口这边，尽量把酒啊背后金哈，特别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那国一北上365.6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槽车小货车追撞了哈，以及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压死人家，谢谢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委托呢这个大村乡农会举办了今年度彰化县优质葡萄评鉴比赛。哇，葡萄被酸米呢哈啊！70组巨峰葡萄参赛，其中呢最后拿到冠军的是埔心乡的葡萄农胡志豪。你知道葡萄哈、在评鉴，等于说要挑选最好的，怎么挑？果穗的外观、穗重，还有果粒的重量、脱粒率哈、着色程度、酸度、糖度哈、还有整体风味哈、要外观漂亮，然后也要好吃哈、还要健康哈。哦，讲起来是不简单的哦。在大村巨峰葡萄栽种面积有406公顷左右哈。仅次于西湖镇哦。好，然后等于说哈、在台湾来讲，每两颗葡萄就有一颗是来自彰化。然后他们说这个葡萄哈、其实还要注意，除了说蔬花蔬果品质管理啊，它那个果粉是不是均匀，是不是漂亮，这也会影响到它一个评鉴的结果哈、好。水果的评鉴比选美、要求更高、各方面都要到位啊。

哦，李云林请为关切咱的婆阿虾，感谢台湾有这么美的风景。阿弟公厝边想到哪感谢，因为人情味啊，说人情味是台湾最美的风景哈、哦。两点二十二分呢、哦。台九线在南下117.2公里，东澳路段哈、哦，有一辆大货车卡在边沟了。已经有通报处理，留意一下。说这个是自撞之后掉落在边沟了，哈。而国一北上297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路间有两件掉落物，哈。都是国一原本北上过高雄自撞事故。以及国三北上呢，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的追撞都已经排除了，这两个事故点都已经排除哈。但是国十哈要特别注意，东向在仁武前呐、啊，特别在4.7公里这边说全线积水哦。然后呢，东向在4.6公里仁武前的内线有事故，而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而且翻覆事故，而内线也是积水严重，所以在国十东向特别在仁武路段这附近要多加注意哦。现在就两个点都是有事故的。好，国一最新补充，北上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玉山国家公园为了推广，让大家去感受更多不同视角玉山的美，所以他们近期推出玉山多视角的美照征集活动，在五月底截止哦。那这个活动虽然已经截止，但是说收到了260多张照片，其中哦，真的拍的那个玉山哦，有一些让人觉得很惊艳的，有从飞机高空这个俯瞰下来，也有人从澎湖拍的，从澎湖看到清楚了玉山主峰，哇，这个视角真的好特别哈。

说这一次呢，大家在中部、南部、东部不同的位置看到玉山景象，还有人拍到玉山的雪景眺望了，但是可以有更多的角度来欣赏玉山的美啊。

0: 6: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时这边要特别注意东向壬午前，因为还是有积水的问题哦。然后现在在国时东向在壬午路段这附近啊，两个点都有事故哦，包括了东向4.7公里靠近壬午出口外线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内线还要注意积水很严重啊。然后东向4.6公里壬午前内线也有一起事故哈。而国一北上在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北上297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的路肩有两件掉落物。台九线南下117.2公里东澳路段哦，先前有大货车卡在边沟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原本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的代际已经排除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3: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2: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4: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2: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亚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5: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 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2: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六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9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

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6:38了，是的，每一天真的跟着大家的车到处拍拍照，我每天都在环岛，你知道，感觉心情都很好，这样。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南下122.8公里，哈，过东澳派出所，这里有小客车自撞掉落在边坡。好，诶，台九线是两个点呢。好，一个是南下122.8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小客车自撞掉在边沟，然后另外是南下117.2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先前说是拖板车自撞，然后车体的部分掉落在边沟，看样子是距离很近，但是呢两个点都类似的情况哦，务必留意哦。再来国十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的中线布沟绳让里加哈，而国十呢两个点都有事故，而且距离蛮近的，一个是东向在4.6公里仁武前内线，还有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这边是翻覆事故哦，内线还要注意积水的问题，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双响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机场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澎湖以及花莲、台东机场都是下雨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马祖机场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能见度不佳，松山机场今天往上午往马祖的航班时间上面都可能有所调整。那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来6:41哈，目前在国时。东向呢，在仁武路段这附近呢，两个点都有事故哦。一个在东向4.6公里仁武前的内线，另外是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这边是翻覆的事故哈。而国时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布钩绳，这个才刚通报不久。台九线现在两个点都有车子呢掉在边沟，一个是南下122.8公里过东澳派出所，这边是小客车自撞以后掉落边沟，那南下117.2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拖板车自撞，也是部分彻底掉落在边沟了哈。国一北上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小心啊。

这是 Shiny 所演唱的歌曲《闹钟》，我觉得节奏点闹钟如果这种、哦、感觉是比较温和一点、欸哦、我个人比较偏好那种愤怒鸟型的闹钟，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可以做得很好。然后6点47分了，台74线现在有一个事故新的通报，台74线西行靠近西屯二出口中内一侧冷带气压属狗哈，涉及。然后在国时东向仁武前，这是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线有事故，而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那台九线2个点都有车子掉落边沟。一个在南下 122.8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还有在南下 117.2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哎，这两个点有一点接近、哦、好，那都要注意，就是有车子自撞以后掉落在边沟了、哦、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梁咏琪《魔幻季节》。这个进入夏天，暴雨将至，哇，那个看着那个夏天的雨，那有时候夸张的程度，有的说就像天上破了一个洞，水直接倒下来，也有觉得面前要看到一个雨瀑一样。还有机车骑士说他们经过那个机车道都快变滑水道了啊。好，短时间强降雨现象，这在夏天的雨哦，这真的是很容易出现，要多加注意啊。那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宜兰山区要注意大雨特报的提醒。

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高雄小港这边雨下的蛮大的哈。高雄小港、屏东车城、芳山、恒春，那高雄小港、梓官、林园都要注意下雨比较明显哦。来，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 10.3 公里西屯二路段啊，因为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那事故是占用在内侧，虽然说中间外侧是可以通行，但是因为内侧有事故哈，经过一时钟把计划背后经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新北市三重这里，新北环快往北，在新北大桥路段哈，有两台车事故，然后全线还有散落物哦。哦，国十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布钩绳，然后呢，东向 4.6 公里仁武前内线，还有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都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6:55了，现在国一又一个最新提醒，有三台车发生了事故，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的内线，三台车事故，所以拜托拜托。哦，今天呢，这个节气又转换了，来到了芒种节气。其实你要念芒种也可以啦哈，因为当初这个节气的缘起是说，在这个时节里面开始适合要种一些带芒的这些谷类，不管是那个麦子或稻谷哈，要带有这个芒的哈，那是种之芒种。所以播种的这个种子是带着芒的，但是特别强调就是耕种的种。

在这个节气里面，这是整个夏天里面湿气最高的一个节气，也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季节必须要先怎么讲，你要先收成，要先收成，然后再继续种，要再接再厉。但是也用这样一个大自然的现象告诉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它会加速，所以当你的身体湿气也很重，外界湿气也很重，哎呦，好，你会喝很多水，但是怎么样让这个水气水分不会滞留在你的身体，所以这时候还是要适度运动，所以要先呢就是破坏，就是你的身体要先动，然后再来补充一些能量。好，在这样一个湿气这么重的时候，人会比较怠惰，因为你觉得身体整个就会慢下来，感觉没有那么灵活。在这时候的一些季节的饮料，比如说乌梅汤，在这个时候可以帮助你生津止渴。还有在这时候呢，去闻一点薄荷的清香啊，柠檬啊，所以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开水里面放一点新鲜的薄荷叶，放一点柠檬，这也是蛮适合这个节气的这样一个饮品。

最后这首歌西班子所演唱的《这些人》，不管您是哪一个行业，咱都爱这些人，努力工作，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不过重点是把自己身体够好势，自己平安上最重要。好，待会七点麦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大家要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啦。

0: 实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49公里，桃园务必留意内乙线有三台车发生了事故哦。而国十呢，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乙线，还有东向

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都有事故哦。另外，国十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布钩绳掉落了。台九线2个点都有车子掉落。

路段两台车的事故，全线还要注意散落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
1: 我们是 Dislike。
0: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2: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听说一支千三笔爱吃困难吗？
2: 天子岩在台湾没合法，岩油和有可能漏入依托米纸，不会祖马电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型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岩流入高岩，请听错，莫吃莫数莫买莫不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自己的健康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醋鼻桃味。
2: 醋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醋鼻桃味的节目。今天呢是一大早呢，看这个外头呢都开始下雨了哈，应该说从昨天下到现在了。

啊，但是我想呢，这个下雨也是 OK 的了，不然很久没下雨的话呢，也不行的，很多地方会缺水的。那今天呢是2026年115年的6月5日，农历的话呢，今天是4月20号，礼拜五了。所以明后两天呢，基本上大家可以呢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哈。节目开始呢，来听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OK， 来，那我们接下来来关心这个天气状况了哈。来，昨天就说开始会下雨了，那后来呢，在昨天的傍晚呢，又开始有一点点的下雨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全部都下雨了。那到早上呢，我大概

五点多起来，我大概五点二十几分就起来了，然后起来就开始先忙一些事情哦。然后呢，这雨呢就稍微比较歇缓一些些，不过地面上都还是湿湿的，但是也相对感觉到了这个天气的温度呢就比较低了哈，不像呢昨天之前每天都觉得哈呀好热哈，一大早半夜都只是很热的感觉。那么今天来看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大雨特报的部分哦，因为低气压的影响呢，那今天的早上到明天星期六六号的晚上呢，包括兰屿、绿岛、屏东县跟连江局部地区呢，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针对这几个地方呢，发布了就是黄色的灯号，这是有关于的路上的强风路上强风特报啊。那这个大雨特报的话，因为呢这个西南风跟低压带的还有风面的影响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的山区，跟在高雄市的山区呢，都有豪雨发生。那么在今天包含了在台南、高雄、屏东以及花莲、台东地区呢，还有宜兰县的山区都会有呢大雨发生的机会啊、哦。那在山区要慎防呢塌方、落石、低洼地区慎防淹水。其实从昨天呢，包括今天，包括明后两天呢，包括下个礼拜的整整有大概一周呢，都会下雨哈、哦。只是说，哎，有时候呢雨会扩及到一般的这个平地的部分。但山区的话呢，一定这雨势都会特别大哈，所以也呼吁大家呢，在这几天呢，就尽量到这个山区，因为避免呢，突然呢，这个下了大雨之后呢，溪水暴涨哈，所以呢，河边、溪边呢，山边的话就最好不要靠近哈，更不要去那边玩水消暑哈，因为到时候呢，如果有时候瞬间溪水暴涨的话呢，人有时候很来不及逃离的了哈，这个部分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哈。好，那看完这个特报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还是关心一下呢，像今天低压带呢，还有了包括了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包括锋面接近，那包括了台风金马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有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在午后大台北的地区，还有包括了中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到明天的话呢，低压的影响呢，或者热带性低气压呢，逐渐的远离。好，各地方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仍然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西半部的山区仍有呢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今天的西南部沿海，包括了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哈，来这请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各地方呢，今天的全部呢没有看到一颗太阳，全部都是呢多云哈，或者是呢下了雨的这个状况了。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呢，在宜花东地区呢还是蛮偏高的。宜兰呢，今天有90%的降雨几率，花莲70%，台东呢有50%。那整个宜花东地区今天的平均白天的温度是27到30度，北台湾地区的话降雨几率70%到80%。那在温度的部分呢，今天呢是从27度到30度之间。在中部地区的话呢，来这地方呢有30%的降雨几率，但是南投特别高哈，有达到60%。整个中部地区的平均温度呢，从27到31度。另外呢，再来看南部地区的话呢，降雨几率也是蛮高的，好像是在嘉义、台南有40%、50%，然后到了高雄呢，跟屏东呢有80%的降雨几率。那整个在南部地区的温度呢，是从27度到31度之间。好，所以呢，今天虽然这个下雨了哈，然后温度有偏低，但是呢，这个低，坦白讲，动了一下你还是会觉得热热的哈。那记得哈，家里要保持呢这个干燥，因为太潮湿的话呢，怕也是滑滑的。如果说一些长辈啦，或者是哈小朋友呢哈，不小心呢没有注意到，容易滑倒。好，还有呢，这个出门也是一样哈，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呢出门要自己注意到哈，这个整个安全的部分。好，这是有关于呢天气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那接下来再把这个路况来做一个汇整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在台八中横公路，好，平日跟假日都一样的哦。那从这个时间呢，早上的6:30到早上的8:00呢，在包括台八线的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园已经开始呢开放了哈、哦。那开放一直到8:00之后才会再继续封闭施工。那封闭施工之后2小时后再放一次，就是10:00。那放行5分钟之后呢，再封闭。再过2小时，中午的12:00会放行。那中午放行时间人就比较长，好，来放行1小时，12:00放到了1:00。好，这是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那台14甲的部分呢，明后两天呢就会有呢
就是花季管制，杜鹃花季的管制，不管说明天下不下雨了，其实这个在6月14号之前呢都会有杜鹃花季的管制，到时候呢会有高层展，就是要

0: 三人以上，还有呢流量管制，就要看现场的状况呢。那原则上呢，在那地方呢，就是它的一个流量管制的部分，就要看现场的车流状况啊，来做一个放行。那这个整个放行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好，包括了就是管制时间呢，都会在一大早，好，在一大早的时间啊。从这个一大早的，如果行经这个台十次闸的话，注意到早上的6点到11点，好，那它的位置呢，也就是呢，从翠峰管制站到大余岭，也就是在18到41.5K 的部分。明后两天会有高承载管制，还有包括了流量管制，请大家注意哈，明天会实施。好，那等到下个礼拜六日还会在实施之后呢，就没有了，它就到6月14号而已哈。好，这是呢在固定的一些施工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那另外提醒天宇路滑哈，我刚刚在看一下，一来的时候就看这个路况呢，在苏花的部分，在宜兰端，不在花莲端哈，在等于说那个地方呢，在东澳那附近哈，先前看到呢，早上呢有包括了拖板车自撞，好，那车体部分掉落到边沟的部分哦，在这个117.2。那在临近不远的地方呢，116.9的话呢，也是呢在靠近东澳路段的话，有大货车卡边沟，好，这两个距离呢相当的近，好，相差大概300公尺，一个是卡边沟，一个是自撞。那另外到了122.8K 的话，也相差不远的地方哈，大概也相差了大概5公里左右呢。也在东澳路段的话，然后有小客车自撞掉落这个边沟的部分，所以呢，这边有三起哈，都是在东澳路段，都是在宜兰段的部分哈。但是要提醒各位，天宇路滑，行车安全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哈。不管您在任何地方，那各位听到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的节目《触笔逃会》，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记得有任何路况讯息要告诉我们，随时打电话来，请你拨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换电分台，麻烦您记得要转七。那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好了，等一下呢，我们继续的进入到了礼拜五的飞向阳光飞向里的淋雨生活化。那今天这个是我昨天下午呢到了花莲监狱去哦，刚好呢有向阳计划的毒品处遇的这个家庭日哦，所以呢在那边收了一些声音带回来了。
1: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2: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1: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3: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2: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1: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3: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2: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度过。

白天不一定有太阳，夜晚也不一定有月亮。人生的长度是上天的赋予，但人生的宽度呢，却是你自己可以开创的。过去的一切是不可能从头来过，但将来却是你可以掌握的。将您的阴霾

0: 欢迎收听飞向阳光飞向你，进入到淋雨生活化。我现在人在哪里呢？我在花莲监狱啊的一个厂区当中。因为今天呢是花莲监狱的向阳计划家庭日，也是一个结训啊。那特别跟这个承办也是导师张陈真，好，请陈真问候大家。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真。
0: 今年算是第几年第几期了？
1: 今年其实已经迈入第九年了，然后现在第十五期。
0: 哇，这个不容易耶，好，一下就九年，这么一过就过了好多年。那这样换算下来，如果一起有多少人数，那应该也蛮多人这样结训的。
1: 对，我们一起差不多四十个人啦，然后这样十五期这样算下来，也快四百多，
0: 哇，也将近五百了哈。那以这一期来讲，我们一开始这个人员大概有多少？那到后来结训的今天剩下多少？
1: 我们一开始是放46个同学，然后现在变成36个。那因为同学有一些是假释出监啊，或是有办移监，或是在里面有违规，所以我们现在人数总共是36个。
0: 哦，所以也不容易。你看，从46变成36啊，那平均大概四个人当中，可能有一个被淘汰掉。哦，但有的是自我淘汰，有的是可能他必须要到别的单位去了哈。那这一期当然家人今天有的来到现场跟他们做一些互动，谈谈这一期在学习的一个状况。
1: 这一期学习的状况，其实每一期都很竞争激烈，然后大家都认真的都很认真，然后我们这次有颁发前三名嘛，还有就是成绩优异，其他们的总平均都非常的靠近，所以其实就是第一名、第三名，他们其实都怎么讲？非常的厉害这样。
0: 那么这一次在参加的学员大概年龄层大概如何呢？
1: 其实年纪差距蛮大的，年轻的差不多有20几岁，那年纪大的在这十五期里面是最多的，这是应该有应该十个里面有两个都是超过年差不多超过60岁。对，所以这一期的那个人力的分配其实很特别。
0: OK， 好，所以呢，年龄层是还蛮宽的啦，哈，蛮广的。那我们大家了解他们的课程哈，因为我刚刚在现场听到，有这个主导老师颁这个结业证书哈，那还有各网络单位哈，所以他们大概上的课会有哪些？因为在刚刚有一同学他的一个家书的感谢，也谢谢什么单位什么单位这些部分哈，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课程？所以大概聊一下他们的课程内容。
1: 我们的课程主要的核心还是以就是让同学有一技之长为主，所以我们就是一样，就是我们是有一个足疗技能训练的课程。那我们的足疗的老师是从台东吴若石神父全人发展协会，就是那个台东，就是他们每个礼拜都会开车然后来到花莲来给同学上课，就是也蛮厉害的一个，就是也蛮热心的一个师资。对，然后除了足疗技训之外，我们也会放一些小团体的课程，像是快乐之道，就是让我们去从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当中去探索，哎，人的快乐从哪里来？那我的快乐是不是可以，就是在我们在监狱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想，我们不再透过金钱，不再透过物质，不再透过一些不正当的管道，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那我们也有动物辅疗，动物疗愈。那动物疗愈的部分，就是我们每个月都会放不同的动物进来跟同学互动啊，有狗啊，还有马，还有鹦鹉，还有猫咪，就是让同学可以在就是这样一个封闭的监禁的场合里面，能够去接触到就是跟外面可能也接触不到的动物，然后让他们能够产生一些幸福感，让他们能够至少在跟同学互动的时候有一些觉得被安慰啊，或被疗愈的感受这样子。对，然后我们也会放一些跟心理师合作的一些课程，像是情绪管理或是人际的压力的应对。对，然后我们这一期比较着重是关于复归社会。我们其实从全台湾我们邀了不同的就是五个戒瘾机构，像我们在地的就有阻碍之家，然后北部的有晨曦会啊，利伯达兹啊，还有赶路的燕，然后南部有穆恩之家，对，都是

0: 都是不同的就是建议机构来，然后让他们就是让同学可以去知道说，哎，我如果我之后我回到社会，那我可能又在跌倒，或是我觉得我好像快不行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资源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哎，我们或许可以透过这些机构的帮助，我可以在就是过不一样的人生。对，这以上是我们差不多这一期的一个就是课程的分配这样子。
1: Okay. 是啊，所以在这一次的主题，我们每次都看到就是向阳，因为它是向阳计划啊，向阳翱翔。我想呢，这个也算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同时是一个翱翔的开始哈，能够自由徜徉在我们自由的人生国度当中，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也能够帮助这些同学回归社会之后呢，找到自己人生的路。今天再次谢谢花莲监狱的张成真老师，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是啊，这个真的学了之后呢，就希望能够做到，而不是呢只有一时的冲动，冲动只有一个瞬间哦。那大家看时间，现在到了7:28，有路况通报，随时拨电话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苏花的宜兰端的部分呢，从116.9、117.2呢，有车子卡边沟哦，或者自撞的部分。122.8K 的部分呢，那这地方是有小客车也是掉落边沟，都已经在通报处理当中，大家经过要小心了。有后续路况随时拨电话0800-000-123转7。来听这首杨培安的歌曲《永远不回头》。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热带系统影响全台降雨，中部以北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需慎防豪雨。下个礼拜因为滞留风及西南风影响，将接连下雨一周，不排除会启动较大规模豪雨作业。政府跨部会防治毒驾，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伊托米酯为第一级毒品，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李依晨报道。
2: 针对伊托米酯查缉及毒驾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惠之说明，源头贺阻方面，将伊托米酯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数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3: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2: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惠之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验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

0: 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驾，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
1: 第二项是毒驾吊销驾照，并且三年内不得考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
0: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汛期将至，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及防汛准备，除了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通讯设备准备外，也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四月底，已清淤99公里，并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检查，提升防灾韧性。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因应汛期及极端气候挑战，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与防汛准备，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四月底，全国清淤执行率达到142%，并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汛前检查。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清伦说：“
4: 那目前来讲，已经完成了99.9公里哈，还有3.1万这个立方公尺的一个清淤。”那另外就是全国有232座的这个抽水站，以及21座的滞洪池，目前都是已经都检查完毕哈。那随时都定期都会来巡检。那如果需要去适度的清淤了，我们还是会应用这个开口合约来处理。
3: 消防署进一步表示，中央已整合海空搜救资源及通报系统，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紧急通讯准备率达100%。此外，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名防灾士，成立12县市原民特搜队，并导入无人机科技救灾，强化第一线应变量能。内政部呼吁民众应随时留意气象警报资讯，并配合预防性疏散撤离措施，共同降低灾害冲击与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骗网站，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巡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六大队第6队队长詹明佳说，
6: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3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扣手机28只、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清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在案。
5: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9: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2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8: 什么2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9: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10: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

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程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永色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疏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事司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事关心您。
1: 好了，回到现场了，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早上的7:39，有路况通报，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记得转7。那外头呢下了雨天，大家出门记得慢慢的行驶，而且提早出门，那在行进间记得要开启车灯，提升行车的安全。那在刚提醒的在苏花，也就是在宜兰段的部分呢，南澳这个地方116.9K 的话呢，那个地方有这个大货车卡边沟哦。那117.2的话呢，那个地方呢有这个拖板车，那部分的车体呢也掉落边沟。再来呢122.8K 的部分呢，这个地方是有自小客车呢，就是在也是说掉落到这个边沟旁边，都已经通报了哈。所以行经在这个路段还有其他路段，特别是山区，一定要慢行小心了。好，有任何的即时路况，我们随时再跟大家来做提醒了。来听这首黄小琥的歌曲《刚都雅物》哦，这个雨啊，可能下了一个礼拜，大家要注意了哈。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来看一下呢，今天呢，2026年的6月5日哦，我们来回顾过去的6月5号的今天了哈。那今天呢是丹麦的宪法日哈，然后呢也是所谓的世界环境日。那到底呢什么叫做世界环境日？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讲哦。好，现在来看早期呢，在1926年的时候呢，国民政府任命呢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在早期呢1940年的时候呢，德国开始呢就是进攻法国，在这个6月14号呢就占领了巴黎了。另外呢，在1959年的时候呢，这个成立啊自治政府的新加坡呢，由总督呢古德爵士呢颁布了新的宪法，并担任了首任的元首，那李光耀呢就是首任的总理了。在1967年，以色列呢跟埃及呢等阿拉伯的国家呢爆发了战争。那战争呢总共延续了有132个小时，好，又30分钟整哦。那这个时间其实也不是很长了，不过呢也称为叫做六日战争。在1968年呢，就是美国前总统甘乃迪的弟弟啊，参议员呢罗伯特甘乃迪呢在洛杉矶遇刺身亡，那享年呢才42岁。好，刚刚提到呢，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啊、哦。这个要话说呢，在1976年开始啊、哦，这是由联合国鼓励呢全球的居民要提高了环保意识跟采取了环保的行动的主要的力量。那联合国的人类环境会议呢，在1972年的6月5号呢到这个12日的，在诗歌啊、这个在国际当中呢，它举行了一个会议啊、哦。那这会议通过了，就每年的6月5号呢作为世界环境日的建议。那在1974年的第一次办理哈，那如今呢这个世界环境日已经成为了全球有100多个国家的利益相关的人员呢积极的采取呢环保行动的重要的平台。那世界环境日呢好来作为呢人类的一个节日，那呼吁呢民众要采取了积极的环境保护的行动。以及呢就是像这个小鸡而成的这个江海啊，它的力量呢共同来保护我们这个地球啊。那每年联合国就会有一句标语好、啊、或者

有一段话来提醒呢，人们要努力的保护这个环境，爱护这个环境啊。像最早的话，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呢，他那年的标语就是“多样的物种，唯一的地球，共同的未来”。那到了比较近年，比如说2022年的话，就是“只有一个地球”，就这句啊。然后在2023年呢，就是呢“速战速决”，这个“速”呢就是塑胶的“塑”哈。我们知道塑胶它是会很久很久都不会烂掉哈，叫做“速战速决”。那以去年这个前两年来说呢，到2024年的时候呢，就是以行动修复土地，对抗沙漠化，还有呢干旱危机啊。OK， 这就是呢世界环境日它的一个由来啊。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呢哈，在后面的部分呢，就是2003年的时候，立法院的三读通过了有关于呢民众权益的警察权的执行方法哈。再来2004年的美国前总统呢雷根在加州的洛杉矶自宅病逝，享受的是93岁。而在2004年同年呢，这个台湾水果呢首次进入中国大陆呢哈，有一级的这个批发的市场哦。那这批总计呢有10.5吨哈，都是金砖凤梨，抵达了厦门哈那个地方的批发的市场来做一个销售。在2009年，立法院三读通过呢，就是运动彩券的发行的条例啊。那盈余呢的90%呢，就是专攻发展体育的这个运动啊。

0: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桃贝》，醋鼻桃贝，和你无欢乐，真心好。
1: 好了，我们继续看时间，现在是早上的7:49，后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那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等一下8点就要封闭，然后开始施工，然后等到10点才会再放行5分钟的。行间呢，在任何道路特别注意，尤其呢天宇路滑，麻烦你开启车灯来，安全第一。来听这首何真正的歌曲，给地球多一点爱。

好，来看一下这路况了。刚先前提醒呢，在这个苏花的部分宜兰端的冬奥呢有三个路况，三则路况。那 122.8K 那个地方原来就是有提到了有这个知晓哥就是呢它的掉落在这个边沟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排除了。那剩下呢 116.9K 的部分的冬奥路段那地方大货车卡边沟的部分。那另外呢相差300公尺呢在 117.2 公里的部分呢有这个是拖板车自撞，车体部分也是呢掉到这个边沟的部分。所以一早呢我们看到三则都是在冬奥路段那地方的一个卡边沟的状况，那目前已经排除了一个部分，还有呢两则。那在天宇路滑行经各山区的话，大家务必要小心，就是开车速度，还有呢有时候呢这个下了雨之后视线模糊，那加上呢山区有时候视线更模糊的情况下，麻烦您要开启车灯，甚至呢全程都开车灯，我想大家会更安全的。包括呢如果骑机车的话，在平面道路也是如此的。那么在行进间的话呢，记得如果遇到这个有积水的部分，你一定要把速度放慢下来，不然这个水花溅起来了，旁边有这个行人或骑士可能会吓到，那可能有一些状况发生。所以呢遇到有积水的部分，我们就把速度放慢，低速的行驶，安全的度过。在路口记得停让，还有转弯变换车道，请记得一定要打方向灯，而且呢要提早打方向灯。未来这一周呢都下雨哦，所以呢大家开车的几率会变更高，所以出门如果都开车的话呢，相对车辆多就容易塞车的。因此呢如果说你要上班也好了，要 出去到什么地方去呢，都能够呢宽估时间，就说你能够提早出门，提早出门呢万一遇到这个塞车的情况呢，你也不会心太急。不然有时候晚出门遇到塞车，那个心很急的情况下呢，可能呢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开车很急躁这不对那不对，所以呢要保持好心情才能做好每件事情因此呢这段时间下雨时间麻烦提前出门好不好，提前出门，这样的话呢比较不会遇到这个塞车影响到开车的好心情的。各位听到的请查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我们进行三个钟头的节目触笔桃会，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好，那么在每个小时我就固定把所有路况汇诊，那当然有一些机动路况的时候呢，我就会放在节目当中随时插播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好，刚刚讲到这个心情了，当然大家都要一个好心情来迎接呢。

好的早晨。如果你觉得讨厌干嘛下雨，那换个方式换个角度，哎，还好下雨呢，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太热了。好啦，总会呢找到了好的那一点，好不好？用还好来造句，你的人生你的心情就会变得更加的美丽了。来听了一种心情带来这首的美好早晨，听完之后紧接着八点钟我们来对时再来关心全国路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猝鼻桃味了。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的报道，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跟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3.6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两起事故处理当中，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4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路段。